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而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只挑尽办法。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 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 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10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

0: 从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1: 夜风凛凛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四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失踪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无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

0: 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半夜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有一个女鬼向自己申冤诉苦。这个女鬼是谁呀？就是白天张清风做法捉鬼的时候，手里不是拿着半根腿骨吗？哎，就是这根腿骨的主人。成王这个梦醒了，惊了一身的透汗呢。要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实际上成王做这个梦啊，一点也不奇怪。从内心当中，成王是一点儿也不相信这个张清风真会什么降妖捉鬼。这世界上哪有鬼啊？但是眼前发生的一切，成王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所以在巨大的矛盾和狐疑当中，他才做了这么一个梦。梦醒之后，成王决定他要只身前往鼓楼，前去一探究竟。成王心想，为了不惊扰张清风，为了谁都不惊动，我呀单身一个人是暗探鼓楼，说保镖随从都不带吗？哎，一个都不带。成王心说，人家夜行人啊，江湖上流传的那些大侠，哪有一出行啊身前身后还跟着好多人呢？啊，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哪个侠客不是独来独往啊？要不怎么一个词儿叫独行侠呢？今天呢，我也充当一回独行侠。成王倒不是逞强，他是想啊，谁也不惊动，我先到鼓楼去看看，如果我明目张胆的说出来，那么就怕这个张清风暗中动手脚。哎，我连自己人都不告诉，这总没有人察觉了吧。所以成王呢，换上衣服，拿着一把防身的宝剑，他是蹑足潜踪，就奔这个鼓楼来了。等成王一出来啊，他有点傻眼了，

0: 你要说连这地方你都不认识，晚上冒着蒙就来了，那根本就做不到全身而退啊。这是第一条。再有，身上的工具也有讲究。一般来说，夜行人呢，身着黑衣，腰带百宝囊。这百宝囊可有讲究了，怎么叫百宝囊呢？这囊中啊，都是宝贝。什么宝贝？一般人你用不上，夜行人他就用得上了。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百炼锁、火扇子，缺一样都不行啊！没有这些个工具，你想在夜里行事，那是十分困难。所以成王啊，毫无经验，他想的挺好，心说我到鼓楼那儿拿我这把宝剑，把锁挑了，我就进去了。可是，一出来傻眼了，怎么的？不认道。哎呀，这鼓楼在哪儿呢？他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啊，那是一帮人前呼后拥，哎，在聂天华的引领之下，才到了自己的屋。等自个儿再出来，想找当初那个院子，再找那楼啊，可费了劲了。左转右找，哦，这才看见鼓楼就在前方。银夜之间，这一座被锁了几年的鼓楼，显得的确有几分阴森恐怖。天上的月亮倒是很亮啊，此时已是深秋时节，一阵微风吹过，呜，秋风很凉啊。成王禁不住打了个哆嗦，心说他妈这晚上真够瘆得慌的啊！行，哼，我一国的王爷，我还没干过这事儿呢。嗯，今天我就探一探这个鼓楼，我看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成王想到这儿，提着宝剑奔鼓楼而去。他刚刚到了鼓楼前面这个院子里，还没等再往前走呢，就听身后有人喊他：王爷，银夜之间到此，您这金身大驾有何贵干呢？把成王吓了一跳，心说我够隐蔽的了，怎么我刚一出来就被人给发现了？这谁呀？回头一看呢，哈哈，正是妖道张清凤。哎呀，把成王气的直拍自己脑门子，心说你看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我这殚精竭虑啊，啊，千辛万苦。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我煞费了苦心，我就想独自一个人我去探探这鼓楼，千万别让这个张清风给发现了。结果你看，还没

成为我大明的国师，嗨，我看就是个时间问题，捉鬼也会夜宿民宅。您这本事真是不小啊。张清风微微一笑，脸一红，嗨，他当然听得出成王是什么意思，这是指的头天晚上啊，在郭老八他们家里边，张清风要强奸那个民女的事情。不过张清风啊，脸皮真厚啊啊，任对方怎么挖苦自己、讽刺自己，哎，他是依然如故，谈笑风生。啊，王爷见笑了。我的这些把戏糊弄得了别人，逃不过王爷的法眼。确实啊，什么狐仙鬼怪、魑魅魍魉，多数那都是纸上的胡言。又有几个见过真正的鬼怪啊？这世间恐怕作恶的是人，而不是鬼呀。程王心说：“哎，行哎，你还知道是这么回事啊？啊？”那你打着捉鬼的旗号招摇撞骗，骗吃骗喝骗财骗色。成王冷笑一声，哈，哎呀，我真没想到啊，道长能够认识到这一步，这与道长日常的所作所为颇为不符吧。哈哈哈哈哈哈。张清风是朗声大笑，王爷此言差矣。其实真相并不一定重要啊。你想想，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说，真相对于他们来讲真的重要吗？其实更多的人不过要的就是一个说法，或者说要的是一种寄托。你看看这些老百姓身体患了病了，多数都会去找巫师，哎，大家都是这么想啊。可是巫师呢，他把人治好了或者是治死了，老百姓也都没有什么怨言。为什么呀？其实人心里都明白，人各有命，生死在天呢。人再厉害也不能跟天斗。所以我呢，有的时候假借鬼神之说，给这些百姓一个心理寄托，他们得到了这种寄托，也就变得快乐了。嗨，你说人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能弄得明白吗？比起活得明白，我看呀，活得快乐还是更重要啊。哟，成王一看，这小子今儿给我这儿灌鸡汤来了啊！好嘛，红嘴白牙煞有介事，讲了一顿歪理邪说。张清风说完了接着问，王家千岁，您这大半夜的出来干什么来了？快回去。成王一看，这我不能说实话呀，我得隐藏着我这目的啊，我要说我去探古楼，那不行，他对我肯定

肯定这汗就出透了。程王一看行吧，哎，那咱哥俩算有缘，哎，大半夜起来都能碰见。嗯，好吧。这院落当中有石桌石凳，两个人呢就坐在这儿了。这张清风啊，随手带着个小茶盘，哎，把茶泡好喽。这程王倒上，两个人

尽快的离开鼓楼村。张清风怎么说，跟于谦于大人两路人马来查黑虎案，我觉得这就够了。您说，您金枝玉叶这么高的身份，还把您派出来干这些事情，哎呀，我觉得这个决定有些欠妥。啊，是吗？成王说，那你倒说说怎么欠妥了。张清风说，作为一国之主啊，哎，这说法没错，虽然成王不是皇上，但是那也是皇家的人呢。对于张清风和于谦来讲，那成王就是君，这俩人就是臣。成王说，对于一国之君来说，不应该操心这些具体的事情了，

智多矣。嘿，张景芳挺有学问，还拽上了。成王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呀，一个干大事的人，一个领导，一个领袖，不能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那诸葛亮啊，太辛苦了，事必躬亲。哎，据说呀，打20板子这种小事儿，他都得亲自操心，那能不累吗？所以说，司马懿后来也说，诸葛亮呢就是累死的。还有，王爷，我跟您说，鼓楼村这个地方，虽然鬼怪我已经除去了一个，但是鼓楼村这地儿风水不好，况且多日来妖魔作祟，阴气太重。王爷您虽是整年阳气旺盛，我怕待久了也经不起这阴风的消减呢。所以我看您呐，还是早日回归京城，不要多在此地逗留了。成王说，嘿嘿，刚才你还跟我说所谓鬼怪多为戏谑之词，现在你又跟我说什么阴气重，什么鬼怪横行，你到底有谱没谱啊？我且问你，这鼓楼村到底有鬼没鬼？到底这鼓楼村是不是黑虎精作祟？你且讲来。哎，怎么说呢，王爷，其实我看得出来，您对于我捉鬼一事，您是不相信的，这正是我的苦楚之处啊。您想想，您都亲眼所见了，您还不信，那么那些没有亲眼得见的呢？有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不知王爷对今天白天贫道捉鬼一事，您到底是怎样看待的？成王一看，这问到事情的核心了，他没说话，把茶拿起来又喝了一口。哎呀，我说张道长啊，要说白天这场戏您演的确实不错。这么说吧，以我的水平，我是没看出什么破绽来。不过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你在这儿弄了这么一套捉鬼的戏码，你真捉着鬼了啊？那鬼在哪儿呢？这鼓楼村从隋朝开始就有了，到今天多少年了啊？都快1000年了。这1000年里边他一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到本朝到前一个月他就出鬼了呢？嘿，这事儿你倒跟我解释解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鬼怪之说呢？张庆凤是哈哈大笑，行了，我不想与王爷争辩了。你说我捉鬼并未看到鬼，这是在欺骗百姓，那么我也就反问一句吧，你们皇家整日拜佛拜神，你们真的见到过神佛吗？哎，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吧。怎么样，王爷，这茶喝的还不错吧？这汗出透了没有？成王一看，算了，今儿晚上啊，这计划泡汤了。哎呀，有张清风在这儿横着，我也没法夜探鼓楼了。跟张清风的这番谈话呢，也就聊到这儿了，再往下聊也聊不下去了。于是成王把最后一点茶喝净了，把杯子放在张清风的茶盘之上。好吧，这茶不错呀，今天晚上多亏了张道长，我还真喝了一泡好茶。嘿嘿嘿，那么我就回去睡了啊。至于你刚才说的，我离开鼓楼村回奔京城，我想这是我的自由吧。虽然我在这儿可能碍手碍脚，不过圣旨在此，让我协办黑虎案。嘿，张道长，你总不会要把我赶回京城吧？哎呀，岂敢岂敢，王爷多虑了，我也是为王爷着想，我就那么一说，王爷不必多想，千万不要见怪。好嘞，就这样了，回去了。成王

0: 溜溜达达回到住处，他没想到一场大祸是就在眼前。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

0: 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今快节奏的工作让很多年轻人也都出现了腰部损伤，而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里不注意，大大增加了腰痛的机会。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讲讲年轻人怎么正确的使用腰部避免损伤。欢迎来到魅力达人这个节目单元。引起腰疼的疾病有很多，比如腰椎间盘的突出症、腰椎管的狭窄症、腰肌劳损、急性腰扭伤、腰椎结核等等。疾病虽然五花八门，但大部分发病原因可都是和不良姿势、工作压力、生活习惯脱

垫子把腰挺起来，特别注意不要弓腰，因为弓腰看似舒服，其实呢在坐姿当中是最伤腰的。站着的时候要尽量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抬头，保持腰部在骨盆的正上方，这样最省力，长时间站立也不容易腰部受伤。很多年轻人习惯身体偏向一侧，单腿支撑的站立姿势，这种姿势会让骨盆倾斜，腰部受力也就不平衡。还有就是肥胖产生的大肚腩，也会让腰部受力过大，背部肌肉负担过重。这两种姿势长时间保持，都容易引发肌肉的劳损，造成腰痛。睡眠方面，如果床太软，会让身体过度变形，导致肌肉紧张。所以啊，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多睡硬板床。所谓硬板床，不是真的就是一张硬板，而是相对于软床而言，不容易变形的床垫。现在市场上的棕榈床垫的厚度和硬度就很合适。刷牙洗脸是每个人每天必干的事情，而且呢需要弯腰来完成。如果姿势不合适，长期如此，腰就容易出现问题。诸如此类的动作还有刷锅、洗碗等等。一个方法是脚边放一个矮板凳，两脚轮流放在板凳上，就可以减轻腰部肌肉的紧张。另外一个就是保持腰部正常位置，利用屈膝动作来完成弯腰洗漱，也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腰部。起床指的是由仰卧变成坐在床上的动作，这本身是一个复合动作，但很多年轻人这个动作是一蹴而就，合二为一。殊不知临床上腰扭伤很常见的原因就是起床时的扭伤。我们脆弱的腰椎是最害怕旋转动作的，所以啊，起床动作最安全的做法是先在床上躯干整体旋转至身体侧卧，再从侧面支撑至直立床边坐起，这样呢就能够避免腰部的旋转动作。办公室里即使是女性朋友也难免会搬抬重物，这就会加重我们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穿着高跟鞋的女性来说，这个姿势错误更是雪上加霜。搬重物的时候要注意把东西尽量靠近身体，用屈膝的动作来代替弯腰，用力前也最好自己先锁紧腰部，让腰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呢腰部就不太容易受伤了。拖地也是腰扭伤的常见原因，其动作的危险因素也是弯腰和拖地动作会导致的腰部扭转，建议双手交替拖地，减少一侧压力，也可以由前到后直线拖地，避免腰部旋转的伤害。年轻人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座椅的调整，椅背后仰角度不能太大，保证开车的时候啊，背部靠在椅背上，腰部放腰垫以支撑，这样呢腰背部的压力就会减少不少。潇洒舒服的二郎腿可是很多年轻人的最爱了，不过呢这样会让我们的腰椎两侧受力不均衡，尤其是总翘一边，长时间下来会导致脊柱侧弯。上班一天回家肯定累了，如果喜欢翘二郎腿，建议双侧轮流着来，减少单侧压力过大的问题。职场女性的单肩包是常见的点缀，为了保持肩带不下滑，背包的时候我们侧肩关节会向上倾斜，脊柱向对侧弯曲，腰部呢也会发生相应力学改变，所以啊不如改成手拎包。另外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沙发太软，人坐下去后像卷着的虾米一样，这种姿势对腰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妨改用硬垫沙发调整姿势，减少看电视的时间，来避免腰部的扭伤。很多爱充电的年轻人有睡前看会儿书的习惯，不过如果靠在床头看书，先是对颈椎不好，另外这个姿势腰部是悬空的，容易疲劳，建议在腰部呢垫一个垫子来减少压力。实际上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可以通过以上动作的纠正措施触类旁通。总的原则就是避免腰部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不平衡，避免腰部受力过大，减少腰部扭转的动作，同时可以做一些腰部肌肉力量的专项训练，
比如健身房里的平板支撑就可以

增强腰部的稳定性。很多病根都是在紧张劳累的二三十岁攒下的，看来不能仗着年轻就松懈对腰部的保护。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为什么很多真诚付出的人反而容易被辜负呢？而有的情侣总能保持新鲜感，和自己相处怎么寻找快乐呢？想知道答案的话，不如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这篇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但是呢，认真想想又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另一半关心地问我们怎么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自己也不知道答案。这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个特点，你能感受到它，但很多时候并不能解释它。这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尤其是在感情生活里，不管我们做一些事情也好，还是体会一种感受也好，背后有无数个因素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去

去思考，去寻找原因的时候，能够觉察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明确无疑的原因，其实不过是符合自己偏好的解释罢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同样适用于我在爱人身边为什么不快乐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不快乐，或者对方闷闷不乐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在意识上，我们经常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只有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经历了什么挫折和打击，我们才会感到不快乐。其实遇到挫折和打击时，我们确实会感到压力和紧张，变得不快乐。但是导致一个人不快乐的原因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个一直在影响我们，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乏味和无聊。一旦我们不参与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回过头来直接面对活着本身的时候，我们就被这种无价值的空虚感所裹挟着，这种感受就是无聊。一成不变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无聊，而假如一个人总是做一成不变的事，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乏味，甚至无聊。与一个乏味的伴侣

就会感到充实，体验到一种能带来心理满足的掌控感。而一旦生活提供的刺激不具有意义，例如或者枯燥乏味，或者缺乏变化，或者不感兴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失控感，感觉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有时候在感情中，我们过于看重双方之间的关系的因素，比如两个人愿不愿意相互理解，愿不愿意相互付出等等，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人本身的因素，比如这个人有没有魅力，他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趣等等。可感情最重要的初衷就是相互吸引啊。就像我们之前谈到过的，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个人都在摸索，都希望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尽可能的有价值、有意义一点。感情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相互扶持的过程，也是两个人并肩探索，让各自的生命更精彩的过程。所以，一个真正有活力的人，是不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到机械、重复的循环当中的，那是在浪费生命。他们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体验，让自己，也让自己深爱的人生活得更有趣味一些。能把生活过得很有趣的人，不仅自己会更快乐，也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更轻松、更快乐。回想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发现，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被他们身上的生命力所感染，仿佛自己身上的活力也都被激发了似的。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有活力的人呢？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当我们去做一件别人喜欢但自己无动于衷的事情时，是很难对这件事情产生真正的热情的。一个人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他发自内心想要的。只有你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你才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满足感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所以，重要的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内心的愿望去努力，你会发现这件事自然而然的就变成有趣的事情，于是你自己也变得有趣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找到自我的人和没有找到自我的人，生命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事情的结果上，还表现在生活的一个个细节中。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增加魅力的一大法宝，不管是跑步也好，读书也好，品茶也好，瑜伽也好，有一两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积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心流，它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投注在某项活动上的时候，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中。

有更多的满足感，因此更有活力。在与人交往时，做一个有趣的人，还要对生活抱有足够的好奇心，拥有探索的欲望。首先拥有自我，然后才能拥有爱情。所以别忘了，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看来生命是流动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一成不变的只是我们头脑里

0: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充足和高质量的睡眠对孩子们来说至关重要。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不但能够让孩子准时入睡，还能提高睡眠质量，帮助孩子建立规律的生活节奏。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教您帮助宝宝管理好睡前时光。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美国睡眠医学学会指南指出，孩子比成人需要更多的睡眠，而健康睡眠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稳定的睡眠常规。也就是说，孩子身体心灵都需要放松，转换到睡前的最佳状态，否则就会影响睡眠质量。睡前是一个人内心最安静的时候，温暖和刺激都是加倍存在的。孩子如果在睡前受到刺激，大脑会提高压力荷尔蒙的水平，明显地提升个体所感受到的压力，使人变得情绪不稳定，易怒，

意的妈妈里面就向我们展示过几个妈妈陪孩子睡前谈心的温馨。郑希怡夸女儿静静长大了，说女儿做了很多平常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做饼干、洗衣服。何洁告诉儿子七宝，你这么小就去攀岩了，你很棒，你突破了自己，你会越来越棒的。蒋丽莎也对孩子们说，我觉得这段时间你们都有成长，可以独自乖乖等妈妈，也能跟其他阿姨们相处。孩子是很需要鼓励的，尤其是妈妈温柔的语言讲述他当天的成长，他会觉得很振奋。这种甜蜜的心情会把孩子带入甜睡时光，也是开启第二天开心生活的钥匙。我们做家长的总是会在孩子长大到了青春期时开始感叹，孩子有了自己的小世界，不愿意跟父母交流了。其实亲子之间的交流习惯应该从小就养成，父母与孩子可以通过交换秘密的方式到达彼此的内心，也让孩子知道家人是可以完全信任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女儿圆圆有一次跟妈妈说，我也有隐私。起初妈妈还是很认真地告诉她，你可小心点，你的隐私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了。但是后来的几天，妈妈发现圆圆心思越来越重，还谈到她的隐私是个不愉快的经历。妈妈担心她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被欺负了，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套取圆圆的秘密。妈妈说，我和爸爸已经交换过秘密了，你也跟我们交换吧。当爸爸妈妈把自己的小秘密跟圆圆说了之后，圆圆才紧张地说，李文文告诉我，他家有一把青锁剑和紫引剑，如果我告诉了别人，宝剑就会刺穿我的胃。圆圆的这个秘密让妈妈哭笑不得，她跟女儿认真地讲述了神话故事有一定的寓意，但是都是假的。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这些年，宝爸宝妈对补铁的关注与日俱增。不过虽然大家都知道应该给宝宝补铁，但似乎对于铁元素的相关知识还却未必都十分熟悉。下面的时间当中，爱家就来和您说说铁的重要性，以及到底如何给宝宝补铁。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铁对宝宝的生长发育极为重要，铁参与血红蛋白的合成。血红蛋白在人体内负责氧气的运输和存储，就是它让我们的血液呈现红色。如果宝宝缺铁，血红蛋白就不能运送足够的氧气到身体的器官和肌肉，不仅会引起精神不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导致缺铁性贫血，影响大脑发育，对认知发育造成损害。可怕的是，即使宝宝缺铁的程度还不到缺铁性贫血，也可能对神经系统发育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对大一点的孩子，缺铁还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理解力降低、反应慢等，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宝宝缺铁时，身体对重金属铅的吸收也会增加，因此缺铁还会增加宝宝出现铅中毒的风险。缺铁的主要症状有皮肤发白，口唇黏膜、眼结膜也会变白，指甲薄脆，食欲下降，一烦躁，对周围的事物兴趣下降，注意力。

易分散、记忆力变差等。缺铁的预防大于治疗，等出现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就说明缺的已经很严重了。判断宝宝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可以通过采手指血检验血红蛋白的含量来判断。一般来说，宝宝到了6个月的时候，会有一次常规性的体检，会有血常规检测这一项目。宝爸宝妈可能会担心，这算不算

那时候就没有趁手的工具能把肉弄成泥。而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建议一开始就给宝宝添加蛋黄呢？一是因为蛋黄是大分子物质，容易导致过敏，对宝宝还没有发育成熟的肠胃是一个新的挑战。二是婴儿营养米粉和肉泥中的含铁量比蛋黄要多，吸收率也高。有些宝爸宝妈有个奇怪的逻辑，那就是缺了会引起危害的东西，多补一定会越来越好。其实并非如此，铁过量就会加重肠胃的负担，还会影响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使机体免疫力下降，易被病菌感染。人体的各个系统都是极其复杂的，所有营养素起作用和各个器官运作都讲究一个动态平衡。铁也一样，少一分不够，多一分添乱，正正好才行。平时我们可以给宝宝进行食补，比如说猪肉、牛肉、动物的肝脏、血，它们不单含铁丰富，吸收率也比较高。节目的最后，爱家给宝爸宝妈介绍一个补铁辅食，胡萝卜牛肉拌米粉。首先牛肉切小块，放入辅食机蒸熟，再将胡萝卜和土豆切丁，热锅入油，胡萝卜丁过油，然后胡萝卜丁和土豆丁隔水蒸熟。接下来用180毫升的温水加5平勺米粉，搅拌成稍稀的泥糊状，牛肉打成泥，煮熟的胡萝卜丁和土豆丁研磨成泥，最后宝宝吃的时候搅拌均匀即可。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爱家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

0: 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也不管东南西北，山奇水林，景秀人美，茫茫苍苍，奔从不息。这里就是绿水青山，这里就是金山银山，这里乃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城市之肺，这里更是毗邻全国的生态涵养区，这里是现代的怀柔，如此婀娜。
1: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先来交流一下发明创造。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们都有过哪些小发明、小制作呢？也可以深度的去研讨一下，人们为什么要进行种种的发明创造呢？是的，人类的种种发明不断改善着日常生活，促进着社会的进步。因为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记载着我们祖先在思想、科学、文艺等方面的高度成就，是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为了这些成就与智慧能够传承给后代子孙，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个传承的载体，文言文。语言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写文章用口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语言的变化，后人就很难看懂前人的意思。所以古人把语言和文字分开，大力发展文言文。无论语言如何变化，文不变，因此几千年保持了文字经典的准确性和普及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文言文的阅读规则，就可以阅读几千年前的经典著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最重要的载体就是文言文。文言文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和财富，是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智慧的集大成者。古圣先贤留下的这些典籍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财富。当我们懂得文言文，就可以超越时空去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古人讲文以载道，道就是道德道义，就是用文承载着这些道，以造福后世子孙。论语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也是创作的原则。 自古的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内容都是提倡忠孝仁义等美德，引导人们向上向善，营造着社会的好风气。文言文字词精炼，说理中带着情感，情感中蕴藏智慧。从小接受文言文熏陶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更强，谈吐和气质更出众。那么怎样学好文言文呢？学好文言文，背诵是基本功，只要能背诵几十篇文言文，就能读懂文言文。特别是在幼儿园、小学这个机械记忆的黄金阶段，多读多背，就能为学好文言文打下坚实的基础。宋代的苏轼和张敦本来是好朋友，后来因为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后来张敦遇难，他儿子写信给苏轼，旨在为父亲求情。苏轼回信中说，某与丞相定交40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增损也。这种不计前嫌，表现出了现代人交往中仍然缺少的气度。当你和好的朋友发生了矛盾，两人都不肯低头，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如果此时你知道这个故事，心里便有了答案。那么文言文的现代价值是什么呢？文言文记载着我们祖先在思想方面的高度长久，其中的智慧可以解决现代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古人几乎都遇到过，并且他们给了我们更好的方案。学习文言文对语文水平的提升又有哪些帮助呢？学习文言文能够促进现代汉语学习，提高文学修养，能够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和鉴赏能力，能够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借鉴古今名家写作技巧，加入个人的思维，提高写作能力。文言文、古诗词作为中华民

文言文所带给我们的静谧悠远的韵味，提高语文能力和人文素养。从文言文中可以学习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思想，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真切触摸中国气质，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树立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增强了解社会、认识事物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是中华经典最能养人的根。我们一起来听。有人曾问一个问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几千年前的书？答案或许藏在一个现象里，我们见过的那些真正立得住的人，身上往往都有经典的底子。他们不一定声名显赫，但言语举止间有一种笃定，一种不被风吹跑的沉稳。这种气质不是天生的，是被养出来的。养他们的就是那些穿越了千年的文字。钱穆先生晚年有一个心愿，他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这位史学大师一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看过多少朝代的兴衰典籍浩渺，最后却把目光落在这本薄薄的《论语》上。他的理由是，《论语》应该是一部中国人人人必读的书，不仅中国，将来此书应成为一部世界人类的人人必读书。这不是守旧，钱穆看得很清楚，一个民族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来路，就很难找到去路。《论语》所承载的不只是孔子和弟子们的对话，更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底层代码。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词语我们脱口而出，但他们的真正分量只有深入原文才能体会。就像一棵树，树叶可以修剪，但根不能动，动了根，再好看的树也活不长久。叶嘉莹先生在95岁说，他6岁开蒙，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论语》。90多年后，他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读到“朝闻道，夕死可以”时的震撼。一个6岁的孩子还不懂什么是哲学，但那句话像一颗种子落进了心里。他用一生在读诗讲诗，其实就是在这颗种子上不断地浇水施肥。而他最看重的从来不是背了多少首诗词，而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因为读书而变得不一样。他曾借《论语》区分过两种读书人，君子儒和小人儒。同样背四书，有人读出的是担当和风骨，有人读出的是当官的敲门砖。《儒林外史》里的那些考生，四书倒背如流，考取功名后照样贪赃枉法。叶嘉莹说，这些人读书只是让圣贤的道理入乎耳出乎口，在身体里走了4寸的距离，从未真正进入生命。用荀子的话说，何足以美七尺之躯哉，那样读书怎么能让你的整个人变得美好呢？真正的读经典是让那些道理像血液一样流遍全身，成为你举手投足间的修养。不是你在读书，是书在读你，审视你的起心动念，改变你的言行举止。杨振宁先生12岁时数学天赋已经展露无遗，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如果趁热打铁教他微积分，他

0: 完全可以成为神童，但父亲没有这么做。初一的暑假里，父亲请人教他读孟子，整整两个夏天，杨振宁把孟子全文背了下来。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不可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那些句子像种子一样埋进心里，日后慢慢发芽。多年后，杨振宇说，这对我整个人的思路有非常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这不是否定科学教育，而是理解了一个更深刻的道理。知识可以随时补充，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人生格局需要在更早的时候打下根基。微积分什么时候学都来得及，孟子里的精神营养却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吸收转化。这就像种地，化肥见效快，但管不了长久。地肥是慢慢沤出来的，但能养地一辈子。经典就是往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底肥。同样，自幼受经典浸润的还有钱学森先生，他3岁能背《增广贤文》，5岁会用算盘解方程。母亲在寒暑假里安排他早晨锻炼，上午背唐诗宋词，下午画画练字，晚上阅读经典。更重要的是母亲身体力行的品德教育，他常对求助的人慷慨解囊，对乞讨的人也尽力帮助。这些画面钱学森都看在眼里，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事的底色。1935年赴美留学时，母亲给他带上了老子、庄子，嘱咐他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父亲则给他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钱学森带着这些去国离乡，多年后又带着这些回来。在异国他乡那些年，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他始终记得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种清醒，这种定力，或许正是经典赋予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根。今天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信息太杂，人很容易被裹挟着往前走，来不及思考，也没空沉淀。焦虑、迷茫、无意义感几乎成了现代人的标配。越是这样，越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来锚定自己。经典之所以能养人的根，就是因为他们是前人用一辈子摸索出来的人生基本法。从利己到达人，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一脉相承。他们为后人提供了一种超越时间的确定性，让你对来自何处有归属感，对去往哪里有信念感。这让人从根到干到枝叶变得完整。根扎得越深，树才能长得越高。传承千年的经典智慧，正是当代每一个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养分。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

0: 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2: 嗯，你爸挺高兴。
1: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
2: 嗯，
1: 没问题。

0: 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放
2: 完了，
1: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致命 ID 是一部在2003年公映的美国惊悚悬疑影片，由詹姆斯·曼高德执导，约翰·库萨克、雷·利奥塔、阿曼达·皮特等主演。他的灵感呢，来自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是一部以杀人游戏为主要内容的惊悚剧情影片，结构严谨，情节一气呵成，结尾部分呢出人意料，以烧脑和情节反转著称。今天的译制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致命 ID》的故事。这部影片的监制凯西·康拉德和导演詹姆斯·麦高德是业界的夫妻档。凯西·康拉德呢，曾经监制过著名的惊悚影片《惊声尖叫》系列。两个人呢，从詹姆斯·曼高德的第二部影片全明星阵容的《警察帝国》起开始合作。其他作品还包括薇若纳·瑞德主演的《失魂少女》和田姐·梅格·瑞恩主演的《隔世情缘》。那么当时呢，是凯西·康拉德先读到了《致命 ID》的剧本，立刻被吸引了。不过他认为呢，这个故事更适合拍成那种小规模的独立制作电影。理想的导演人选当然是詹姆斯·曼高德，但是呢，曼高德此前一直都只指导自己的剧本。凯西呢，就尝试性的把这个本给了丈夫，没想到呢，丈夫立刻就答应指导这部影片。影片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演员阵容，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很不错，这每一个演员都是响当当的名字。由于影片的主要故事情节发生在一所封闭的汽车旅馆之中，所以说演员的表现至关重要。那么担当这部影片的主要配音工作的是海帆、程玉珠、杨梦露、王肖冰、张欣等，都是上一场的著名配音演员。好，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致命 ID 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荒原，一场肆虐的暴风雨将矗立在其中的一座汽车旅馆与外界完全隔离。十一个此前相互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被迫聚集在这个摇摇欲坠的破汽车旅馆里。来历时这家旅馆的老板，他的举止异常，似乎潜藏着很多秘密。艾德过去曾经是一个警察，现在则是为女影星卡洛琳·苏珊开私家车。他们因为在路上撞到了爱丽丝，而不得不把她送到这家汽车旅馆进行治疗。爱丽丝和丈夫乔治还有儿子提米在开车途中，车子突然爆胎。他们下车检查的时候，爱丽丝被艾德的车子撞倒了。派瑞斯是一个妓女，她在途中找打火机的时候，把一只高跟鞋掉出了车。结果正是这只高跟鞋让爱丽丝的车子爆了胎。艾德想要去找医生，在途中他遇到了新婚夫妇卢和金妮。由于雨实在是太大，他们只好返回汽车旅馆。这时罗斯警官押着一个犯人进入旅馆，这十一个人被分在不同的房间，都拿着带有号码的房间钥匙。可怕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女演员卡洛琳·苏珊意外被杀，头颅可怕地出现在洗衣房的洗衣机里，而且他的手上还有一个带着十号房间的钥匙。与此同时，罗斯警官发现他押送的杀人犯也不见了，随后卢也被人捅。

0: 死，所有人都认定是那个杀人犯害了卡洛琳和露。就在这时，罗茨和艾德抓住了那个杀人犯，并把他绑起来留给旅馆老板莱利看守。这时妓女派瑞斯回房间拿东西，却正好遇到还在寻找证据的艾德。
1: 你在干什么？我问你，你来这儿干嘛？
2: 我来拿我的东西，你来干嘛？哦，我没有权利提问。
1: 我要拍照片，两个小时来两个人遇害，我要想法找到证据。
2: 这说不过去，你给人家开车，问问自己想干什么？难道想获得一枚颁发给私家车驾驶员的特殊贡献奖章？
1: 不，
2: 你又不是警察，你根本没有必要去逞这个能。艾德，我外面有一位真正的警察，他完全可以。
1: 你是说丢了在押犯的那一位？
2: 你这人太复杂了，艾德。
1: 不，其实不是。
2: 我看是。几月出生的？
1: 五月。
2: 金牛座。和我一样。在哪儿当的警察？
1: 在洛杉矶。
2: 被开除还是辞职的？
1: 我讨厌当警察，申请了病退，身心疲惫，没法调整。有一天通知我，说是有人跳楼，一个墨西哥姑娘怀孕了，还有艾滋病，彻底崩溃了。她当时已经万念俱灰，我让她从窗台上跳到我怀里，他就问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 你怎么说的？
1: 按培训我该告诉他很多，比如他的梦想，大家会想念他。但那一刻我犹豫了，他看到了。老实说，那一瞬间我还真是没办法劝他乐观，他就张开双臂跳了下去。从此我就开始头痛，最后还会经常晕过去，所以我申请了病退。
0: 说着，艾德在露的手中发现了他握着九号房间的钥匙，于是他赶紧拿钥匙找到罗兹。
3: 罗兹，真糟糕，没有任何反应。那女演员的钥匙呢？这把是撸的，
2: 是按顺序来的。
3: 雷利，见鬼，他在干嘛？
4: 雷利，
3: 快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伙计，你在干嘛？快点过来。你在干嘛？
5: 就想来拿点东西。
3: 我们让你待在那儿看着他，你干嘛跑到办公室来？
5: 我只是去拿东西。
3: 这家旅馆一共有几套钥匙？莱利，看着我，有几套？
5: 两套加万能钥匙。
4: 哦，他妈的见鬼！莱利，你他妈的狗娘养的！你他妈的给我过来，过来，
5: 进来！
4: 你干嘛杀了他？你干嘛杀我的犯人？
5: 我见鬼了，是谁干的？我的天哪，我可没杀他。
4: 你撒谎！
5: 知道知道，
4: 可
5: 我没有杀他。
4: 莱利，你看清楚，他喉咙里插的是你的棒球棍。
5: 我没有杀他，我没有。
4: 把门关上。
5: 我
4: 莱利，你别走。你为什么杀他？你为什么出去？莱利，
5: 我
4: 为什么？
5: 我很害怕。
4: 你害怕什么？
5: 我想你不会理解的。
4: 不，我的理解力非常强。告诉我，为什么杀我的犯人？
5: 我没有杀他。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只是去了一趟办公室，就这么简单。
4: 干嘛离开他？你的钥匙，莱利，八号，
5: 好，
4: 198安。
5: 好，别这么说。
4: 是你的钥匙，
5: 听我说，我的钥匙在我口袋里，这不好像就是在引导证人吗？好了，你看，这些才是我的，懂吗？这才是我的。
0: 这时，莱利慌张拿出自己的钥匙，却打翻了钥匙盒，露出了女影星卡洛琳的钱包。
4: 你有古奇钱包，莱利，是那演员的？
5: 好吧，是的，我拿着他钱包，好吗？那他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懂吗？我没有杀他。
0: 情急之下，莱利拿刀挟

0: 吃了，怕人死。
1: 别往我身上推，我没杀人。
2: 丁公子，
3: 把他带出去，将刀放下。
1: 我没伤害任何人，没有。可是我不喜欢妓女，你们再往前走，我发誓会割断他脖子。
0: 为了从莱利手中挣脱，派瑞斯趁机踹了他一脚，不想两人却无意中碰到冰箱。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冰箱里竟然掉出了一个已经被冻僵的人。这时艾德等人更加确认莱利就是凶手，而莱利也慌忙逃出房间发动汽车。就在这时，小男孩提米出现在汽车前，为了救回提米，他的父亲乔治冲了过去，结果惨死在汽车前。与此同时，莱利也被抓了起来。
1: 不不，你们都看到了，是意外，他自己窜到车前面，我不是凶手。
3: 怎么解释你冰箱里的尸体？莱利，
1: 我没有杀他，他早就死了。
3: 哦，别吹，
1: 相信我，请你们啊，听我说，听我说，上个月我在赌城输了个精光，懂吗？我开车一路往西，不知去哪儿，可我的车没油了，所以我就停在了这儿。当时加油站没人，所以我就来到了办公室。我走进来，就看到这儿的经理坐在桌子前，已经脸埋在菜肉馅饼里死了，可能是心脏病。
3: 菜肉馅饼，
1: 谁知道？谁知道他在那儿多久了？突然有个汽车零件销售员要驻店。当时我可身无分文，于是就收了他$30，并从墙上拿钥匙给了他一间房间。或许这样不好，但我没钱了，就这么干了。然后我又回到这儿，搬走莱里的尸体，这人也叫莱里。我把他放冰箱里，但是我不是故意藏起来，外面太热了，我想在他家属到来之前，他最好待在这里面。他家属没来，倒来了不少客人，我都安排他们住下，他们对我很满意，我就留下了。
4: 谁会相信？
1: 真的相信我？
4: 全都是骗人的谎言。
1: 相信我，
3: 告诉我，是你杀了他，就像杀了我的犯人，就像杀了他丈夫，就像杀了那女演员。你为什么不承认？说是我杀的。
5: 别说了，让孩子清静点。
3: 现在真相大白，一切顺利，凶手抓住了。
0: 我看这很难说。
3: 什么？
5: 我们两小时以前就以为抓到了。
3: 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就是他，就这家伙，他用刀抵着你的脖子，记得吗？
5: 他说的好像也很合理，也许是真的。
0: 说的有道理。
3: 我的天哪，你们都疯了。
5: 或许是因为坟地。
0: 什么？
5: 看看那儿的手册，这里是坟地。100年前政府把印第安人迁到这儿，因为缺水他们全都死了，
3: 然后现在他们都复活了。哎，得了，别胡扯了，亲爱的，行吗？
0: 你别太紧张，罗子。
3: 该别紧张的是你，整个晚上你尽在出风头，一直在下命令，指手画脚，还说都是他犯人干的，可他却死了。我跟你说，就是他，我们都看见他压死 George， 不是吗？那演员的钱包就在这儿，他死了，钱包却在这儿。你们还要什么证据？
5: 别说了，能不能马上闭嘴？
0: 这时吉尼喝止了喋喋不休的罗兹。
3: 那好，计划一下，既然都这么想，那就这样吧。好吧，谁也别动，就像这样待在屋子里直到天亮，谁也别走，谁也别动。他有任何企图，我就打死他。如果外面有人胆敢走进这屋子，我就打死他。如果我们这儿有谁不老实，我同样打死他。
6: 听懂了？
3: 很好。
0: 就这样，所有人聚集到乔治妻子爱丽丝的房间。这时吉尼说出了他心中的疑问。
5: 记不记得有部电影说有10个人去了孤岛，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后来发现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关联，
7: 都给一个复仇的人添过麻烦。
6: 闭嘴吧。
5: 对，也许我们之间也有什么关联。
6: 什么关联？
7: 我们都在内华达。
6: 闭嘴。
8: 你要把你的犯人押到哪儿去？
6: 到卡森市，行吗？
8: 我打算回佛罗里达的家，你去哪儿？
6: 送那位演员回洛杉矶。
7: 我出生在佛罗里达。
3: 自从你坐那椅子上，就没人再死，你给我闭嘴。

0: 大家都在，谁都有可能是凶手。
1: 夏伯宝贝，休息一下。
2: 弗罗里达的哪里？具体哪里？城彭友人，好奇。波尔科县。我也生在那儿。哪个镇？莫尔伯瑞。弗罗斯普鲁夫。难怪你要离开。弗罗斯普鲁夫？
1: 那儿生产橘子，这镇名像是一幅标语。
2: 临离开的前一天，我乐坏了，干嘛回去？
1: 我在网上看到有片果园出售，就樱木1200棵树是成树和橘树。据经纪人说，那片土壤需要经常施磷肥，冬天需要防冻。不过，那块地不错，
3: 听上去不错。通过聊天，大家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点，但就在这时。 罗斯发现爱丽丝死在房间的床上，身边放着一把6号房间的钥匙。紧接着，他们在死去的乔治身旁发现7号房间的钥匙，这让所有人再次陷入恐慌。于是，艾德提出让派瑞斯驾车带吉尼和提米离开，但是就在吉米和提米走向车的那一刹那，车子发生了爆炸，吉米和提米瞬间消失在了火海之中。 但是大家在车旁发现了一把钥匙，没有任何尸体的痕迹，就连房间里的其他尸体也随之不见了。这时，房子突然被闪电击中，房间里暗了下来。艾德突然感到阵阵头痛，而且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他。但是等房间再次充满光亮的时候，艾德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汽车旅馆里，而面前正坐着一个医生和几个警察。 不知所措的艾德告诉了那位医生旅馆里发生的一切，而那位医生则给他看了一张照片。艾德，我给你看样东西好吗？你认识这个人吗？不，这人叫
4: Marco Mulevis。他曾经过得很艰难。4年前他被捕了，因为他在极其疯狂的暴力状态下杀死了6个人。你看这个，尽管别打岔。艾德，听我说，当孩子面对巨大的痛苦。 他的精神会发生分裂，而且还会想象出各种各样的人物。Marco Mulevis 就是这样的情况。他患了解离性自我认同紊乱症，也就是人格分裂症。为什么告诉我这个？因为你，艾德，就是他想象的人物之一。什么？这时，医生把一面镜子放到艾德面前。
5: 镜中出现了马尔科姆·雷夫斯的样子。
4: 我的上帝啊！你把我的脸怎么了？你冷静点！见鬼！我的脸呢？艾德沃，那就是你的脸。
5: 干嘛绑着我？
4: 冷静点！
5: 上帝，
4: 艾德沃，冷静！
5: 我的上帝啊！我的脸在哪儿？
4: 艾德沃，冷静点！
5: 不，我不想保持冷静。干嘛把我绑成这样？这些人是谁？旅馆出了什么事？人都去哪儿了？
4: 那些人并不存在，艾德沃，都是Marco姆小时候想象出的。
5: 你在撒谎！
4: 想想做过的事，每个人的生日都相同，你的头痛病。
5: 不，我曾是警察，我曾是警察，在洛杉矶警察局治安管理部干了6年。
4: 艾德沃，别。
5: 我住在好莱坞，住的是一套单身公寓。
4: 你不住那儿，
5: 我就住那儿。
4: 你哪儿也没住过。我知道这让人难以接受。
5: 但镜子里那张脸是我在谈话时面对的，谈话对象是Edward 或 Paris 或 Lily 或者任何今晚你见过的。Marcom 正处在接受医学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迫使他想象所有不同身份的人第一次完整地聚在一起。我知道这样会产生暴力，这样做，那些不同身份的人就会一一减少。
4: 减少。今天晚上你碰到的其中一人，埃德沃，4年前犯了那些谋杀罪。这人控制了马尔科姆的身体，就像你现在释放出无法形容的愤怒。19个小时后，马尔科姆·雷夫斯将因所犯的罪被处死，除非我能向坐在那儿的那个人证明，凶手已经不在了。
5: 我需要你配合我，艾德，你要帮助我，帮我。

0: 那个逃犯一起杀了警察，并假冒警察。罗斯知道后想要杀派瑞斯灭口，却被莱利所救，但莱利却被罗斯枪杀。这时艾德想起医生的话，他认定罗斯就是那个他要除掉的杀人犯，于是艾德杀死罗斯，而自己也倒在地上。就这样，派瑞斯成了唯一幸存的人，因此现实中的马尔科姆·雷夫斯也免去了死刑。这时雷夫斯以为自己就是派瑞斯，他回到家乡种起了橘子，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在橘园中发现了一号房间的钥匙。紧接着提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杀死了派瑞斯。原来提米才是真正的凶手。在雷夫斯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虐待了他，所以提米就是雷夫斯自小培养出的邪恶灵魂的人格。因为雷夫斯体内存活的人格是邪恶的，所以在影片的最后，这个邪恶的人格杀死了救他的精神科医生和一名狱车司机。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悬疑烧脑影片《致命 ID》。关键性角色艾德的扮演者约翰·卢萨克我们都很熟悉了，他出生于演艺世家，父亲理查德·库萨克和姐姐琼·库萨克都是著名演员。约翰·库萨克曾经和伍迪·艾伦合作过《子弹横飞》《百老汇》，还主演过经典商业影片《空中监狱》和《2012》。那么似乎有约翰·库萨克参与的片子总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吸引人的地方。那么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担当这部影片的主要配音的海帆，他呢是为艾德配音，是上一场的演员，曾经呢也为很多的译制片动画电视剧配音，代表作呢有《X 战警2》里面的休·杰克曼，《阿波罗13号》的汤姆·汉克斯，还有史密斯夫妇《偷拐抢骗》《返老还童》当中的布拉德·皮特等等。那么为派瑞斯配音的是杨梦露，同样也是上一场的演员，代表作有电视剧《新白发魔女传》之中的恋尼商，《步步惊心》的马尔泰·若曦，动画片《小牛向前冲》里的牛丫丫等等。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市之愈合的一部原著小说《如父如子》。这是一本日本文学小说，也是一本关于亲情的书籍。这本书豆瓣评分 8.9 分，1.8万人读过，3.4万人想读，15743人参与评分。主要讲述了父子亲情与血缘之间的关系问题。本书在2013年拍成同名电影《如父如子》，获得第66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是日本电影大师市之愈合的经典代表作品。简单的来说，《如父如子》讲述的是一个因发现孩子被抱错而陷入家庭伦理困境的故事。主人公爷爷官良多，名校高材生，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妻子贤惠，儿子聪慧，一家三口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然而突然有一天，医院来的一通电话告诉他孩子被抱错了，他才知道六年以来朝夕相伴的可爱儿子竟然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此刻让他不得不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痛苦抉择。亲情与血缘该怎么抉择呢？作者市之愈合围绕着家庭亲缘间常见的矛盾以及戏剧化的延伸，带领观察者穿越了一组组不同的家庭，体会着支离破碎下暗藏的温情。这是源自市之愈合对情感拿捏的分寸感。以为人父的他了解这份羁绊的存在，并耐心探究起其存在的理由。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上从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恨纠缠，哪怕有血缘维系， 如果

0: 不是真心相对，依旧会充满波折。然而，一旦倾注了感情，羁绊就会自然地生长。就像小说《如父如子》中梁多和庆多说的，当意识到孩子也在注视自己时，那一瞬间便懂得了什么是如父如子。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00。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而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似感粗暴。

0: 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四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
1: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2: 你爸挺高兴。
1: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0: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1: 啊？家庭医生服务？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0: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2: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3: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1: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养恶扬善助警魂，一身正气保平安。
1: 履行检察监督职能，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2: 让法锤的每一次敲响都成为公正审判的印记。
3: 法律服务就在您身边。
4: 平安怀柔共建设，平安成果同分享。
5: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6: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感

悟《论语》的治世之道。说到孔子的思想，不能不提到他的治世理念。后世流传一句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那《论语》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治世思想？在相隔2000多年之后，这些思想到底还有没有价值？儒家的政治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德政。

被奉为万世师表。另一件事失败了，就是他的治世理想。当时他奔走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向各个国君游说，但是都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今天我们重提孔子的治世思想，到底有多大的现实价值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孔子自己是怎么理解自己的德政理想的。孔子对于如何为政有这样一个说法，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治理国家，如果仅仅用政令来诱导，以刑法来约束，那就只能达到一个底线，就是老百姓暂时规规矩矩的生活，免去很多的刑罚。但是这样会留下后遗症，不足以树立他们的廉耻之心。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荣辱观光靠政令和刑罚是确立不起来的。第二句话是孔子的一个理想，就是德政。他说，如果用道德来诱导，用理智来统一人们的言行，那么老百姓就不仅有羞耻之心，而且能一直遵守正道，人心归服。也就是说，百姓们实实在在的服从治理，不是暂时的屈从，这是孔子的理想。今天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法律是这个社会的底线，它保障了公民的权利，保障了公民的安全。那么道德是什么呢？道德是在底线之上有助于公民自律的东西，它可以使社会核心价值得到提升。在孔子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单纯提倡以德治国一定会失败。但是到了今天，这种以德治国的思想与法治制度相辅相成，施行德治应该比孔子的时代更有积极的意义。我想，由于整个时代发生变化，虽然圣贤经典中的有些道理会过时，但有些道理却因为文明的发达、社会的进步和多元化，反而可能比在孔子那个时候更有朴实的意义。所以，以德治国，虽然在孔子的时代是一个很失败的理想，但在今天法治的基础上，应该更有它的价值。当时鲁国最有权势的人季康子曾经多次跟孔子咨询为政之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儒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说，我诛杀了那些无道的人，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惩恶扬善，我做得不错吧？孔子不以为然，他反问季康子，你治理这个国家为什么一定要用杀戮的办法呢？如果你心向善，你倡导美好善良的风气，那么老百姓自然会人心向善的。杀戮是一种极端的方式，我们不排除治国的时候会使用到这个方式，但是孔子告诉我们，一味依仗杀戮肯定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那么除了刑法以外，还要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接着孔子打了一个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君子的道德好像风，小人的道德好像草，

草遇到风必定会倒下来。也就是说，有官职的人能够领导社会的人，比如季康子这样的执政者，你的道德就好像是风，而小人呢，他的道德好像是草。风从草上过，草肯定跟着风倒，执政者的道德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产生影响。孔子的意思是说，执政者只要善理政事，具有良好的道德，百姓们也就会跟着有道德，就不会去做坏人。如果执政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又何必去杀人呢？这些话今天听起来有一点乌托邦的味道，它是美好的，但它是不现实的。我们想想，单纯以道德引领百姓，没有法治制度的保障，那么想要得到整齐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想要做到不杀人也是不可能的。不过孔子提出百姓的道德有赖于领导人的道德，这个观点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德政反映了孔子的一个核心理念，那么这样一个理念怎样去实施呢？如何去做？其实孔子也有一系列的想法。季康子还是这个人问政于孔子，孔子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政者政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政。孔子说，政就是正的意思，你自己带头做人做事端端正正，你下面的人怎么敢不正呢？我们想，这样的话治理国家不就很简单了吗？孔子对于为政之道还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表达，例如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一个执政者如果他自己行为端正，品德崇高，那么他就是不下命令，大家也都会去做事完成任务。但是如果一个执政者自己很邪恶，做不到清廉方正，他就是颁布了一条又一条的法令，也没有人来跟从他。再比如孔子又说，苟正其身矣，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也就是说，执政者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又怎么能使别人端正呢？所以说，执政者要清廉为官，以身作则，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是德政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教过很多弟子，其中有些弟子做过县宰之类的小官。有一个故事记载说，子路做亳县的县宰，过了三年，孔子正好路过，就去看他。孔子进了亳县县境，四下一看，说子路这个人不错呀，一看就知道他谦恭有礼，诚实无欺。又走了一段路，进了县城，四下一看，说子路做得不错呀，一看就知道他诚实有信，而且能够宽恕待人。接着走，走进子路的县衙，四下一看就说，看来子路明察秋毫，做事果断。孔子这样大赞子路三通之后，陪他一起来的子贡就越来越奇怪。子贡问，老师啊，你到现在还没有见着子路，一路上已经夸他三遍了，到底为什么呀？孔子说，你看，我们一进入县境，就发现两边田地都耕种得整整齐齐，沟渠挖得很深，道路非常通畅。这说明子路谦恭有礼，能够调动百姓，所以大家才会尽心竭力。
我们再往里走，进了县城，你看房屋都整整齐齐，没有破败，街道很干净，树木都很茂密。这说明子路为人笃诚有信，以身作则，所以民风淳朴。接着呢，我们进入县衙，你看这里面居然很清闲，也没有什么人来告状。这说明子路一定观察仔细，做事果断，把所有的诉讼都处理完了，所以不会成天有人在这儿闹事儿打官司，所以我夸他三遍不为过吧。这个故事不见于《论语》，而是记载在别的资料里，但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子的为政思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政绩不一定要表现在口头上说我做了哪些事儿，真正的措施一定要落实在具体效果上，所以你去看效果就行了，当然就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在孔子这里，一切用事实说话，一个好的治世之道要反映在国泰民安上，反映在老百姓的利益上。孔子的学生到底做出了多少政绩，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在我们的史书里记载了很多官员的事迹，而在他们的治世之道中，德政思想一脉相承，从未断绝。大家都知道晏婴吧，他在齐国做大夫的时候，正直廉洁，一直是烈马拉着破车上朝，根本不用什么宝马香车。齐景公看在眼里，就很奇怪，问他，是不是我给你的俸禄太低呀？你为什么就这样破车烈马上朝呢？晏婴说，仰仗君上您的恩赐，我的家事都能安顿，我的朋友都有依靠，生活一切都不错，有这样的破车烈马每天拉着我来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齐景公想，这晏婴说的是不是谦辞呀？齐景公专门找了华丽的车马，派一个叫梁秋矩的人给晏婴送去。梁秋矩把车马送到晏婴府上，晏婴就退回来，再送去，再退回来，往返了好几次。这时候齐景公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就把晏婴找来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如果你一定坚持不坐华丽的车马，那不是逼着寡人也不再坐这样的车马了？晏婴很诚恳地回答，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治世，老百姓衣食富足，但是富足之后最怕的是他们失去了廉耻之心，光有外在的奢华是不能够让一个清明世道长久下去的。那些华丽的车马您可以坐的，其他高官也可以坐的，只不过我是不想坐的，因为国家委我重任，让我下临百官，那么我就要以身作则，不然我怎么能够要求别人清廉呢？我有破车烈马来代步就已经足够了，千万不能因为我的奢华而让百官百姓们失去了廉耻之心。齐景公一听大为感叹。在中国历史上，晏婴的口碑很好，他的故事流传很广，其实晏婴就是以他的行为印证了孔子所说的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执政者自身很正，那么他的政令才会畅达无阻。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是学而优则仕，学习了知识之后不是拿来炫耀的，而是要为国家百姓做点事情。中国有太多的文人只不过是失意的政治家，而太多的政治家只不过是得意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文人与政治的关系就从来没有撇清过。我说出几个历史人物的名字。

0: 房子，大家可能觉得他们就是文人，但是其实他们都有过做地方官的经历，曾经治理过一方百姓。比如说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官，他修堤兴水利，让当地整个的经济发展起来，人民非常富足。后来调走的时候，白居易带走了什么呢？他仅仅从天竺山带了薄薄的两片石头，还写了一首诗。诗云：三年为刺史，引兵赴石聂，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敌有千金，吾乃伤清白。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做了多年的刺史，操心政务，现在要走了，留一点记忆吧。那么就从天竺山上取得两片石头带走吧，这可抵得上千金，千万不要损害我多年为官的清白名声啊。后来他又做苏州刺史，临走的时候还是这个习惯，在洞庭湖边又找了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很大，是抬着进府的。白居易将它们洗干净，一块石头做了他的琴架，另一块石头呢，估计是凹陷的，所以用来储酒。你看，琴棋书画、诗酒、榴莲，这是一种文人的做派。白居易拿的这两块石头也很高兴，写诗说：“万古以水滨，一朝入吾手。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他说这两块石头啊，多年以来一直被扔在洞庭湖边，而现在到了我的手里，他们虽然不能说话，但陪伴着我，我们三个就像是朋友呢。白居易就是这样留一方大自然的信物，让自己的心情酝酿其中。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官时的品格，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清风明月，是一颗恒长之心，是为一方百姓做完实事之后的坦然，而不是要什么珠宝财富。可以说，儒家思想中的德政理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他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怀柔区五月的鲜花职工群众歌咏颁奖展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怀柔职工群众用激昂的歌声礼赞劳动，致敬时代。我区在慕田峪长城举办一脉非遗万象怀柔主题活动， 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

0: 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怀柔区首个精装好房子住宅项目加藤云喜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2026瓜念公益吃瓜节举办， 探索农业加公益加文旅协同发力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怀柔区五月的鲜花职工群众歌咏颁奖展演 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怀柔职工群众用激昂的歌声礼赞劳动致敬时代，生动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建功立业的坚定信念。
2: 北京市总工会一级巡视员赵立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参加。展演活动以红色传承、劳动奋斗、时代展望三大主题为脉络，分为鸿运初心、薪火传承、劳动颂歌、逐梦同行、时代旋律、扬帆远航三大篇章，全程采用台上精品展演加台下方阵互动创新模式。 开篇以沉浸式合唱诗《淮山柔水逐梦华章》拉开帷幕，用沉浸式舞台表达贯穿全场首尾。展演曲目中既有红色经典爱国歌曲，又有原创和改编新曲。红旗颂庄严神圣，壮美延安气势磅礴。光阴的故事唤醒尘封记忆，立春的序曲奏响希望旋律，宝山等你来，饱含镇狱温情与文化底蕴。
3: 每一首曲目都将个人梦想融入区域发展，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书写崭新篇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金文岭，我们选择立春这首歌，是因为它的意象与人保工作，我觉得特别相像。立春是一年之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今年是15开局之年。 怀柔呢正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我们也想借这首歌来表达新的起点，我们会早行动早发力，为怀柔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人设力量。
2: 本次展演亮点十足，沉浸式方阵秀将活动推向高潮，从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团结协作到我们都是追梦人的昂扬斗志， 整齐有序的接力演绎，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时代旋律扬帆远航篇章中，机器人怀小柔携手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代表队特邀登场，以活力满满的舞蹈演绎星辰大海，科技感与青春活力交融碰撞，尽显科学城创新向上的蓬勃气质。 整场展演在多支队伍集结同台的沉浸式大合唱歌唱组国中落幕，多单位和声共鸣，凝心聚力，让全区职工群众在悠扬旋律中抒发热爱，凝聚共识，奏响怀柔职工砥砺前行的昂扬乐章。
3: 北京怀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职工唐守华：合唱艺术中声部交织的和谐之美，与环卫作业追求的精细化、标准化、高度契合。 我们将把舞台上精益求精的绣花功夫转化为日常环卫保障的强大动力，以匠心致初心，全力助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广鑫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工会主席高建明：
4: 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去展示新时期的产业工人精气神。 这项活动让我们的职工走出生产车间，登上舞台，不仅丰富了文化生活，更让大家在集体荣誉中增强了归属感，在工作岗位上迸发出更强的干劲和创造力。自活动启动以来，全区职工群众反响热烈，踊跃参与， 共有30家单位报名参赛，征集作品90首，经初赛选拔，33支独唱、21支组合唱、26支合唱队伍晋级决赛，同台展演。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以歌声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展现了奋进15新征程的昂扬风貌。活动现场颁发优秀组织奖13家， 大合唱组组合唱、独唱1等奖13个，2等奖20个，3等奖27个。 怀柔区及北京电影学院领导龚吉成、王建刚、韦小平、孙乐、刘新军参加。6月13日是第1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区在慕田峪长城举办一脉非遗万象怀柔主题活动。

0: 汇聚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推动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连通世界。
1: 活动现场，中建雁栖湖景酒店推出"我区首个非遗主题套餐"，通过非遗加酒店的模式，打造可居住、可品尝、可深度体验的沉浸式场景，让非遗真正融入日常旅途与大众生活。与此同时，区文旅局与琳琅记非遗买手店完成战略签约，本土非遗好物与文创产品将入驻龙福寺商圈，借力首都核心区商业平台。 打开市场化发展新空间，让传统技艺从展馆走向大众消费市场。三位外籍文旅体验官现场拜师非遗传承人，主动担当文化使者，向国际讲述中国非遗故事。
2: 我觉得不仅仅传到我的国家，我这种梦想是更伟大，要传到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通过自媒体去。
1: 分享这个工艺啊、非遗产品等等，我觉得是，全世界能了解中国的文化和非遗。活动还为第9批区级非遗项目进行授牌，项目涵盖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6大类别。 包含评剧、京东大鼓、京绣等一批特色项目。此外，现场还汇聚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绒花、绳结、刺绣、杨门浆水豆腐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让中外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匠心。
3: 这个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中国非遗文化，比如像这些刺绣啊、松锦啊，还有这些耍龙舞狮、武术的魅力，也感受到了更多的文化知识。
1: 一直以来，我区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稳步推进非遗资源挖掘、名录申报、体系建设等各项工作。目前，全区已累计普查非遗资源275项，拥有国家级、市级、区级非遗项目共计70项，构建起层次清晰、保障完善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
0: 区领导、宫级城、任战志参加。近日，怀柔区 H200、0101、03、6012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项目原大鸭梨地块加塘云玺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全面封顶。 这是继地下室结构封顶后，项目建设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成果，标志着工程正式转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及外立面施工新阶段，为项目按期高品质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1: 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工规范作业。 作为怀柔区首个精装好房子住宅项目，加塘云玺总建筑面积约 3.69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2.2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1.4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7栋6至10层高品质住宅楼及配套服务设施。

0: 为怀柔区城市更新与宜居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嘉塘云玺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备受关注，为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区住建委围绕施工组织、进度安排、现场管理等方面持续加强过程统筹与协调服务，推动各参建单位科学施工、高效协作，保障主体结构按计划顺利封顶。
1: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项目二次结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关键工序，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安全巡查，严格把控建设标准，细化监管举措，全力打造高品质住宅，助力全区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13日，2026瓜念公益吃瓜节在北房镇渔阳郡40里田园举办。巧借瓜念谐音挂念之意，以鲜瓜为纽带，融合农产品展销、健康科普、公益帮扶等内容，传递药食同源养生理念，探索农业加公益加文旅协同发力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活动现场瓜果飘香，来自全国21个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的黄瓜、西瓜、哈密瓜、南瓜等特色瓜果整齐陈列，色泽诱人。每款瓜果旁设置介绍牌，详细标注产地、品种特点及食疗养生价值，让游客在观赏之余了解瓜果养生知识。品鉴区内人气十足，切块瓜果摆放整齐，游客纷纷驻足品尝。现场同步开启线下直销与线上直播双渠道，打通田间到餐桌的销售链条。
3: 我今天是吃的夏天的彩虹瓜，口感很好，又沙又甜，非常好吃。今天的活动也非常好，一会儿我再尝尝咱们北方的瓜。
2: 养生科普课堂同步开讲，营养学家、中医师、基层乡村医生组成的专业讲师团，围绕夏季消暑祛湿、瓜果食疗、乡村日常健康管护等内容细致讲解。同时，面向到场游客发放夏季瓜果养生手册、乡村健康知识折页，把实用养生知识送到游客手中。
4: 以前只知道夏天多吃瓜，今天听专家科普才清楚，不同统治吃不一样的瓜。眼下这个时节吃西瓜，清凉去暑。今天学到不少接地气的养生门道。
2: 吃瓜节现场，北房镇人民政府还与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共同签署乡村振兴互助意向书，未来双方将携手开展各类帮扶协作，助力乡村发展。
5: 北房镇副镇长杨新明，
6: 本次吃瓜节也正是我镇探索农业加工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升级。下一步，北房镇将持续深化公益合作，推动三甲住三农服务常态化、每月化，深挖古郡四时康养底蕴，打造京郊古韵康养特色品牌，搭建线上农品注销平台，构建长效产业帮扶机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怀柔镇消息，近日怀柔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镇领导班子、二级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会议传达全区镇乡街道党工委书记防汛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区委主要领导讲话要求，结合镇与实际，细化部署防汛备汛及全镇重点工作。会议明确6项重点工作部署，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求全镇干部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将防汛备汛作为当前首要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积水路段、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拉网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同时强化镇村科室联动，紧盯雨情水情，做好预警研判，落实七包七落实机制，优化一村一策防汛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科普。会议要求配齐防汛物资，规范应急安置点位，严守24小时值守值班，领导带班及信息报送制度，同时坚持防汛经济发展两手抓，抓实区域产业体系，推进精准招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整治镇村人居环境。此外，强化党建引领，严明工作纪律，营造优良干事氛围，护航全镇高质量发展。雁栖镇消息，为推动主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锤炼清廉务实工作作风，雁栖镇近日组织镇二级班

全体干部开展庄重缅怀仪式，向抗战纪念碑敬献花篮，集体默哀缅怀革命先烈。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随后众人走进抗日纪念馆，依托历史文物影像史料，回望平北抗战艰苦岁月，感悟先辈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参观结束后，朕主要领导讲授廉政专题党课，结合辖区典型违纪违法案例，剖析资金使用、作风建设等领域廉政风险，直击干部队伍现存短板，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 同时对全体干部提出5点要求，筑牢思想根基，严守廉洁底线，锤炼实干作风，压实岗位责任，兼顾廉洁与担当，并且严守换届实严禁纪律，保障换届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本次活动融合红色研学、廉政党课与政绩观教育，淬炼干部作风，参会干部表示将传承红色精神，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担当作为， 助力偃旗镇高质量发展。区规子分局消息，为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吃透档案管理标准，理清顺党工作流程，近日规子分局综合事务中心组织辖区企业开展城建档案文书档案管理专题业务培训，培训立足企业日常经营实际需求，授课工作人员围绕档案管理法律法规文书与业务档案归档范围标准化整理流程， 表单填报规范，档案借阅流转，档案安全保密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结合行业典型案例，梳理归档高频问题与易错环节，开展实操教学，让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落地可用。现场设置互动答疑环节，企业参训人员结合岗位工作难点踊跃提问，工作人员一对一精准答疑，分享实操经验，现场交流氛围浓厚。 参训企业人员表示，本次培训贴合工作实际，有效破解了档案管理工作痛点难题。区卫健委消息，为筑牢汛期公共卫生安全屏障，防范洪涝次生卫生风险， 近日区卫健委召开2026年汛期卫生防疫专题工作部署会， 区疾控中心、区爱卫办、辖区各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委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 会首先通报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轮汛期卫生防疫实战拉练成果，同时围绕防蚊灭蚊专项整治、防疫方案落地、应急物资台账自查、 24小时值班备勤、应急信息报送等核心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会明确3项工作要求，一是提高思想站位，树立极简思维，复盘演练短板，对标上级及兄弟单位，优化人员调配、 物资储备方案细化各项工作。二是狠抓工作落地，紧盯生活饮用水源安全，完善农村饮水台账，强化自备井消毒、水质监测，依托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发挥村医兜底作用，转变工作思维，压实属地防疫责任。会强调，各单位要落实3级排查、3级练兵机制，靶向补齐工作短板，全力守住洪灾后无疫情、 无涉水公共卫生事件底线，守护辖区群众汛期身体健康。下面播送致全区广大市民朋友的防汛避险倡议书。全区广大市民朋友，当前已全面进入汛期，怀柔山区沟谷密集，地势复杂，极端天气极易引发河水暴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我们特此发出防汛避险倡议，坚持生命至上，主动投亲靠友。汛期险情瞬息万变，侥幸心理是安全最大隐患。居住在山区沟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务必提高警惕，提前防范，优先采取投亲靠友方式，主动转移， 提前前往城区及平原地区的子女、亲友家中临时避险，做到早转移、早避险、不冒险，紧盯汛情动态，有序转移安置。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镇村防汛通知。

0: 十，熟悉自家周围危险区域和避险路线，接到转移指令或发现雨势剧增、河水浑浊、山体异响等险情征兆时，第一时间果断撤离，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拖延观望等危险行为。转移途中听从指挥，有序撤离，平安避险。弘扬守望相助，共筑防汛防线，希望广大市民 互帮互助，邻里相携，主动提醒帮助身边老人、儿童、重病患者、残疾人、孕妇等特殊群体提前避险及时转移，积极学习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自觉遵守防汛各项规定，在主汛期不擅自进入河道、山沟、低洼等危险区域逗留活动。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让我们 以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生命负责的态度，科学防范，主动避险，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哎，老公闯红灯了。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2: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老公，是不是超速了？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3: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度。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对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

0: 亲人来说，加班早已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成了工作的常态。为了融入这座城市，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他们只能拼命奔跑。高昂的生活成本、房租、物价逐年攀升，不断更新的行业标准和技能要求，这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逐渐衍生出了加班文化。据调查显示，80.2% 的受访职场青年坦言自己日常工作存在加班现象，其中17.8%的人几乎每天都加班。长期加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仅蚕食着年轻人的健康，也悄然偷走了他们的生活。今天我们将通过梁晓声去认识一位深陷于长期加班生活的打工人。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一个加班青年的明天》。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我因为要写一份关于中国劳动法在现实生活中被遵守情况的调研报告，结识了某些在公司上班的青年，有国企公司的，有民营公司的，有大公司的，有小公司的。张红是一家较大民营公司的员工，项目开发部的小组长，男，27岁，还没对象，外省人，毕业于北京某大学，专业是三维设计。毕业后留京，加入了三无大军，无户口，无亲戚，无稳定住处，已跳槽3次，在目前的公司1年多了，工资涨到了13000。他在北京郊区与另外2名三无青年合租一套小三居室，每人1间屋，共用10余平方米的客厅，各交1000元租金。他每天7点必须准时离开住处，骑10几分钟共享单车至地铁站，在地铁内倒一次车，进城后再骑20几分钟共享单车。如果顺利，9点前能赶到公司刷上卡。公司明文规定，迟到1分钟也算迟到，迟到就要扣奖金，打卡机六亲不认。他说，自从到这家公司后从没迟到过，能当上小组长除了专业能力强，与从不迟到不无关系。公司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和知名度，经常搞文化公益讲座，他联络和协调能力也较强，一搞活动就被借到活动组了。也因此我认识了他，他也就经常成为我调研的采访对象，回答我的问题。我曾问他对现在的工作满意不满意，他说挺知足。我问每月能攒下多少钱，他如实告诉我，父母身体不好，都没到外地打工，在家中务农，土地少，辛苦一年挣不下几多钱。父母还经常生病，如果他不每月往家寄钱，父母就会因钱犯愁，说妹妹在读高中，明年该考大学了，他得为妹妹准备一笔学费，说13000的工资，去掉房租，扣除双险，税后省7000多了，自己省着花，每月的生活费也要1000多，按月往家里寄2000元，想存点钱那也不多了。我很困惑，问他是否打算在北京买房子，他苦笑说怎么敢有那种想法。问他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对象，他又苦笑说像我这样的哪个姑娘肯嫁给我呢。我说你形象不错，收入挺高，愿意嫁给你的姑娘肯定不少啊。他说你别安慰我了，一无所有，每月才能攒下3-4千元，想在北京找对象是很难的。他发了会儿呆又说，如果回到本省，估计找对象会容易些。我说那就考虑回到本省吧，何必非飘在北京呢，终身大事早点定下来，父母不就早点省心了吗。

他长叹一声，说不是没考虑过，但若回到本省，不管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工资肯定少一多半。而目前的情况是，他的工资是全家四口的主要收入。父母供他上完大学不容易，他有责任回报家庭，说为了父母和妹妹，个人问题只能先放一边。沉默片刻，主动又说，看出您刚才的不解了，别以为我花钱大手大脚的，不是那样。我们的工资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绩效工资，年终才发，发多发少要看加班表现。他说为了获得全额绩效工资，他每年都加班200多天，往往双休日也自觉加班。一加班，家在北京市区的同事回到家会早点，像他这样住在郊区的，11点能回到家就算早了。说全公司还是外地同事多，都希望能在年终拿到全额的绩效工资，无形中就比着加班了，而这正是公司头头们乐见的。他是小组长，更得带头加班。加不加班不只是个人之事，也是全组全部门的事。哪个组哪个部门加班的人少时间短，全组全部门同事的绩效工资都受影响。拖了大家后腿的人必定受到集体抱怨，对谁的抱怨强烈了，谁不是就没法在公司干下去了吗？我又困惑了，说加班之事应以自愿为原则呀，情况特殊赶任务，偶尔加班不该计较，经常加班不成了变相延长工时吗？违反劳动法呀。他再次苦笑说，也不能以违反劳动法而论，谁都与公司签了合同的，在合同中绩效工资的文字体现是年终奖金，你平时不积极加班，为什么年终非发给你一奖金呢？他见我不解，他继续说，有些事不能太较真的，国企也罢私企也罢，不加班的公司太少了，那样的公司也不是一般人进得去的呀。交谈是在我家进行的，他代表公司请我到某大学做2场讲座。

费心思。见我犹豫不决，他赶紧改口说，讲一次也行，讲文学的或关于文化的，随便您讲什么，题目您定。我也立刻表态，那就只讲一次。我之所以违心的答应，完全是由于实在不忍心当面拒绝他。我明白，如果我偏不承诺，他很难向公司交差。后来我俩开始短信沟通，确定具体时间、讲座内容、接送方式等等。也正是在短信中，我开始称他红而非小张。我最后给他发的短信是，不必接送，我家离那所大学近，自己打的去回即可。他回的短信是，绝对不行，明天晚上我准时在您家楼下等。我拨通他的手机，坚决而大声地说，哎呀，根本没必要嘛，此事我做主，必须听我的。如果明天你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会生气的。他那头小声说，老师别急啊，我听您的，听您的。你在哪儿啊？在公司加班。那时九点多了，我也小声说，明天不是晚上八点做讲座吗？那么你七点下班，就说接我到大学去，但要直接回家，听明白了？明白，谢谢老师关怀。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张红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大量的数据显示，在如今的职场上，加班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更是加班的重灾区。许多年轻人平均每周加班时长超10小时，部分企业甚至存在996的工作制度。长期的加班不仅让年轻人身体疲惫，心理压力也与日俱增，导致他们生活质量下降，职业发展陷入困境。

0: 工作本应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当工作过度挤占生活空间，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付出真的值得吗？接下来，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讲述张红的故事。
1: 结束通话，我陷入了良久的郁闷，一个问号在心头总是挥之不去。广大的青年人如果不这么上班，梦想难道就实现不了了？第二天晚上7点，红还是出现在我面前了。坐进他车里后，因为他不听我的话，我很不开心，一言不发。他说，您不是告诉过我您是个落伍的人吗？今天晚上多冷啊，万一您在马路边站了很久也拦不到车呢，我不来接您不是照例得加班吗？他的话不是没道理，我不给他脸色看了。我说，送我到学校后你回家，难得能早下班一次，干嘛不啊？他说行。我说，向我保证。他说，我保证。我按规定结束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之后是半个小时的互动。互动超时了，10:20才作罢。有些学子要签书，我离开会场时超过10:40了。红没回家，他已约到了一辆车，在会场台阶上等我。在车里他说，这地方是很难打到车的，如果您是我，您能不等吗？我说，我没生气。沉默会儿又说，我很感动。车到我家楼前时11点多了，我很想说，红，今晚住我家吧，却没有那么说，肯定说了也白说。我躺在床上后忽然想起，明天上午有人要来取走调研，可有几个问题我还不太清楚，纸上空着行呢，忍不住拿起手机打算与红通话。刚拿起又放下了，估计他还没到家，不忍心向他发问。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没忍住拨通了红的手机，不料红已在火车上。哎，你怎么会在火车上？我大为诧异。他说，昨天回住处的路上，部门的一位头头通告他，必须在今天早上7点赶到列车站，陪头头到东北某市去洽谈业务，因为要现场买票，所以得早去。我说，你没跟头头讲，你昨天半夜才到家吗？他小声说，老师，不能那么讲的，是公司的临时决定，让我陪着也是对我的倚重啊。他问我有什么指示，我说没什么事，只不过昨天见他一脸疲惫，担心他累病了。他说不会的，自己年轻，再累只要能好好睡一觉，精力就会恢复的。又一个明天，晚上10点来钟，他很抱歉地与我通话，请求我千万不要以他为例，将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写入我的调研报告。如果别人猜到了你举的例子是我，非但在这家公司没法工作下去了，以后肯定连找工作都难了。老师，我从没挣到过13000多元，虽然包含绩效工资和双险，虽然是税前，但我的工资对全家也万分重要啊。我说，理解，调研报告还在我手里。我问他在哪儿，干什么呢？他说在宾馆房间，得整理出一份关于白天洽谈情况的材料，明天一早发回公司。这一天的明天，又是晚上10点来钟，接到了他的一条短信。梁老师，学校根据您的讲座录音打出了一份文稿传给了我， 请将您的邮箱发给我，我初步顺一顺再发给您。他们的校网站要用，希望您同意。我没邮箱，将儿子的邮箱发给了他，并附了一句话：你别管了，直接传给我吧。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再次收到红的短信：梁老师，我一到东北就感冒了，昨天夜里发高烧，您的讲座文稿我没顺完，传给公司的一名同事了，他会带我顺完送您家去，请您过目。您在短信中叫我红，我很开心，您对我的短信称呼使我觉得自己的名字特有诗意，因而也觉得生活多了种诗意，红谢谢您了。我除了附短信祝他多多保重，再就词穷了。几天后，我家来了一位姑娘，是红的同事，送来我的讲座文稿。因为校方催得急，我在改，她在等。我见她一脸倦容，随口问：“没睡好啊？”她窘笑道：“昨晚加班，到家快12点了。”我心里一阵酸楚，又问：“红怎么样了？”他反问：“红是谁啊？”我说：“啊，小张，张红。”他同情地说：“张红由于发高烧患上急性肺炎了，偏偏他父亲又病重住院，所以他请长假回农村老家去了。”送走那姑娘不久，红发来了一条短信：“梁老师，我的情况估计我的同事已告诉您了，我不知自己会在家里住多久，很需要您的帮助，希望您能给我们公司的领导写封信，请他们千万保留我的工作岗位，那一份工作红实在是丢不起的。”我默默吸完一支烟，默默做到了写字桌前。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张红的经历是无数加班青年的缩影，也让我们看到了加班文化背后年轻人的无奈与坚持。但加班不应成为工作的常态，充分的休息才是高效工作的基础。希望每一位在职场中拼搏的年轻人都能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不再让加班成为生活的主旋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中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半夜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有一个女鬼向自己申冤诉苦。这个女鬼是谁呀？就是白天张清风做法捉鬼的时候，手里不是拿着半根腿骨吗？哎，就是这根腿骨的主人。成王这个梦醒了，惊了一身的透汗呢。要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实际上成王做这个梦啊，一点也不奇怪。从内心当中，成王是一点儿也不相信这个张清风真会什么降妖捉鬼。这世界上哪有鬼啊？但是眼前发生的一切，成王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所以在巨大的矛盾和狐疑当中，他才做了这么一个梦。梦醒之后，成王决定他要只身前往鼓楼，前去一探究竟。成王心想，为了不惊扰张清风，为了谁都不惊动，我呀单身一个人是暗探鼓楼，说保镖随从都不带吗？哎，一个都不带。成王心说，人家夜行人啊，江湖上流传的那些大侠，哪有一出行啊身前身后还跟着好多人呢？啊，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哪个侠客不是独来独往啊？要不怎么一个词儿叫独行侠呢？今天呢，我也充当一回独行侠。成王倒不是逞强，他是想啊，谁也不惊动，我先到鼓楼去看看，如果我明目张胆的说出来，那么就怕这个张清风暗中动手脚。哎，我连自己人都不告诉，这总没有人察觉了吧。所以成王呢，换上衣服，拿着一把防身的宝剑，他是蹑足潜踪，就奔这个鼓楼来了。等成王一出来呀，他有点傻眼了，怎么的？那夜行人没那么好当。你看那小说电视剧里写某位侠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一个人就能够办成所有事情，真要让你来练练做不到。首先来说啊，夜行人呢，你要想晚上行动，那得有好几条要素你得先做到。第一条，不能稀里糊涂就去，本事再大也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啊。或者说晚上我要探听个什么消息，或者说呢，我要到什么某个官员的家中，我要刺杀个谁，或者我要解救个谁。白天你得来一趟，来一趟不是游山逛景，不是玩，这叫踩盘子。什么意思？你得熟悉路线，哎，根据自己的本领，根据这个实地的情况，哪有楼啊，啊，哪是平房啊？这道路是怎么通的呀？我是怎么来，然后怎么走啊？说白了，你得先设计一个路线图啊。你要说连这地方你都不认识，晚上冒着蒙就来了，那根本就做不到全身而退啊。这是第一条。再有，身上的工具也有讲究。一般来说，夜行人呢，身着黑衣，腰带百宝囊。这百宝囊可有讲究了，怎么叫百宝囊？这囊中啊都是宝贝。什么宝贝？一般人你用不上，夜行人他就用得上了。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百炼锁、火扇子，缺一样都不行啊。没有这些个工具，你想在夜里行事那是十分困难。所以成王啊毫无经验，他想的挺好，心说我到鼓楼那儿拿我这把宝剑，把锁挑了我就进去了。可是一出来傻眼了，怎么的？不认道。哎呀，这鼓楼在哪儿呢？他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啊，那是一帮人前呼后拥，哎，在聂天华的引领之下才到了自己的屋。等自个儿再出来想找当初那个院子，再找那楼啊，可费了劲了，左转右找，哦，这才看见鼓楼就在前方。 因夜之间，这一座被锁了几年的古楼显得的确有几分阴森恐怖。天上的月亮倒是很亮啊，此时已是深秋时节，一阵微风吹过，呜，秋风很凉啊。成王禁不住打了个哆嗦，心说他妈这晚上真够瘆得慌的啊！行，哼，我一国的王爷，我还没干过这事儿呢。嗯，今天我就探一探这个古楼，我看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成王想到这儿，提着宝剑奔古楼而去。他刚刚到了古楼前面这个院子里，还没等再往前走呢，就听身后有人喊他：“王爷，银夜之间到此，您这金身大驾有何贵干呢？”把成王吓了一跳，心说我够隐蔽的了，怎么我刚一出来就被人给发现了？这谁呀？回头一看呢，哈哈，正是妖道张清凤。哎呀，把成王气的直拍自己脑门子，心说你看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我这殚精竭虑啊，啊，千辛万苦，我煞费了苦心，我就想独自一个人我去探探这古楼，千万别让这个张清风给发现了。结果你看，还没等行动呢，让人张清风正好给撞见。我转念一想，成王心说，这大半夜的张清风不睡觉，他要干什么啊？莫非他也跟我一样想要进古楼不成呢？要这么说来，我呀还真不能把自己的目的暴露出来。嗯，我跟这小子聊聊，我套套他的实话。于是成王呢稳了稳心神，哎，把这架又端起来了，转过身来，宝剑入匣。哦，嘿嘿嘿嘿，原来是我们的张国师啊。哎呦，王爷您过誉了，贫道还不是国师啊。哎，不要谦虚，我看快了，当今万岁我的皇兄多么器重你啊，啊，成为我大明的国师，嘿，我看就是个时间问题。不过我看我家皇兄倒是还没有完全领略张道长的本事啊。张道长既能够降妖捉鬼，也会夜宿民宅。您这本事真是不小啊。张清风微微一笑，脸一红，嗨，他当然听得出成王是什么意思，这是指的头天晚上啊，在郭老八他们家里边，张清风要强奸那个民女的事情。不过张清风啊，脸皮真厚啊，啊，任对方怎么挖苦自己讽刺自己，哎，他是依然如故，谈笑风生。哈，王爷见笑了，我的这些把戏糊弄得了别人，嗯，逃不过王爷的法眼。确实啊，什么狐仙鬼怪、魑魅魍魉，多数那都是纸上的胡言，又有几个见过真正的鬼怪啊？这世间恐怕作恶的是人而不是鬼呀。程王心说，哎，行，哎，你还知道是这么回事啊，啊，那你打着捉鬼的旗号招摇撞骗，骗吃骗喝骗财骗色。程王冷笑一声，哈，哎呀，我真没想到啊，道长能够认识到这一步，这与道长日常的所作所为颇为不符吧。张清风是朗声大笑，王爷此言差矣，其实真相并不一定重要啊。你想想，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说，真相对于他们来讲真的重要吗？其实更多的人不过要的就是一个说法，或者说要的是一种寄托。你看看这些老百姓身体患了病了， 多数都会去找巫师。哎，大家都是这么想啊。可是巫师呢，他把人治好了或者是治死了，老百姓也都没有什么怨言。为什么呀？其实人心里都明白，人各有命，生死在天呢。人再厉害也不能跟天斗。所以我呢，有的时候假借鬼神之说，给这些百姓一个心理寄托，他们得到了这种寄托，也就变得快乐了。嗨，你说人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能弄得明白吗？比起活得明白，我看呀，活得快乐还是更重要啊。
1: 哟，成王一看这小子今儿给我这儿灌鸡汤来了啊，
0: 好嘛，红嘴白牙煞有介事讲着一顿歪理邪说。张清风说完了接着问，王家千岁，您这大半夜的出来干什么来了？
1: 开回去。成王一看，这我不能说实话呀，我得隐藏着我这目的啊，我要说我去探古楼那不行，他对我肯定就更有敌意了。
0: 那怎么办呢？啊，嘿嘿，我呀，我睡不着，哎，我出来溜溜弯。
1: 哦，
0: 是吗？这黑经半夜的，您打算上哪儿溜弯啊？
1: 啊，我这不是吗？哎，刚才做了个噩梦，哎呀，就把我惊醒了，吓了我一身透汗呢。嘿，我一看行了，反正也睡不着了，我就出来呀、啊，我就出来。他一边说着呢，成王就看见手中这宝剑了，心说这宝剑我怎么解释？哎，对了，我就出来，我想我练一趟醉八仙吧。哎，我练练剑，哎，把这点汗呐出透喽，省着我感冒。
0: 嘿，成王编完了，心说，哎，还是我急中生智，这词儿真溜。张清风听完乐了，要说成王编的这套话，根本他就不信。但是呢，也不好说破。
1: 成王一看，哎，你别光问我呀，我也问问你。
0: 哎，我说张道长，那这大半夜的，你出来干嘛来了？
1: 啊、哦，哈哈哈哈，我呀有个毛病，哎，非得喝夜茶。哎，怎么说呢？其实这喝夜茶呀，对身体不大好。可是啊，养成习惯了，不喝还睡不着觉。今天呢，泡了点红茶。哎，刚要喝，我听见外边有动静，我就出来了。真没想到是王爷您，
0: 嘿嘿。怎么样？王爷既是想出出汗，那跟我一起品品这茶吧。我这红茶可不错啊，上好的茶品。您呢，喝完这两泡茶，肯定这汗就出透了。
1: 成王一看，行吧，哎，那咱哥俩算有缘。哎，大半夜起来都能碰见。
0: 嗯，好吧。这院落当中有石桌石凳，两个人呢就坐在这儿了。这张清风啊，随手带着个小茶盘，哎，把茶泡好喽。这成王道上，两个人是边饮边谈，这么一聊天啊，成王就感觉到情况不对。
1: 怎么了？
0: 张清风张口闭口啊，就透露着这么一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让成王尽快的离开古楼村。
1: 张清风怎么说呀？当然他不直说，他是拐着弯绕着摸摸说。他先跟成王说，
0: 哎，王家千岁，说实话呀，这一次万岁爷派出我跟于谦于大人两路人马来查黑虎案，我觉得这就够了。您说，您金枝玉叶这么高的身份，还把您派出来干这些事情，哎呀，我觉得这个决定有些欠妥。
1: 哈哈，是吗？
0: 成王说，那你倒说说怎么欠妥了。
1: 张清风说，作为一国之主啊，哎，这说法没错，虽然成王不是皇上，但是那也是皇家的人。对于张清风和于谦来讲， 那成王就是君，这俩人就是臣。成王说，对于一国之君来说，不应该操心这些具体的事情了。我给您举个例子，三国时期诸葛亮怎么死的，就是累死的。三国志说，正是无巨细贤于亮。司马光也说，盖以王者焉有四海，君临一诏，若事无巨细，皆以身亲之，则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嘿，那张景鹏挺有学问，还拽上了。成王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呀，一个干大事儿的人，一个领导，一个领袖，不能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那诸葛亮啊，太辛苦了，事必躬亲。哎，据说呀，打20板子这种小事儿，他都得亲自操心，那能不累吗？所以说，司马懿后来也说，诸葛亮那就是累死的。还有，王爷，我跟您说，鼓楼村这个地方，虽然鬼怪我已经除去了一个，但是鼓楼村这地儿风水不好，况且多日来妖魔作祟，阴气太重。王爷您虽是整年阳气旺盛，我怕待久了也经不起这阴风的消减呢。所以我看您呐，还是早日回归京城，不要多在此地逗留了。成王说，嘿嘿，刚才你还跟我说所谓鬼怪多为戏谑之词，现在你又跟我说什么阴气重，什么鬼怪横行，你到底有谱没谱啊？我且问你，这鼓楼村到底有鬼没鬼？到底这鼓楼村是不是黑虎精作祟？你且讲来。哎，怎么说呢，王爷，其实我看得出来，您对于我捉鬼一事您是不相信的，这正是我的苦楚之处啊。您想想，您都亲眼所见了，您还不信，那么那些

0: 没有亲眼得见的呢？
1: 有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不知王爷对今天白天贫道捉鬼一事，您到底是怎样看待的？成王一看，这问到事情的核心了。他没说话，把茶拿起来又喝了一口。哎呀，我说张道长啊，要说白天这场戏您演的确实不错。这么说吧，以我的水平，我是没看出什么破绽来。不过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你在这儿弄了这么一套捉鬼的戏码，你真捉着鬼了啊？那鬼在哪儿呢？这鼓楼村从隋朝开始就有了，到今天多少年了啊？都快1000年了。这1000年里边他一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到本朝到前一个月他就出轨了呢？嘿，这事儿你倒跟我解释解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鬼怪之说呢？张庆凤是哈哈大笑，行了，我不想与王爷争辩了。你说我捉鬼并未看到鬼，这是在欺骗百姓。那么我也就反问一句吧，你们皇家整日拜佛拜神，你们真的见到过神佛吗？哎，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吧。怎么样王爷，这茶喝的还不错吧？这汗出透了没有？成王一看，算了，今儿晚上啊，这计划泡汤了。哎呀，有张清风在这儿横着，我也没法夜探鼓楼了。跟张清风的这番谈话呢，也就聊到这儿了，再往下聊也聊不下去了。于是成王把最后一点茶喝净了，把杯子放在张清风的茶盘之上。好吧，嗯，这茶不错呀啊！今天晚上多亏了张道长，我还真喝了一泡好茶。嘿嘿嘿，那么我就回去睡了啊。至于你刚才说的，我离开鼓楼村回奔京城，我想这是我的自由吧。虽然我在这儿可能碍手碍脚，不过圣旨在此，让我协办黑虎案。嘿，张道长，你总不会要把我赶回京城吧？哎呀，岂敢岂敢，哈，王爷多虑了，我也是为王爷着想，我就那么一说，王爷不必多想，千万不要见怪。好嘞，就这样了，回去了。成王溜溜达达回到住处，他没想到啊，一场大祸是就在眼前。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早在4200多年前，就有土著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了明清，这里已是苗疆边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这里就是黔州古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和洪江古城的商业气息不同，走在青石板路上，漫步在静谧的河边，想起的是沈从文老先生曾经在这里的描述。黔州地方虽不大，小小石头城却整齐干净，且出了近30年来历史上有名姓的人物。的确，古城居住着热情洋溢的土家族、苗族居民，保留着古老精湛的民间手工艺，富裕着清澈浓厚的生活气息，处处可见雄伟壮观的明清古城楼。正如有诗曾赞，青石四角修方正，糯米石灰用秤称，马口搭街现缝好，千秋永固黔州城。这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荣辉煌的历史。首先就让小麦带大家走一走这里的名胜古迹，首选的必然是胡家堂了。胡家堂唐宋时期就已经存在，由大堂和小堂组成，占地面积2800平米。小堂里有一口古井叫安澜井，井深不可测，相传是以万荣江相通，是荷塘的水源之所在。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饮水问题，还为保卫黔州立下过汗马功劳。

堂供奉的是土地爷，当地土家族人比较多，所以五至七家人都会一起供奉一个土地堂。旁边的木楼叫祭兰楼，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中当时少有的至今犹存的百年名楼。楼主庄仲熙的父亲庄立成是前清监生，曾任黔州厅制校对，授课之余喜欢种兰花，爱兰花的清幽高雅，还曾为书斋题名一兰轩。为了继承他父亲爱兰之意，特此将此楼命名为祭兰楼。黔州青石古城的南门是一座月城，它屹立在万荣江畔，形势奇伟，不仅极具观赏价值，还因城开三门成为中国古城建筑史上的绝品。纵观中国的月城，均为两座城楼及直通相对的两道城门，为黔州古城的月城有三座城楼开三道城门，中间一座主楼，两边各有一个耳楼，布局呈品字形。主楼与耳楼的高矮错落兼具搭配，可以说是尽善尽美，这就是几百年来闻名于世的黔州三门开。三门开独具匠心的设计，是居民生活、商贸交通、军事防御的需要与特定地形完美结合的建筑典范，加上它布局得当、造型壮观、用材讲究、工艺精湛、建筑坚固，不愧为我国古城建筑中的艺术瑰宝。黔州古城呈狭长的梳子形，城墙沿万荣江边而建，城外有一条绵延数里的河街，河街临万荣江一面是一排排架在河岸青岩壁上的吊脚楼，河街内侧是城墙，三门开则位于南城墙的中部。在远古年代，迁至黔州生息的先人最早安家在万荣江岸边，若干年后形成了一条河街。明清以来，河街渐渐发展成黔州最早最繁华的街市，沿街店铺林立，作坊丛生，南杂百货，纺织缝纫，漆蜡印染，皮革加工，建房修缮，锻铁制银，木器家具，纸扎刻匾，文化用品，粮油蔬菜，餐饮小吃，客栈叫行，巫师占卜，劳力市场，总之人们一生所需的东西应有尽有。黔州文庙修建于清朝雍正七年，主要建筑有明伦堂、文昌宫、大成殿、大成门、状元桥、灵星门、崇圣祠等，占地面积约5000平米。文庙临街有一道约18米长的影壁，影壁中间用瓦砌成菱形四瓣花窗，在街上可以看到里面，窗两边各有一道门，左门上提的德配天地，意为教廷学宫，右门上提的道观古今，表明这里是供奉孔子的地方，入学者从左入，拜孔者从右入。文庙都是按照左庙右学布局进行修建的，但因地势比较窄，所以因地制宜，将学宫的部分建筑建议前面。进了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用红砂页岩制成的四柱石方，用莲苞做顶，横刻灵星门三个大字，意为德势进贤之意。跨过石坊门，有一个半圆形水池，碧水清清，名叫月池。月池上有一座石拱桥，俗称月宫桥，又叫状元桥，凡学业有所成者一定会来踏桥拜孔，表示谢恩，祈求前程远大，凡学子临考前踏桥，以求榜上有名。桥的两边还有两棵高大的桂花树，取登月折桂之意。池桥后有一排青瓦砖木结构建筑，留有中门，原来是供奉黔州历代行政长官牌位的地方，被叫做明焕祠。右边供奉本土名人志士的牌位叫香贤祠，如杨岳斌、罗荣光、杨卫书等人的牌位都在其间。上个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沦陷，大量难民流入湘西，国立八中迁入黔州，此处为当初的部分校区，
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夫人

安女士便曾在此处就学。这座房子欧式风貌的窗户就是那时改造的，板壁上的艰苦卓绝四个字乃是国立八中的校训。为了保留这段历史，维修文庙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原样。穿过中门，左右两边是东五跟西五，以前是供奉孔子72弟子牌位的地方，后来用作做国立八中的教室。正前方就是大成殿，殿前设置供皇帝参拜的御道，上雕盘龙图案，这条路只能皇上走，其他群臣或者有功名的人只能从左右进拜。御道上的五爪金龙是没有龙头的，这还有一段传说。

龙打架时殃及到书院，解决办法呢，就是把这火龙的龙头砍下来，然后用钉子钉上。据说龙头砍去之后，书院就再也没有失过火。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0: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该忘记时间，不必争分夺秒了。小麦一边走一边拍，慢慢的我就和小伙伴们走散了。入大门不多久便经过一座铁索桥，高是不太高的，并非用刺激来博取游人的眼球，游客们更多的是被两侧锁链上挂着的铜芯所吸引。在奥地利萨尔兹堡，我也见过同样的铜芯索桥，恋人们把爱的信念刻于锁上，再把锁挂在桥上，钥匙丢入河里，表示永远不再被打开。小麦继续前行，遇到一位老伯，憨厚质朴的笑容一览无遗地透露着他就是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一路上我们相谈甚欢，老伯精神饱满，步伐矫健，飞一般的把我都带着跟着跑起来。同行路上我瞥见一扇古老的门，两旁已是绿叶满墙，江南风里又点缀着些法国乡村气息，很美。于是请他帮我留下一张照片，随意摆了个造型，居然就有不错的效果。有些从未学过摄影理论知识的人，往往拿起相机定格的瞬间，让你惊叹他眼里的美好。摄影不仅仅是构图和那些繁琐的量化标准，更重要的是你心里有什么才能看到什么。我始终相信，有发现美的眼睛，是因为你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一路走一路和老伯聊天，老伯还告诉我，这座古城一座座的老屋到如今都是当代的居民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守护着这片土地和埋葬在这里的先灵。很多老屋即便改成了茶楼、店铺或者是酒吧，老板依然是自己。和老伯在途中遇到一家店铺，老奶奶正在和花生甜芝麻馅儿，热水柴火蒸笼竹篮，古法手做的简易工具制作出了最地道香如的青果饼，非常的好吃。古城里游客并不多，但这儿的青果饼供不应求。老奶奶屋里屋外的忙活着，儿子站在门后偷偷的傻乐，定格了这个有趣的瞬间。穿过小巷的时候，偶然瞥见有一户人家中间立着一口大缸，颇有古韵。问起来，老人说房子之前曾经租给别人，后来还是拿回来自己整理好了居住，这屋子祖上到秦朝了。这样小麦吃了一惊，不禁想起梁实秋的雅舍，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地看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但不论我住哪里，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也许这房子简陋的也如雅舍一样，风来则动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但主人想念就要从租户手上拿回来自己住，住出自己的气息，住出自己的个性。充满魅力的黔州古城以其古老的传统文化向游人释放着迷人的色彩，这座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悠悠古城，饱经历史的沧桑，却风采依旧。静谧的河流，青色的石板路，无不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夕阳西下，小桥流水人家，这是多少人向往的恬静生活。走在胡家塘的荷花池旁边，肆意地呼吸着空气中散发的淡淡荷花香，身心是前所未有的愉悦。如此环境宜人的古老小城， 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且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黔州的城隍庙里供奉着那个年代人们的信仰，每到城隍爷出游的日子，这里便热闹非凡。黔州春会的时候，这里的民族特色便展现出来，到处锣鼓升天，吹吹打打，踩高跷的都是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现曾经风靡一时的风土民俗。黔州古城为世人展现的传统文化让人为之惊叹，这些沉寂了很久的民间艺术有些甚至失传，在这里却可以切身地体验到欣赏到，这让游人大饱眼福，也为传统技艺的精湛所折服。黔州古城以其独特的传统魅力向人们诉说着悠悠的历史，古色古香的建筑犹如沉香一般历久弥新。分给每个人的时间其实并不公平，在同样的时间里，每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如果你愿意从外到内感受这个世界，就会收获很多的意想不到，这就是旅行带来的丰盛。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继续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最近高考肯定是热搜和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几个关键词之一啊，高校的招生的工作这就陆续启动了。这个时候几家欢喜几家愁啊，高兴的那是真高兴，孩子考个好学校，可是一般来说哪有什么超常发挥啊，正常发挥就不错了，甚至呢还有一些孩子发挥的还不如平时，那是超短发挥了。于是呢这家长发愁啊，能不能啊让孩子有学上，甚至呢上一个不错的学校。但呢这些呢都是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的，可是呢有些不法分子啊，他呢利用家长这种心理，特别是他利用呢有的家长啊对各种各样的办学方式不了解不理解的这种情况，冒充能人大肆诈骗。您看每年就这会儿，那都是各路啊这个高人能人纷纷的粉墨登场的时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为您介绍检察官江汉林审查结束的两个案子。这两个案子啊，这当事人都遇上能人了。那咱们请江检察官给咱们说说，看看这两家人，这考生和家长啊，都遇上了什么样的能人。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1: 咱们先说第一个，陈先生遇到了一位能人，他是想给他的外甥解决点高考成绩的问题。那咱们来听江检察官给咱们说说陈先生的遭遇。
3: 陈先生这个外甥呢，在那个浙江参加高考，高考的成绩不太理想，于是呢家里就给他报了一个专科的学校。但是呢就是陈先生对他的外甥一直是非常的好，想给他的外甥办理一个正规的这个本科学籍。
1: 这生意场上陈先生的买卖做得挺不错的，有钱。这生意场上呢就认识了不少人，他认识一个张先生。
3: 因为老张跟那个陈先生有生意上的往来，陈先生就把这个事儿跟老张说了。老张就说，哎，我有这么一个朋友于某，于某在教育部工作，说有相关的这个人脉，可能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老张还有这个陈先生就把于某约到咱们烤鸭店吃饭，然后在席间呢就聊了这个事儿。
1: 于某来了还挺有派头的。这于某说啊，说没错，自己啊是在教育部工作，
3: 然后说有这个能力可以办理这个事儿，让他们回去等信儿吧。之后呢于某就联系了他朋友叫丁某的，然后跟丁某把这个事儿说了，让丁某出面解决这个事儿，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本科学籍。丁某也是向于某保证说他自己有这个人脉，认识相关这个学校的领导，可以肯定可以帮助陈先生的外甥把这个学籍的事儿办好。
1: 他们说的可是正规学籍，正规招生渠道的大学本科的学历呀。这个消息呢这就返回到了陈先生这儿，陈先生啊自然很开心啊，人啊还是得有人脉关系，三个人见面了。
3: 席间的话于某和丁某个人的能力啊还有

0: 肯定有这个路径帮陈先生把这个事办好。
1: 这个时候啊，这可就到去年的九月初了。陈先生的外甥啊，他不是没学上，就是呢大专。到了九月份，他们这就在丁某的招呼下，来到了丁某给他承诺的那个正规的大学的大学门口，这就准备报到了。
0: 陈先生带着他的外甥，跟着于某和丁某两个人一起就来到了这个某知名高校。当天的话，丁某派人出来接，真的是把陈先生的外甥接进了这个高校，觉得说丁某确实有这方面的能量，当场就非常爽快地支付了30万元这个办事的费用。
1: 不仅如此，这丁某还告诉陈先生说啊，说这学校好学校啊，男孩子喜欢着呢。而且这学校那不愁找工作，毕业以后啊肯定能拿到毕业证，还包分配呢。于是呢，陈先生的外甥这就高高兴兴的啊来到了这所学校上学。
0: 很快就发现跟别的学生不一样，别的学生正常是有课上自习还有考试，他的话住在那个跟学生一样住在宿舍，但是他没有给他安排任何课程，他每天就是在宿舍里打打游戏啊，睡觉啊，看看书啊，就有点无所事事。过了半年之后，陈先生的外甥就把这个事儿跟陈先生说了，陈先生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就去问这个于某和丁某。
1: 这奇怪了，他既然是一个本科的入学资格，他进来了之后怎么没有相关的这密不透风的课程啊，而且丰富多彩的院系活动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丁某和于某给他讲了自己的苦衷，
0: 说他们现在这个情况还在办理当中，让他不要着急。
1: 也就是说啊，咱这不是走的后门吗？既然是走的后门，咱想往前院走啊，还得慢慢挪腾呢。你先在学校待着，给他做成啊既定事实，然后呢，您这手续呀、相关的资料，这就在路上正跑着呢。不过这话听了之后，又等了一两个月。这陈先生和他的外甥啊，这特别是陈先生的外甥，在学校里和其他的同学就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沟通，他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
0: 他们一查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现自己上的是一个成人教育，并不是他们所说的这个本科学籍。于是呢，这个陈先生质问这个于某和丁某，丁某这时候保证了，说是当时跟学校领导都说好了，只不过是个过渡，之后肯定会给他转成这个本科学籍的。
1: 这陈先生感到骑虎难下了呀，他以为这35万呢给了之后这就没什么事儿了，这怎么后面还有事儿啊？这事儿还没办成啊。这于某和丁某就继续为陈先生的外甥这成人转正规，而且呢不断地向他汇报自己工作的进程，
0: 比如向领导打点关系啊，或者是说找相关方面的同事处理这个事儿。在这个过程中呢，于某也发现事情不对了，觉得丁某肯定是办不成这个事儿了，咱俩谁也别找谁了。丁某说好，
1: 于是两个人不在一块儿出现了，而是今天他告诉陈先生说啊，那个校长说了事儿能办，但是呢等等机会，万一呢哪个学生退学了，哎，或者说呢被处分了，他那名额啊就给你家留出来了。这陈先生一想，那是啊，也是这么回事，一个萝卜一个坑，那就等着这种事儿啊，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呢。
0: 大概成人教育念了2年左右，然后这时候那陈先生说想给他外甥将来毕业了找工作的事儿，丁某就说我跟学校领导已经说好了，将来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考公务员，然后的话到时候这个学历也直接给你转成这个正规的本科学籍。眼看就是到了这个陈先生外甥要国考的时候，报名之后发现自己的学历还是不够，还是这个成人教育，根本就不是他所说的正规的本科。
1: 这一下子这就到了毕业了，陈先生的外甥怀里揣着一个成人教育的本科学历。其实陈先生的外甥人家不是没学上啊，当时可不就是因为这个丁某和于某说他们能给陈先生的外甥直接提个档上个本科，就相当于啊把这孩子从这专科学校拉出来到这儿上的这个成人教育啊。
0: 丁某一开始玩起失踪了，陈先生就发现不对了，丁某就不再回他的消息了。
1: 那大伙儿说，哎呦，刚才不是给了35万吗？那数就不少了，怎么给了100万？这都什么时候给出去的呀？咱们来听江汉林检察官给咱们说说这100万是怎么出去的。
0: 丁某骗了大概能有80余万元，然后这个于某参与了60多万元，等于这两个人是有各自有各自骗的理由，也有一起骗的，他俩中间有重合的部分，是在要一开始那30万就是他俩一块骗的，像后期虚构一些理由，这于某就不知情了，对这个钱就是各自给各自算了。
1: 其实啊，这于某不是什么教育部的什么领导，甚至连教育部那门他都没进去过。那这丁某呢，大伙儿说这于某都能去找丁某，这丁某应该是于某心头的能人呐。这丁某啊，他倒是做着和教育有关的事儿，但是呢他是外地的一个教育培训机构的从业者，也就是说他是非常明白 把一个在正儿八经的专科里上学的孩子，人家都开始上学了，给人家拉出来，然后送到一个成人教育的一个学院里啊，学习对这个孩子和家庭意味着什么？
0: 而且成人教育他那个学历的话，找中介就可以办。从始至终，丁某为陈先生的外甥就花了这个找中介办的给他送进去入学这个费用，剩下的费用呢全部是用于自己的个人生活了，并没有说用于帮助陈先生的外甥办理这些相关的事宜。如果说你确实说是给相关领导送礼了，那咱们这个罪名可能就是行贿了，就不是诈骗了，所以罪名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钱全部都用于自己的生活，从始至终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就辩解自己当初答应的就是给陈先生的外甥办理成人教育，没有给他答应办本科，但是你自己说没用啊，有微信聊天记录在这儿，然后你同案的于某，你还有个猪队友，你把所有的事儿、什么事儿都说明白了，所以他自己狡辩也没用啊。我们以诈骗罪对这个于某和丁某提起了公诉，然后最后呢，于某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丁某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2年。
2: 应急时刻，
1: 一个12年，一个10年。丁某、于某被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向丰台法院提起公诉，宣判了之后，一人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刑事判决书。现在呢，他们已经开始在监狱里面服刑了。成人教育那和统招的本科有很大的不同呢，学习的方式不同。统招本科的学生全日制在学校，而成考的学习方式呢，函授也行，业余也行，当然你要脱产也行，那不一定全日制到学校来上课呀。学制也不同，统招本科呢学制4年，成考专升本2年半，高中起步的学制5年。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啊，他毕业证书的含金量不一样啊。普通本科呢，毕业证上那写的是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成人毕业证书那上面标的是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所以呢，成人高考呢，它属于成人教育学历，它是非全日制的。统招本科取得的学历那才叫全日制学历呀。所以对于很多呀，可能自己上过大学，或者呢孩子啊上过正规的大学，有过这样一个经历的家庭和家长来说，是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的。而骗子呢，骗的就是陈先生自己也没有上过大学，特别是对于大学我们国家的办学的不同的类型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还想着花点钱儿给孩子啊找点分儿提个档，还有这样的想法，那不骗您骗谁呀？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说完了高招，咱们说说中学生的事儿。这孩子学习不好着急呀，这孩子学习好啊也着急。家长着急的是，这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上一个好学校，让孩子到更好的环境里，让好上加好呢？这韩先生啊，心头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咱们接着来听江汉林检察官的介绍。
0: 韩先生喜欢在朋友圈晒娃，他闺女平常日子也比较优秀，像考试啊还有这书法呀、绘画之类的都有一方面的造诣，然后韩先生就老发朋友圈晒他的这个闺女这些优秀的这个成果。
1: 韩先生是做生意的，他这朋友圈里啊也有不少做生意的人，这看着韩先生的闺女，哎呦，学习这么好还多才多艺，有一个朋友这就跟他聊了起来。
0: 一个姓单的朋友就跟韩先生说你闺女这么优秀，说能想办法给转到海淀去吧，咱们海淀说某知名学校那都是挺好的，他能不能去那儿上，将来的话初中转到那儿上高中上大学都能一个很好的前程。
1: 韩先生的孩子啊当时刚上初一，韩先生啊这就心动啊，这要是到了更好的学校，这自己当家长的有面儿，这是一方面哈，这事儿啊也有里子，孩子呢和更优秀的同学在一起，那学习的干劲儿不是更足了吗？一想到这儿，他就赶紧跟他这替他出主意想给他想办法的朋友深聊了起来。
0: 当时韩先生就有点心动了，之后呢韩先生就把这个单某还有他那个朋友李某都叫到一个办公室来，就说了这个事儿。然后单某就把这个李某介绍给了韩先生，说这是我一个这个朋友哥们儿啊，对，姓李的，说他认识相关的一些大牛的一些领导和大佬，肯定可以给你闺女办成转学这个事儿。
1: 您看，人托人，这热心人带出来了能人。这还没完呢，这能人说呀，他呀认识一个真正的能人，咱们接着听。
0: 他认识一个叫严某的人，这个严某在那个是有教育部的这个背景，认识好多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大佬，之前也找严某办过好多事儿，然后找这个严某办应该能成。
1: 李某这就摇头晃脑的给韩先生说，这所大牛校那校长的级别高了，那是部级领导，你这事儿要想办呀，这得找特别大的领导才能办成呢，就得是能

0: 人才能干这事儿啊。
1: 然后于是大概就说了一下费用的问题，李某就跟韩先生说需要大概20万，然后韩先生就给李某转了20万，然后李某留下了5万元，其中15万转给了这个严某，让严某去给办这个事情。然后的话，严某拿到钱之后呢，就跟这个李某说，说我已经跟我这个上面这个大哥说了，大哥说这事儿能办，你就等信儿吧。
0: 韩先生心想，这花钱找关系能搞定他就行啊，这也不是什么捷径，这也不违法，这不过就是让孩子开个后门，让孩子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这么一个机会嘛。这一等，哎，时间还真不经过呀，这半年都过去了，这眼瞧着呀，孩子就要初二了。
1: 李某这中间一推这个严某，严某一直说是在办呢，这好多事儿都搅一块儿，然后说是找这种理由拖，大概到了7、8月份的时候，李某一直催严某。
0: 这严某啊，就告诉他说别催了，差不多了，这马上啊，这事儿啊就水落石出，就有个好结果了。咱们接着听。
1: 然后严某就说学籍图片给他发给这个李某，然后李某又转发给了韩先生，说你看韩先生女儿已经被录取了，已经学籍已经转过去了，你就等着消息吧。
0: 韩先生高兴啊，眼看孩子就初二了，这初二过去也行，起码在初中还能待2年呢，孩子到了那儿成绩蹭蹭蹭的往上涨，要是顺利的话，高中也考上这个学校，嚯，那孩子啊，这一只脚那就迈进了清北啊。拿到这张截图，韩先生啊，这就仔仔细细眉开眼笑的看，哎呦，真是这个知名的大牛校的学籍信息啊，就为这张图啊花了15万呢。
1: 但是韩先生一看不对呀，女儿这个户籍卡上这个学籍的身份证号跟自己女儿的身份证号不是一个身份证号，这不是假的吗？
0: 面对韩先生的质疑，严某说，嘿，那怎么能是假的呢？那不就是没办法的办法吗？咱们接着来听江检察官的介绍。
1: 现在为了给你办这个事儿，所以故意弄了一个2个身份证号，等于说你现在大兴的学籍还没消呢，我已经给你转到海淀去了，所以将来大兴的学籍给你注销了，海淀这边学籍我再给你改过来，他找了这么个理由。
0: 时间不经过呀，特别是求人帮忙的时候，这一眨眼9月份到了，这孩子就背着书包又走进了大兴区他那个熟悉的初二的课堂。
1: 大概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1左右，严某就跟这个李某和这个韩先生说，说你们的事儿办成了，去这个学校交材料吧。韩先生、李某还有韩先生女儿，他们仨就去了这个海淀的高校，然后是要把材料交给说是学校的相关领导。
0: 站在门口车来车往，韩先生和女儿还有这李某等着校领导在严某的安排下出来接待他们，取材料，给孩子对接办手续。这等啊等啊，这虽然是秋天，凉风嗖嗖的，还天气不错，可是等着等着，韩先生的心里那是越来越凉，越来越瘆得慌啊。
1: 没人出来接材料，韩先生、韩先生女儿还有李某就在整个在这个学校门口待了整整一天，都没有见到严某所说的那个领导出来收他们的材料。这样的话，韩先生觉得事儿不对了，即便什么影响，也不可能一天时间都不出来接这个材料。然后回去之后呢，韩先生就开始催严某抓紧时间办，办不了的话就赶紧退款吧。但是那个还是各种理由，说是领导都跟领导说好了，过几天这事儿肯定能成，有各种理由，大概又拖了半年左右，也是始终没退钱。后来那个韩先生觉得。不对，
0: 眼瞧着这孩子呀都要初三了，这还有意义吗？我们成绩好，高中我们什么不能考啊？高中又不是义务教育，又不是就近入学，成绩好哪儿都能去。这韩先生啊一着急，这就不断的催这个严某，这严某一着急就把韩先生给拉黑了，韩先生这又一着急，这就报警了。去年的6月15号的晚上8点多，民警把这严某给抓获归案了。
1: 到案之后呢，他对这个犯罪事实也是不愿意交代的。然后经过这个民警还有检察机关的工作，他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虚构这个教育部这个经历，还有虚构认识相关领导这个事儿，诈骗韩先生的这个情况。
0: 那大伙儿可能纳闷了，您是没办成，能力不足，还是压根儿你就没给人家办呢？咱们接着来听江检察官的介绍。
1: 最初到案的时候说是找人给他办了，没办成，是后期经过我们的工作，我们就问他找了谁，然后钱不是说是搭点关系了吗？给谁搭点关系，就是在这个证据面前他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如实交代了，他也没给韩先生办这个事儿，钱款实际上他用于自己的生活开销了。再后来经过我们的这个侦查，我们又发现他还有5起相关类似的诈骗情况，都是办理这个海淀某知名校或者顺义的国际学校，或者是丰台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学校，都是这种理由收取这个被害人的钱款，实际上全部用于个人的这个生活。
0: 您听听，5起案件，那哪是5起案件呀？那是5个孩子，那是5个家庭，5个家庭的

0: 升学希望啊，他竟然都没去办，拿着钱转头就自己消费了。不仅如此，顺藤摸瓜，这还摸出了严某啊其他的这犯罪的瓜呢。
1: 还有一些案件是没办成，但是钱款已经退了的，大概也有四五起。等于说他骗的人大概有十多个人，孩子的时间也都耽误了，耽误了两三年的时间都上不了学，后续的话就一辈子的影响。其他孩子好多都是像这个高中毕业想上大学的，想上那个高校的那种的话，你一旦耽误下来的话，你后续的话这种影响是没有办法修复的。
0: 所以您听，韩先生的女儿还属于那个被耽误的最少的，甚至呢诈骗的钱最少的，因为毕竟呢这孩子求他也不过就是想转个学而已，而且人家孩子学习还好，今年孩子中考，这眼看着7月9号出分啊，孩子的爸爸说了，孩子没受这影响，因为父母也没给孩子说转学这事儿，孩子呢自我感觉哎考得还挺好的，但是啊韩先生想起自己办的这事儿啊，他觉得心里特别的窝火。那可能听众朋友说了，这严某，你既然办不了这事儿，你为什么要吹这个牛啊？而且反复在教育的这个口线上，你吹这个牛，这是为什么呀？咱们听江检察官的介绍。
1: 他本人呢是在河北从事一下教育培训机构，就是干这个教育咨询啊、收中介这个事情的，所以他就跟家长吹嘘自己的这个能力，而且的话他也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这个社会的威望在当地，所以的话家人也比较相信他。
0: 原来啊他是从事啊这个义务教育、高招、大学正规教育的边缘辅助的这个课外班教育的，在当地呢这个课外班办得不错，是个小有名气的可以说企业家。于是呢这周围啊他说啊人家有求于他的时候呢，他碍于面子，或者说呢他也想试试身手，把牛皮吹了出去，把钱呢给收了回来，但是把钱花了，把事儿没办成。那咱们来听这个案件的到了检察院，检察院是以什么样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对他提起的公诉。
1: 他移送我们审查逮捕的时候只有这么诈骗韩先生一起，后来我们经过审查起诉阶段报请严查递押补充侦查，又发现了5-6起类似的诈骗案件，然后诈骗金额已经高达了60余万元。因为他到案的时候始终不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然后我们经过他的勘查他的手机，发现他有大量类似潜在的被害人，所以我们就经过扩大侦查追查漏罪的方式，把他剩余的这一些犯罪也都查出来了。然后一开始呢只有韩先生一起的时候，他后期态度是转变的，是愿意认罪，因为他也把钱都退还韩先生，所有的犯罪事实都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这时候又不认了，说这些都是我的咨询费，要不就是记不清了，就是反正以各种理由剩下的事儿全都不认了，然后就有时候面对我们的讯问就拒绝回答问题，
2: 态度也坏了，
1: 态度也坏了，然后于是我们就对他提出了有期徒刑11年的量刑建议。
0: 11年那怎么算出来的？咱们要简单的听江检察官给咱们算个账。
1: 10万元以上就属于诈骗金额巨大，起刑点就是在3年6个月到4年量刑，增加6000元，增加1个月的刑期。期间你认罪态度好啊，有退赃退赔情节，被害人谅解、自首，这些情况都是可以考虑的。你像本案的严某，他的诈骗金额是60多万元，超过了法定刑50万元，已经达到了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范畴。这个起刑点是在10年6个月到11年当中起刑，增加6万元，增加1个月，这个是每增加诈骗50万以上就每增加6万元，这两个是有党的，刑党是有差距的。严某的话，他这个行为就是金额就差不多就是10年11年以上的刑期了。
0: 所以您看啊，咱们国家这个诈骗罪它没有死刑，也就是法律呢认为实际上受骗的人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啊，您也是有自己的，比如说啊韩先生啊前面的陈先生啊这样的贪念，两个人一拍即合，那么你的这种贪念呢就给了这个诈骗分子作案的心理上的可趁之机。所以咱们每个人守好自己的初心，守好咱们守法的底线，那犯罪分子他也骗不了咱们，因为咱们不相信有天上掉馅饼啊、白占便宜啊，甚至呢突破法律底线啊这样的事情的发生，那这样诈骗分子他也望而却步，知难而退。所以这种案子啊，打击的再好，判的再好，都不如咱们每一个人不上当、不受骗、不给犯罪分子诈骗的机会。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2: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2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一场惨败不仅导致割地赔款，更让当时的中国人清楚地看到了两国的差距。然而在甲午战争之前，大清国的朝野上下根本不屑于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现代国家建构，人们对日本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东夷、倭奴、罪儿小邦这些标签上。直到1895年秋冬，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傅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人们才从惨败的震惊中醒过神来，重新审视这个一贯被轻视的邻国。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晚清外交官黄遵宪曾撰写《日本国志》，呼吁变法图强。此时此刻，《日本国志》刚一出版就洛阳纸贵，一书难求。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也就是1887年就已经完成。曾有不少人责问黄遵宪为何不早出此书，从而使国人了解日本，或不会轻易言战，或可能认真准备，也许能省下那2亿2的战争赔款。连梁启超也责备黄遵宪成书10年迟不出版。其实啊，他们还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遵宪便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没人能认识到这部书的价值，因此始终未能面世。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了解可能会更加的深刻。黄遵宪是广东人，生于1848年，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10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刻深深地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国家，而国人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的初稿，被调往美国，任大清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书稿。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完成书稿。黄遵宪坦诚，写《日本国志》的动因是现在的中国人对日本完全不了解，《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做了特别介绍。他惊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变化，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写完这部书，黄遵宪便想到由官方出版，先后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推荐此书。李鸿章和张之洞都高度评价了《日本国志》，并向总理衙门推荐，但却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将此书的书稿交给广州羊城傅文斋书局。然而傅文斋书局也不重视此书，一直未将书稿印行。1894年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 书局才安排出版此书。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直到结局抵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然而这并非偶然，是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日本国志的命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林则徐的支持下编写的《海国图志》介绍国外的情况，受到窥夷夏之防的强烈批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重臣郭松涛撰写了《史西继承》，详细介绍在国外的见闻，受到朝廷严厉申斥，此书被慈禧下旨回版。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总理衙门根本不敢印行日本国志。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并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早于日本十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呢？有关研究汗牛充栋，难以尽述。中日现代化道路的差距不同，因素众多，但重要一点是文化观念的作用，也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鸦片战争后，因为清廷坚持天朝上国，沿夷夏之防的观念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障碍，对外部世界极为恐惧和排斥，启蒙者备受打击。而此时的日本则明确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的基本国策，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政治制度方面，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号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宣布：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第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第三，五官一图，以治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第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第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黄基。二十余年后，1890年11月29号，日本第一届众议院贵族院召开会议，正式开设议院。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例如，现代国家政府财政必须公开，而大清国仍是秘密财政，朝廷可任意花钱，这才会出现将海军军费挪用修建颐和园的事情。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益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源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明治政府感到官办企业效率低下，决定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购买官企。如1872年从法国购进机器，建机械缫丝厂，由法国专家指导，后来卖给私人。但私人企业毕竟财力有限，大规模购买官企并不顺利。1880年11月，政府制定了廉价处理官营工厂概则。1884年，政府再次规定以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才使处理官营企业顺利实施。早在1874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股票交易所条例，允许公债的转让与股票交易，继而东京和大阪股票交易所于1878年开业。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则对现代私人工商业百般压制，唯恐民间资本做大，动摇皇权的根基。官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

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尚且跌跌撞撞，私人现代工商业则更加的举步维艰。到甲午战争前，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病已充分暴露，如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官督商办企业因产权不清，导致官商矛盾尖锐，商贾屡被官府侵吞，迟迟未完成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在金融体制方面，明治维新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陆续引进欧美现代银行制度，到1878年就有100多家银行，到1879年国立银行

0: 155家。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而同一时期的中国远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传统钱庄票号仍是主要的金融机构，因此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在地广人多方面，中国远超日本，但政府的融资能力却远不如日本。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号成立。在军事体制方面，日本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仍由传统的八旗、陆营和永营三部分组成。太平天国时就已证明八旗兵和陆营兵腐朽不堪，自然也不会在甲午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力是永营，始于湘军的永营制度，实行的是将帅自招的募兵体系，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中国的新教育则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得正统地位。简而言之，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非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才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转年的4月18号，美军少校杜拉特率16架 B-52 轰炸机成功地轰炸了日本东京，所以一般认为这是对日本本土进行的第一次空袭。其实由徐焕生率领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才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要比杜拉特早3年11个月。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经过。1937年的12月，南京失陷，日寇侵略气焰十分的嚣张，凭借着庞大的军事优势相继占领了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尤其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武汉是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2700多架飞机的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行空袭和轰炸，同时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激起举国的义愤。于是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决定采取一次重大的行动，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政治空袭，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并且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空袭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5月下旬，目标是九州、长崎、福冈等城市。这次空袭不投炸弹，只投纸弹，也就是散发传单。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突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狂妄自大，二是显示我全民抗战的决心，并对日本国民忠告不失报复的人道国格。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对这次远征日本本土称作是人道远征。3月初，

由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拟就了告日本国民书，同时他还主持编写了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多种传单，由日本友人反战作家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也撰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传单总印数达到了200万份。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把这个极其机密极其危险的人道远征任务交给了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徐焕生。徐焕生表示，任何危险身为革命军人义不容辞，应该把自己贡献给国家。接着由徐焕生遴选优秀飞行人员，组成新编空军第14队，又称神鹰部队，由徐焕生、童彦博担任正副队长。当时能够担当远征日本本土的飞机只有美制的马丁 B-10 轰炸机，这种飞机最大航速每小时343公里，最远航程为900公里。中国空军购买过9架马丁轰炸机，有5架已经在空战中损毁，剩余的则掌握在外籍志愿者飞行员的手中。取得飞机之后还必须加以改装和训练，为了增大马丁飞机的航程，把轰炸机的弹舱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当时越洋长途飞行还是中国空军的一个难题，幸好徐焕生留学德国时受过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在空军第14队飞抵武汉以后，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亲临武汉南湖机场点名训话，向队长们昭示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为国家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成人绝不辜负你们。徐焕生和队员们抱定我死则国生的牺牲精神，留下遗嘱宣誓以最大努力完成这次非常使命。经过将近2个月的紧张准备，终于可以整装待发了。远征日本本来应该选择风小的月夜飞行，可是5月间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一直不适合越洋航行。5月19号是执行东征日本的最后期限，尽管天气仍然不理想，徐焕生还是毅然下达了飞行命令。轰炸机编号是1403和1404，由队长徐焕生上尉驾驶1403号带队飞机，副队长童彦博上尉驾驶1404号战斗机，分队长苏光辉中尉、蒋少宇中尉、队员刘荣元少尉、吴基冲少尉、雷天春少尉、陈光斗少尉分别担任2架飞机的副驾驶、领航员、无线员。在惨云淡月之下，2架轰炸机沿舟山南端直指日本。东海上空海风强劲，加快了飞机的航行速度，飞行高度保持在5000公尺以上。出征人员为了表达必胜的决心，由徐焕生向蒋介石拍发致敬电报。电报说，我仅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的荣幸，并立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次非常使命。这项电文曾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国东征勇士们的悲壮忠勇。5月20号0点35分，徐焕生给地面人员拍发电报说，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在黑暗中飞行。飞行一个多小时后，2架马丁轰炸机飞入日本近海，徐焕生再次向地面发报说，现在成队飞行，一切平安。5月20号凌晨2点20分，2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日本九州西部海岸，飞机紧贴着海面飞行，直达长崎港。凌晨3点，长崎市还处在无戒备状态，飞机盘旋一周，借助城市灯光投下了第一批传单，一时间传单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散落在长崎市区。飞机按照原定计划向北做半圆形飞行。

0: 飞经左氏堡、佐贺、九流米、福冈、九州、熊本整个九州岛。可是自从飞机进入福冈以后，日方就发现了上空有飞行物，立即发出了防空警报，并实行灯光管制，探照灯对着空中乱照仪器。这个时候，机组人员一面投下照明弹，一面投下传单，两架马丁轰炸机在日本本土盘旋了半个多小时，把带去的20万纸弹，也就是200万份传单，全部投完之后，才从容返航。5月20号拂晓，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才发现有日军战机试图拦截，同时还遇到了日本军舰高射炮的轰击。远征勇士利用云雾做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徐焕生清醒地意识到日军战机一定还在跟踪，就临时决定直飞南昌。8点48分，1403、1404号轰炸机分别降落在南昌和玉山机场，加油后继续西飞。上午11点30分，安全降落在汉口机场。徐焕生和东征勇士经过16小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市之愈合的一部原著小说《如父如子》。这是一本日本文学小说，也是一本关于亲情的书籍。这本书豆瓣评分8.9分，1.8万人读过，3.4万人想读，15743人参与评分。主要讲述了父子亲情与血缘之间的关系问题。本书在2013年拍成同名电影《如父如子》，获得第66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是日本电影大师市之愈合的经典代表作品。简单的来说，《如父如子》讲述的是一个因发现孩子被抱错而陷入家庭伦理困境的故事。主人公爷爷官良多，名校高材生，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妻子贤惠，儿子聪慧，一家三口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然而突然有一天，医院来的一通电话告诉他孩子被抱错了，他才知道6年以来朝夕相伴的可爱儿子竟然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此刻让他不得不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痛苦抉择。亲情与血缘该怎么抉择呢？作者市之愈合围绕着家庭亲缘间常见的矛盾以及戏剧化的延伸，带领观察者穿越了一组组不同的家庭，体会着支离破碎下暗藏的温情。这是源自市之愈合对情感拿捏的分寸感。以为人父的他了解这份羁绊的存在，并耐心探究起其存在的理由。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上从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恨纠缠，哪怕有血缘维系，如果不是真心相对，依旧会充满波折。然而一旦倾注了感情，羁绊就会自然的生长。就像
3: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4: 河波浪宽，
3: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5: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6: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怀柔区五月的鲜花职工群众歌咏颁奖展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怀柔职工群众用激昂的歌声礼赞劳动，致敬时代。我区在慕田峪长城举办一脉非遗万象怀柔主题活动，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怀柔区首个精装好房子住宅项目家堂云喜主体结构全面封顶。2026瓜念公益吃瓜节举办，探索农业加公益加文旅协同发力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怀柔区五月的鲜花职工群众歌咏颁奖展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怀柔职工群众用激昂的歌声礼赞劳动，致敬时代，生动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建功立业的坚定信念。北京市总工会一级巡视员赵立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参加。
2: 展演活动以红色传承、劳动奋斗、时代展望三大主题为脉络，分为鸿运初心、薪火传承、劳动颂歌、逐梦同行、时代旋律、扬帆远航三大篇章，全程采用台上精品展演加台下方阵互动创新模式。开篇以沉浸式合唱诗《淮山柔水逐梦华章》拉开帷幕，用沉浸式舞台表达贯穿全场首尾。展演曲目中既有红色经典爱国歌曲，又有原创和改编新曲。红旗颂庄严神圣，壮美延安气势磅礴，光阴的故事唤醒尘封记忆，立春的序曲奏响希望旋律，宝山等你来饱含镇宇温情与文化底蕴。每一首曲目都将个人梦想融入区域发展，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书写崭新篇章。
0: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金文岭：
3: 我们选择立春这首歌，是因为它的意象与人保工作我觉得特别相像。立春是一年之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今年是15开局之年，怀柔呢正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我们也想借这首歌来表达新的起点，我们会早行动早发力，为怀柔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人设力量。
2: 本次展演亮点十足，沉浸式方阵秀将活动推向高潮。从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团结协作，到我们都是追梦人的昂扬斗志，整齐有序的接力演绎，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时代旋律扬帆远航篇章中，机器人怀小柔携手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代表队特邀登场，以活力满满的舞蹈演绎星辰大海，科技感与青春活力交融碰撞，尽显科学城创新向上的蓬勃气质。整场展演在多支队伍集结同台的沉浸式大合唱歌唱祖国中落幕，多单位和声共鸣，凝心聚力，让全区职工群众在悠扬旋律中抒发热爱，凝聚共识，奏响怀柔职工砥砺前行的昂扬乐章。
0: 北京怀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职工唐守华：
4: 合唱艺术中声部交织的和谐之美与环卫作业追求的精细化标准化高度契合，我们将把舞台上精益求精的绣花功夫转化为日常环卫保障的强大动力，以匠心致初心，全力助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
0: 广鑫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工会主席高建明：
5: 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去展示新时期的产业工人精气神，这项活动让我们的职工走出生产车间，登上舞台，不仅丰富了文化生活，更让大家在集体荣誉中增强了归属感，在工作岗位上迸发出更强的干劲和创造力。
2: 自活动启动以来，全区职工群众反响热烈，踊跃参与， 共有30家单位报名参赛，征集作品90首，经初赛选拔，33支独唱、21支组合唱、26支合唱队伍晋级决赛，同台展演。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以歌声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展现了奋进155新征程的昂扬风貌。活动现场颁发优秀组织奖13家，大合唱组、组合唱、独唱1等奖13个，2等奖20个，3等奖27个。怀柔区及北京电影学院领导龚吉成、王建刚、韦小平、孙乐、刘新军参加。6月13日是第1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区在慕田峪长城举办一脉非遗万象怀柔主题活动，汇聚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推动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连通世界。
1: 活动现场，中建雁栖湖景酒店推出我区首个非遗主题套餐，通过非遗加酒店的模式，打造可居住、可品尝、可深度体验的沉浸式场景，让非遗真正融入日常旅途与大众生活。与此同时，区文旅局与琳琅记非遗买手店完成战略签约，本土非遗好物与文创产品将入驻龙福寺商圈，借力首都核心区商业平台，打开市场化发展新空间，让传统技艺从展馆走向大众消费市场。三位外籍文旅体验官现场拜师非遗传承人，主动担当文化使者。

0: 冰秀等一批特色项目。此外，现场还汇聚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绒花、绳结、刺绣、阳门江水豆腐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让中外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匠心。
1: 这个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中国非遗文化，比如像这些刺绣啊、松井啊，还有这些少林武师武术的魅力，也感受到了更多的文化知识。
0: 一直以来，我区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稳步推进非遗资源挖掘、名录申报、体系建设等各项工作。目前，全区已累计普查非遗资源275项，拥有国家级、市级、区级非遗项目共计70项，构建起层次清晰、保障完善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区领导龚吉成、任占志参加。
2: 近日，怀柔区 H200-0103-6012 地块2类城镇住宅用地项目原大鸭梨地块加塘云玺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全面封顶，这是继地下室结构封顶后项目建设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成果，标志着工程正式转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及外立面施工新阶段，为项目按期高品质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0: 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工规范作业。作为怀柔区首个精装好房子住宅项目，加塘云玺总建筑面积约3.69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1.4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7栋6至10层高品质住宅楼及配套服务设施，提供224套住宅。项目容积率低至 1.35， 配建充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位，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居住品质，完善老城居住配套，为怀柔区城市更新与宜居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加塘云玺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备受关注，为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区住建委围绕施工组织、进度安排、现场管理等方面持续加强过程统筹与协调服务，推动各参建单位科学施工、高效协作，保障主体结构按计划顺利封顶。
3: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项目二次结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关键工序，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安全巡查，严格把控建设标准，细化监管举措，全力打造高品质住宅，助力全区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13日，2026瓜念公益吃瓜节在北房镇渔阳郡40里田园举办。巧借瓜念谐音挂念之意，以鲜瓜为纽带，融合农产品展销、健康科普、公益帮扶等内容，传递药食同源养生理念，探索农业加公益加文旅协同发力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活动现场瓜果飘香，来自全国21个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的黄瓜、西瓜、哈密瓜、南瓜等特色瓜果整齐陈列，色泽诱人。每款瓜果旁设置介绍牌，详细标注产地、品种特点及食疗养生价值，让游客在观赏之余了解瓜果养生知识。品鉴区内人气十足，切块瓜果摆放整齐，游客纷纷驻足品尝。现场同步开启线下直销与线上直播双渠道，打通田间到餐桌的销售链条。
4: 我今天是吃的夏天的彩虹瓜，口感很好，又沙又甜，非常好吃。今天的活动也非常好，一会儿我再尝尝咱们北方的瓜。
2: 养生科普课堂同步开讲，营养学家、中医师、基层乡村医生组成的专业讲师团，围绕夏季消暑祛湿、瓜果食疗、乡村日常健康管护等内容细致讲解。同时，面向到场游客发放夏季瓜果养生手册、乡村健康知识折页，把实用养生知识送到游客手中。
5: 以前只知道夏天多吃瓜，今天听专家科普才清楚，不同统治吃不一样的瓜。眼下这个时节吃西瓜，清凉去暑。今天学到不少接地气的养生门道。
2: 吃瓜节现场。

0: 北方镇人民政府还与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共同签署乡村振兴互助意向书，未来双方将携手开展各类帮扶协作，助力乡村发展。
1: 北方镇副镇长杨新明：
2: 本次吃瓜节也正是我镇探索农业加公益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升级，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深化公益合作，推动三甲助三农服务常态化、每月化，深挖古郡四时康养底蕴，打造京郊古韵康养特色品牌，搭建线上农品注销平台，构建长效产业帮扶机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怀柔镇消息，近日怀柔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镇领导班子、二级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会议传达全区镇乡街道党工委书记防汛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区委主要领导讲话要求，结合镇与实际，细化部署防汛备汛及全镇重点工作。会议明确六

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拦网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同时强化镇村科室联动，紧盯雨情水情，做好预警研判，落实七包七落实机制，优化

分为沪杭全镇高质量发展。燕齐镇消息，为推动主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锤炼清廉务实工作作风，燕齐镇近日组织镇二级班子全体科级干部前往头道梁平北抗战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主题红色教育及廉政专题党课活动。 活动现场，全体干部开展庄重缅怀仪式，向抗战纪念碑敬献花篮，集体默哀缅怀革命先烈。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随后，众人走进抗日纪念馆，依托历史文物、影像史料，回望平北抗战艰苦岁月，感悟先辈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参观结束后，斟酌领导讲授廉政专题党课，结合辖区典型、违纪违法案例，剖析资金使用、作风建设等领域廉政风险，直击干部队伍现存短板，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同时，对全体干部提出5点要求，筑牢思想根基，严守廉洁底线，锤炼实干作风，压实岗位责任，兼顾廉洁与担当，并且严守换届实验进纪律， 保障换届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本次活动融合红色研学、廉政党课与政绩观教育，淬炼干部作风。参会干部表示，将传承红色精神，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助力雁栖镇高质量发展。区规子分局消息，为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吃透档案管理标准，理清顺党工作流程。 近日，规子分局综合事务中心组织辖区企业开展城建档案、文书档案管理专题业务培训，培训立足企业日常经营实际需求。授课工作人员围绕档案管理法律法规、文书与业务档案归档范围、标准化整理流程、表单填报规范、档案借阅流转、档案安全保密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结合行业典型案例，梳理 归档高频问题与易错环节开展实操教学，让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落地可用。现场设置互动答疑环节，企业参训人员结合岗位工作难点踊跃提问，工作人员一对一精准答疑，分享实操经验，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参训企业人员表示，本次培训贴合工作实际，有效破解了档案管理工作痛点难题。区卫健委消息， 为筑牢汛期公共卫生安全屏障，防范洪涝次生卫生风险， 近日区卫健委召开2026年汛期卫生防疫专题工作部署会， 区疾控中心、区爱卫办、辖区各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委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会首先通报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轮汛期卫生防疫实战拉练成果，同时围绕 防蚊灭蚊专项整治、防疫方案落地、应急物资台账自查、24小时值班备勤、应急信息报送等核心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会明确3项工作要求：一是提高思想站位，树立集显思维，复盘演练短板，对标上级及兄弟单位优化人员调配、物资储备、方案细化各项工作；二是狠抓工作落地，紧盯生活饮用水源安全， 完善农村饮水台账，强化自备井消毒、水质监测，依托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发挥村医兜底作用，转变工作思维，压实属地防疫责任。会强调，各单位要落实3级排查、3级练兵机制，靶向补齐工作短板，全力守住洪灾后无疫情、无涉水公共卫生事件底线，守护辖区群众汛期身体健康。下面播送 致全区广大市民朋友的防汛避险倡议书。全区广大市民朋友，当前已全面进入汛期，怀柔山区沟谷密集、地势复杂、极端天气极易引发河水暴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平安，我们特此发出防汛避险倡议，坚持生命至上，主动投亲靠友。 汛期险情瞬息万变，侥幸心理是安全最大隐患。居住在山区沟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务必提高警惕，提前防范，优先采取投亲靠友方式，主动转移，
提前前往城区及平原地区的子女

0: 亲友家中临时避险，做到早转移早避险不冒险，紧盯汛情动态，有序转移安置。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镇村防汛通知，熟悉自家周围危险区域和避险路线，接到转移指令或发现雨势剧增、河水浑浊、山体异响等险情征兆时，第一时间果断撤离， 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拖延观望等危险行为，转移途中听从指挥，有序撤离，平安避险。弘扬守望相助，共筑防汛防线，希望广大市民互帮互助，邻里相携，主动提醒帮助身边老人、儿童、重病患者、残疾人、孕妇等特殊群体提前避险，及时转移，
1: 积极学习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自觉遵守防汛各项规定，在主汛期不擅自进入河道、山沟、低洼等危险区域逗留活动。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让我们以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生命负责的态度，科学防范，主动避险，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哎，老公闯红灯了。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3: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没事儿，这儿没交警。老公，是不是超速了？
2: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从前从未一段关系的结束自我苛责，纠结是谁犯了错，直到听见分开不是谁不好，只是时间不凑巧，心头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曾真心拥抱就已足够美好的轻叹，点醒我，爱情里从非只有圆满才算结局。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真诚的付出本就是珍贵的馈赠， 不必因结尾潦草而否定全部。原来有些分离无关对错，只是缘分到了岔路口，坦然收下过往的温暖，才能轻装走向下一段旅程。

总习惯讨好迎合，怕被讨厌，怕不合群，把真实的自己裹在层层伪装里，直到听见爱我的就拍拍手，不爱的就摆摆手，忽然松了口气。歌词里的直白与洒脱，点醒我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真心的认可从不是求来的，与其在勉强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坦然亮出底色，留住懂你的人，不迎合，不将就，坦然接受喜欢与疏离，这种爱谁谁的自在，才是最舒服的人生状态。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被固有认知束缚，觉得梦想太遥远，认为改变太难，在我不行的自我设定里裹足不前，直到听见原来冰川能裂缝，原来黑暗有尽头，忽然惊醒，那些以为跨不过的边界，其实是自己画的牢笼。歌词里的笃定与轻盈，点醒我人生没有既定答案，所有不可能都藏着试试看的可能。原来迈开第一步，就已经靠近了未知的欣喜。生活的精彩，恰在那些没想到的可能里。

初听那件旧衣裳还留在那年的光，便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瞬间被回忆包裹。从前总急于淘汰旧物，觉得它们承载着过往时的过往，但歌词里他见过我倔强，也陪我等天亮的描摹，点醒我衣物从不是冰冷的布料，它们是时光的容器，藏着年少的莽撞，深夜的坚持与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衣裳，其实是舍不得与过往的自己告别。他们静默地躺着，却比任何照片都更清晰地记下了成长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听时被三餐四季寻常的浅唱打动，细品才懂这长字里藏着生活的本质。我们总追着不凡奔跑，却忘了哭有时笑有时的细碎情绪才是生命的机理。歌词里寻常里藏着不寻常的光，恰是对我焦虑心态的点醒。那些清晨的周香，深夜的灯火，家人的叮咛，都是藏在平凡里的馈赠。原来不必时时惊艳，把寻常日子过出温度，在重复里坚守热爱，这就是最珍贵的不寻常。

事总有缘由，不必追究，只需淡然。再品，方懂其中藏着与世事和解的智慧。我们总困在为什么里，为错过的机会纠结，为他人的误解烦忧，但歌词里，时光会给出他的回答，恰似一剂良方，点醒我不必急于求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原来都藏着成长的伏笔。原来生活的馈赠，从不在追问里，而在顺应缘由的坦然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早已是时光给出的最好答案。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考虑的时候像男人，演的时候像女人，只觉飒爽，细品才懂是对情感关系的通透注解。曾为迎合对方不断妥协，把懂事当作筹码，却在失衡中丢了自我。别再卑微守候，该放手就放手的呐喊，点醒我，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迁就。真正的亲密，不该是可以模仿对方的思维，而是保留自我时，人能默契契合。不必为讨好改变底色，坚守自我的边界与底气，才能收获对等的尊重与珍惜。

0: 是成为瀑布还是成为迷雾，便被这直击心灵的叩问震颤。旋律里藏着对人生走向的深沉思考，曾在选择前徘徊，是像瀑布般冲破阻碍坦荡奔涌，还是在犹豫中化作消散的迷雾。歌词里不被谁定义，不向谁臣服的决绝，点醒我怯懦从不是答案。那些看似冒险的奔赴，恰是生命最鲜活的姿态。与其在纠结中耗散，不如像瀑布般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哪怕粉身碎骨也能成就属于彼此的壮阔。
1: 远去的风依然有声，听去了我的行踪，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作家张怡薇。1987年出生的张怡薇出版有长篇小说《戏名盛宴》，中短篇小说集《樱桃青衣》，学术随笔集《秦观西游》等十余部作品。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当中出道的上海作家张怡薇30岁了，当他写下《我不责怪寂寞，是责怪心底的荒芜》这样略显矫情的句子，今天自己也想笑。60后作家余华曾对同样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张悦然开玩笑说，100岁了，读者也当你是80后作家，不知这是否也是张怡薇的宿命。80后作家、新概念作文、青春文学，这三块招牌悬在张怡薇的头顶，瘦弱的她居然也扛了下来。从2004年拿到第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1等奖到今天，张怡薇一直在写作，写作成了本能。她说，新概念作家是她的历史，否认没有意义，他热爱文学，但是没有文学梦，写作越来越像田间劳作。正如他说的，每天都要耕耘，收获来自土地微弱的失望和生机。张怡薇喜欢做默默无闻的人，很少关注同行，害怕陌生人。从高二开始，他写关于童年往事和迷惘青春主题的小说，18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大3时告别青春题材，加入上海作协。此后从复旦大学到台湾政治大学，在往返于上海和台北的求学路上，他不紧不慢地写作，在小说里编织上海和台北小人物的悲喜，显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也在随笔里观察台湾经济和文化状况，写台北的自动贩卖机、商务印书馆被改造成了民宿，或者柔情蜜意的宝岛旅游攻略，吴念真如何拍电影等等，是典型的文艺小清新风格。他珍惜每一次被认可的机会，

写小说拿下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评审奖。一系列大陆、台湾以及香港文学奖项使他被称为文学奖作家。但张怡薇很平静，工人家庭出身的他深知求学费用昂贵，台湾繁荣的文学奖奖金资助了他的学业，而通过写大量的书评、专栏和采访稿，他才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热爱的写作。只写小说无法生活。作为在台湾的异乡人，孤独感也在侵蚀张怡薇。他所在的校区位于台北市信宜区一个半山上，被一条阴阳隧道阻隔。隧道那边是灯火璀璨的城市生活，穿过隧道就是一片漆黑。读博的日子无非明天抄袭今天，今天抄袭昨天，仿佛被吃掉了时间。最沉闷的是酷热夏季，动辄满身大汗，却因为太寂寞，经常忘记有没有洗过澡，必须去看浴室的墙上是否有水汽才能确定。他曾这样写道，我的孤独也令我惯性地投入文学比赛的竞技，不用面对活生生的社交，像是仅对自己的战役检验自己的阅读和创作。要谈论写作，他有些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始终是赤贫的学生，所记录的不过是赤裸疼痛的成长。他是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父母早就分道扬镳，各自重组家庭，他跟随母亲和继父生活。成长路上，他发现很多人都是重组家庭出来，而他本着纤细的神经，想记录下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最终以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在一起的故事。这一系列故事被他称为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其中长篇《戏名盛宴》是重头戏，其他如《不受欢迎的客人》《春丽的夏》《又一年》等是短篇，今年出版的收官之作则是短篇集《樱桃青衣》。失独、丧偶、过房、离异、老人再婚，他写这些重组家庭的尴尬。小时候，张怡薇听说外婆有继母，而外婆有一次讲述自己十岁的经历。那时上海石库门老房子，楼梯极窄，他有一次摔倒把碗砸了，继母没有打骂他，但他依然耿耿于怀。原因呢？外婆说，可是他为什么不问我痛不痛？就是这样相安无事的隔阂，故事里有不对劲，可是说不出来。张怡薇希望通过系列的家族试验故事，接近一点点人性深处的缝隙。在上海，张怡薇出生于工人新村，从小到大总计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还住在新村里，和王安忆、金宇澄等海派作家笔下的正宗老上海不在一个频道。张怡薇最敬佩自己的写作课导师王安忆，但他知道如果让自己去写淮海路的生活肯定不真实。他又说，金宇澄的繁花还原了汉语的节奏美感，旧式话本的车辙印出海派质地，但自己更是无从学起。对他来说，工人新村是我的全部。从前他看不上平常心三个字，现在觉出他的好。有时他会想起很多热爱文学并为此奉献一生的文学青年，也记得自己年少时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现在对写作这件事几无所求。地在眼前，每天不得不耕耘，浅浅的希望依然是风调雨顺。写作的方式越来越逼近劳动的方式，土地在发出微弱的邀请，也有微弱的失望。张怡薇就想当这样一个写作的农夫，他说也许自己也只能当这样的人。关于青年作家张怡薇，我们就在文字中感受到这里。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为你送上一首歌《平常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又是如何来解读幸福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幸福的文章，题目是《最幸福的三件事：每日早睡，有所

0: 期待，有人陪伴。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你幸福吗？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回答，但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幸福，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罗曼·罗兰的回答是，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幸福不是与人相比得出来的，一个人想要幸福，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是否平安喜乐。那怎么才能内心平安喜乐呢？其实答案很平凡也很简单，心无烦忧的早睡，对生活有期待，身边有个陪伴着你的人。早睡是一件幸福的事，能够早睡的人也是幸福的。我们总是如此焦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以至于都无法好好的睡一觉。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思念一个求而不得的人寝食难安，他为什么还不来找我？他为什么还不回我消息？他是不是也在想我？他这样挂念着别人的我们，不知时间流逝，直到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才昏昏沉沉地睡去。而那个让我们焦虑了一夜的人，还是没有消息。或许你心中没有求而不得的人，但每当躺在被窝里思及今日竟然碌碌无为的过

准备睡觉的你就不得不打消睡意，忍着疲惫处理工作。等处理完了，睡眠时间也没多少了。更多的时候，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领导的指责，家人的催婚，巨额的房贷，父母的养老，对未来的迷茫。每天夜里想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忧愁，焦虑就自觉地爬上心头，还如何能安然入睡？幸福的人不会晚睡，因为他们充实地过好了每一天，没有求而不得的人扰乱心扉，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内心也能波澜不惊。就从今晚开始吧，喝一杯温牛奶，看一会儿书，听几首歌，然后关掉手机，不再胡思乱想，美美地进入梦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没有闲事挂心头，一觉到天明，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有时候幸福是一种心态，是生活虐我千万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的乐观，是对这个世界和未来永远抱有的期待。庄子里有一句话，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大意是，最悲哀的事情不过是心像死灰一般，不再对生活抱有期待。也许现在的你并不快乐，但又有谁能够一生一帆风顺呢？有许多人一生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挫折，但命运没有打倒他们，他们仍然对生活充满温暖的情谊。幸福的人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总是抱有喜爱的温情与强烈的期待。对他们而言，每一天都值得期待。有一个词叫做小确幸，意思是微小但确实的幸福。你穿上许久没穿的衣服，发现口袋里居然有钱，手机响了，你拿起来接听，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你打算买的东西刚好降价了，排队时你所在的队列前进的最快，当你运动完就能喝上一口冰镇透凉的饮料。这些都是流淌在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美好，尽管微小，却是幸福的人每天所期待的。幸福的人总是期待着明天会发生美好的事情，在他们眼里，每一天都会有好事发生，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每天都期待着明天的小确幸，幸福就是这样简单。人活一世，起点与终点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来这世上，然后一个人离开。在这人生的旅途上，能有一个一直陪着你直到老去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事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我终归要在逝水繁花的流年里渐渐老去，幸运的是，当我们老去，我们有最爱的人共同面对渐渐苍白的头发，抚摸着爱人那越来越长的皱纹，那是我们一起走过岁月的见证。当老去的那一天到来，我会带着你去看这个世界的山山水水，玩累了就找一座静谧的小城住下，我们会住在一间普通的白房子里，门前是我们种的花草，有你喜欢的牵牛花，也有我喜欢的君子兰。我们还养了一条狗，常常看着它跑出去玩耍，一身泥巴的回来，你看着它脏

0: 兮兮的样子作势欲打，结果他立马趴下摇尾巴，你就怎么也下不去手了。每当夕阳西下，小城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就在院子里坐着，牵住彼此的手，静静地看着夕阳，眺望远方的群山。在这暮色四合的天地里，我们就这么静静地陪着对方老去，不再惧怕岁月无情。我能够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陪着你慢慢变老。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不知道这篇关于幸福的文章是否会让你记起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点滴幸福呢？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我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2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2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

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逃离。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四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解渴，每一种植物也有其作用。杭州梅雨季刚过去不久，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十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3种大包子，

等到十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县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

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元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五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是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8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2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喜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她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4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这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2个月，正在体验为期1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
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

包子铺员工一共是六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于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十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两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四个人则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七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两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一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结，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她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她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她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3名，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

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他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那时他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叫做《高考心理辅导》，也是一本有年头的书了啊，
2: 有年头。
1: 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说到高考心理辅导，其实到现在为止啊，知识层面已经提升不了多少了，我该学的那么多年也学的差不多了。
2: 哎，对，
1: 所以最后几天主要是得把心理平稳，是吧？心理平稳的情况下，有可能超水平发挥。
2: 对，
1: 如果心理崩溃了，那真的是一泻千里了。
2: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本《高考心理辅导》的目录吧。我们看看通过这个目录啊，能不能了解一下这本书讲的主要内容，或者说它细节是什么。这本书分了这么几章啊。第一章呢是高考生的考试心态，它包括了什么面临的生理应激啊，面对的恐高考症啊，考生的认知辅导、情绪控制、意志训练啊等等。第二个就是高考生的学习方法，如刚才红九雄说的啊，这个现在说其实也是瞎掰了，因为已经过了，那我们把它缓过去。第三个就是高考生的生活调试，包括什么合理的生活作息啊、科学的营养啊、运动锻炼啊、休息睡眠啊等等。第四章呢是高考生的自我成长，包括自我的评价、自我的控制，是自卑自大还是更好的自我管理等等。第五章呢是高考生的人际交往啊，其实这个高考生人际交往它也不单纯说是高考这几天的事儿，那起码是在高三这个阶段，对吧？
1: 对，
2: 第六章讲的是高考生的挫折应对啊，包括怎么积极应对啊，怎么心理自救啊，如何转移注意啊，怎么改变错误认知啊等等。第七章呢是高考生的生涯规划啊，包括他的这个比如说啊，落榜并非落伍啊，你一听就明白了啊。其实这个呢，《高考心理辅导》这本书不单说的是这个高考之前的事儿，也包括了高考之后的事儿啊。落榜并非落伍，条条大路通罗马，包括如何填报志愿等等。第八章呢是高考生的家庭环境，也就是在这个家里有高考生的时候，家长怎么参与啊？然后怎么优化家庭的物理环境，我想就是说家里应该怎么办，然后能让这个高考生更好的复习啊，是吧，等等啊。然后怎么和孩子风雨同舟啊。哎，那每一章其实在这个每一章的末尾都会有什么呀，都会有案例。所以后来啊，我和红友兄我们俩想说，干脆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来讲这个案例。
1: 对，
2: 用讲案例，也就是讲这个故事的方法，让我们的听众了解每一部分的内容。这样的话呢，因为讲案例嘛，应该说会让大家感觉，讲故事会让大家感觉更有、更有实操性，或者更有趣味性吧。
1: 是
2: 啊，我们争取每一章讲一个，但是呢，实话讲，这个时间可能讲不了那么多。
1: 我们先来看看
2: 第一
1: 个案例吧。
2: 哎，这第
1: 青春的年华
2: 啊，这是关于高考生考试心态的。
1: 哎，我是老师的宠儿，这第一人称了哈。
2: 哎，
1: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然而呢，天堂也有乌云密布的日子吧。最近我的笑容少了几分自然与快意，多了几分无奈的愁绪，而原因竟然是。老师说了近期要调换座位，这么平常的事儿却令我奇怪的紧张起来，好像有大难临头。

0: 头似的。是的，
1: 真的恐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那么无法接受与同桌的分开，这是一个自己也无法解释又不能坦然面对的事儿。同桌的他是个优秀幽默开朗的大男孩，和他在一起我觉得快乐充实，我们是学习上的竞争对手，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现在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他的依恋越来越深，我越发想对他好，更多的想帮他的忙，默默地关心他，处处维护他。当然了，在我做这些的同时，我也在小心地掩饰着我的热情。这是一个不应该有恋的非常时期，恋爱的恋哈。
2: 哎，这一听这是一个女生写的。哎，
1: 女生写的啊，同桌是男生，临近大考了，一切都该围着学习转，父母的期待，老师的希望，自己的未来，这没有一刻不让自己警醒啊，我怎么能放松心情呢？啊，去任凭自己迷恋的这种思绪飞扬呢？我是那么迷恋而又忧愁，喜欢见他，喜欢和他一同做任何事儿，可是又什么都不敢做，担心着座位的调整，担心着自己的心情被看穿，担心着老师的责备，我一天天消沉，处在日日的矛盾当中，惊喜地等待着他对我的一丁点小小的关心。我开始变得小心敏感起来，注意着自己的衣着，修饰着自己的言语，处处精心美化着自己的一切。我越加迫切地想学好，想有个好的成绩，想取悦于他，可负担越重啊，越令我不堪重负，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了。我的班主任好像看出了我的变化，便让我去找他。我胆战心惊，不知他会如何批判我。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办公室，却见到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最近心情不好吗？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说，咱们开诚布公地聊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累。我尽力掩饰着。其实你们这样大的孩子，有点情绪变化很正常，异性之间有些莫名的喜欢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别把它当成负担。我惊讶，老师是怎么知道的？我依旧沉默。老师把话憋在心里是要憋出病的，你们呀就该朝气蓬勃的，有什么话坦言相告嘛。我有些忍不住了，因为我太无助了。我说：老师，我知道不应该，可是就是控制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有点喜欢他。老师和蔼一笑：哎呀，没关系，不用自责，问题出了总该解决不是吗？你这样自己闷着不生病才怪。你去同他说，把这件事儿摆到桌面上，跟他说你们要在学习上互相竞争。我惊愕，同他说，我怎么开得了口哦？老师说了，我做你的坚强后盾，没事的。我信任可敬的老师，竟然让我真的去坦白我的心迹吗？经过一番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他。这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哈，我们可以谈谈吗？他欣然应允了。此时他应该明白了我对他的感觉，他也没有说什么不对，只是说：你看着远处，假想那有一座山，有许许多多弯弯曲曲的小路，你站在这里只能看到那么远，但其实过一个山头就可以看到更长更远的一条路。我心里顿时明朗了一些，这样简单的道理我好久都没有去细想了，总觉得这一次是过不去了，真是糊涂啊。他继续说：看你现在整日过得这么心事重重，那么敏感忧郁，学习成绩又有些退步，这多不好啊。我还是喜欢你像从前那样活泼，那样开朗啊。看着他期许的目光，我心里有了努力向前的动力。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认识的人有限，所以你觉得喜欢我了，其实现在你要做的只是充实自己，把眼光放远，将来你会结识更多优秀的人。我听着这些话慢慢轻松了起来，不禁笑了。我们的谈话越来越放松，最后我们约定彼此鼓励，共同进步，以后的日子

0: 我重新又愉悦投入了自己紧张的学习之中，心中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心情变得快乐又明朗，常常能够开怀的笑，我们自然的相处，我们逐渐学着豁达、乐观、积极向上。后来我们都如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我微笑着想着，真的是雨过天晴啊。青春年华，每一份思绪都是可爱的，我们坦诚相待，打开心扉，一切都会很美丽。
1: 红酒兄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案例，
0: 对一个女孩的
1: 女孩啊，
0: 心路历程吧。
1: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专门有老师啊，给他这个案例做了这个心理点评。
0: 嗯
1: 啊，这点评是这样说的：青春的年华呀，总是美好的。在你临考的特殊时期，考生们呢需要生活的情趣和前行的动力。朦胧的情感自然流淌啊，是人性的使然，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欣慰地看到啊，班主任老师的明智指导，使这个春潮起伏的少女回归到了理性的征途啊。看到那位优秀的小伙子采用形象的比喻和善意的转移，使少男少女双赢。其实呢，只要学校注意开展心理辅导工作，系统的让师生们都明了青少年成长的规律和心理发展特征，那这些呢，可能被归于早恋的现象啊，就不会弄得沸沸扬扬，而且还可能会成为考试复习的强大动力呢。嘿嘿嘿，我不知道这个红酒兄分享这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能够说说自己的感觉吗？
0: 嗯，我觉着这两个人本身还是积极阳光正能量的。
1: 嗯哼，
0: 而且呢，你说早恋这个事儿啊，
1: 啊，
0: 其实当然学校肯定都是反对的哈。
1: 嗯哼，
0: 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讲，
1: 嗯，
0: 尤其是咱们昨天提到了阿德勒的那个观点嘛，
1: 啊哈。
0: 现在高考生其实都已经18岁了，是吧？咱们如果按《红楼梦》那个理论来讲，
1: 嗨，
0: 不是《红楼梦》的理论哈，其实那些孩子们还不到18岁，
1: 12、13岁、14、15岁都有啊。
0: 他喜欢对方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话，不要完全去压抑，
1: 嗯，
0: 他是要疏导好的。
1: 哎，大禹治水，
0: 对，大禹治水，你要堵，能堵出毛病来。
1: 是
0: 堵出抑郁来，但你要是把它从正向去引导，它没准还能成为一个动力。
1: 哎，这就是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高考生的这个心态，
0: 高考生的心态，其实家长也是一样，
1: 对，
0: 家长要正视这个事儿，也不要说强压说就不能谈恋爱，不能喜欢别人，是吧？那孩子都不跟你交流了，你知道他在学校干什么事儿吗？
1: 就是，
0: 是吧？
1: 第二章呢是这个高考生的学习方法，但是刚才红酒兄也说了，这还剩几天啊，这个学习方法的事儿我们就不提了，我们直接来到第三章。第三章呢叫高考生的生活调试啊，他的这个案例分析啊，我来分析这篇叫避免网络沉迷。哎呀，说实话，这网络真是个好东西，我们足不出户啊就可以浏览全世界，交流简单到只需要敲击键盘啊。这个案例的这个作者他也说，他说我也从一个菜鸟迅速成长为一个网虫，打字速度也因为聊天而突飞猛进啊。然而问题也跟着来了，我就发现我越来越沉迷于这个虚幻的世界，只要时间允许啊，我就能不吃不睡不上厕所，盯着屏幕，两手在这键盘上飞快的弹跳。所有的老同学在 QQ 上见到我的时候都说，哎，为什么每次都能看你啊？啊，那我就随便搪塞一句嘛，等你呗。哎，每天一下课，我就急不可耐地打开电脑，甚至听到这个猫的声音，我都会兴奋不已啊。我怎么会不兴奋呢？两点一线的这个高中生活是枯燥单调啊。我是一个在班上学习平平，而且长得像仙人球一样的女孩，圆滚滚的，还浑身都是刺儿啊。或许没那么糟，但是也强不了多少。然而在网上啊，没人知道我是谁，没人知道我的脸长什么样，我的体型是什么样，他们只能看到聪明机智的我，雄辩的我，幽默的我。然而对方一旦提出见面这样的请求呢，我就会轻叹一声，在屏幕上留下一句，要是人没有肉体，只剩下飘荡的灵魂该有多好啊，然后我就迅速消失。不行啊，面对着电脑冰冷冷的面孔，我可以自信谈笑风生，

可是走出这个世界呢，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丑小鸭。我不想把自己辛苦创造的良好形象都终结在这一面之缘里头。我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呀，浸泡在聊天室里，哎，在这儿找久违了的啊一个叫自信的东西。那关了电脑啊，一股深深的失落感就会在这个从变黑的屏幕中涌出来，蔓延到我心里的每一个角落呀。我走在校园里，阳光那么刺眼，那我用手遮住光才发现我的指尖冰凉。我不愿意回家，也不愿意看到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那在我伤心失落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找流星雨或者老枪啊，一吐心中的不快，而不是去找这个身边的朋友。渐渐的，我发现连以前关系不错的朋友都离我远去了，不是空间的距离，而是心那么遥远的啊，不着边际。戒吧，我知道啊，这样浪费时间，影响学业，甚至前途也就这么融化在网络聊天室里了。在长久的困惑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可是这试网啊，就跟这个试烟试酒一样，戒起来谈何容易呢？怎么样才能说服自己呢？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狠了狠心，给上网聊天判了个无期徒刑。这个罪名如下：第一，网络让我像巴甫洛夫做实验的狗。理由是啊，我的上网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得到了强化。你看啊，上网注意力就从现实中转移了，忘记了生活的烦恼。那不需要几次，我就如同巴甫洛夫的狗记住铃声一样啊，我就记住了上网能带来的忘忧啊，让我堂堂人类成为小狗一族，这是罪大恶极呀。第二个，网络给我提供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消极情绪的场所。然而呢，戒网消愁，愁更愁啊，当我 N 小时以后下网的时候，这个问题仍然在那儿。哎呦，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所以啊，它让我丢失了对困难的免疫力，随之连社交的这个能力也都退化了。第三，就是上网让我的财政频频出现了赤字啊。这个为了上网，我省吃俭用啊，简直成了吝啬鬼，或者说东方的葛朗台。闪烁的荧光屏更让我的眼镜不断更新换代，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干瘪的荷包啊，这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综上所述，网络应该被打入冷宫，永世不得翻身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网络它作为工具，毕竟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还是想点切实的办法来减少上网的时间吧，让自己从这个网络瘾君子还原为正常的上网者吧。那既然上网啊，就要有明确。

到时候看看进展到哪儿了。这样呢，就有效地控制了我上网的时间。最后啊，我抄了一段对我来说犹如警示钟一般的话，贴在电脑桌后的墙上。这话是什么呀？当你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自由驰骋的时候，你生命的一部分也许正在逐渐消失在虚拟空间的某个黑洞之中。那经过不懈的努力，现在我已经基本戒掉了网络成瘾的种种不良症状，上网的时间和度都能把握好。最重要的是呢，我不再渴望人类啊，我不再渴望人只是飘荡的灵魂，因为我发现只要用心和大家交往，我一样可以表现出我的热情、我的睿智、我的幽默。嘿嘿，没错，那现实生活呢，其实是也很美的。哎。

0: 你外貌也好啊，学习也好啊，或者是品质，你不比别人差是吧？被表扬嘛。第二个就是成就感，就别人觉得他不错，比方父母啊、老师啊、同学呀、啊，特别是异性同学，他们的认同。说这两个体验如果没有呢，他就会郁闷苦恼，就容易逃避现实。很显然，这位女孩啊，没有认同自己。啊，也没有被他人认同，加上学业生活很单调很乏味，恰好呢，网上 QQ 的这个神奇魅力，可以让他远离这些烦恼，使他呀得到很多的这种需要，这种满足，在那个虚拟世界里哈。于是呢，他加入了痴迷 QQ 一族，在网上他可以自信的谈笑风生，他可以让聊友感觉他很聪明、很机智啊，这幽默善变。所以他这个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和满足感，可是他同时又发现这种满足和快乐，是吧？随着电脑关机，烟消云散，一种深深的失落感随即蔓延到自己心中的每一个角落。当时聊挺嗨，一关机，巨大的这种失落感，
1: 对
0: 是
1: 对
0: 吧？事实证明啊，网络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中遇到的困惑和困难，只能使我们更远离现实生活，弱化我们的社会生活能力。庆幸的是呢，这个女孩有一定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控制能力，而且呢，拥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她首先解决认知问题，重新认识上网的利弊，然后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而且有效的办法。最终呢，和网络成瘾种种不良症状拜拜了。这个青春期的顺利度过，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叫悦纳自己。悦是喜悦的悦，纳是接纳的纳。但是悦纳自己，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切都完美哈，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了缺点就对自己耿耿于怀，或者忘记了自己的优点，而是什么呢？很坦然地承认自己的缺点。然后作者说，我想对这位女孩说呀。说外貌是天生的，那是父母遗传的，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啊。当然，他也括弧，除非整容哈。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除了外貌，你还具备别人没有的优秀的心理品质，比方说你很幽默呀，你有智慧，你很善变，是吧？等等等等。这个有了这样的自我认同，你才会获得积极的情感，才会更多的关注自己的优点。使自己变得自信，还更加有魅力。这里面啊，其实，现在有网瘾的真的还蛮多的。
1: 没错，
0: 是吧？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就生活在咱们叫 Z 时代，是吧？
1: 对，
0: 还是 E 时代，反正就是网络时代吧。你没有办法不让他去看这些手机啊，
1: 是
0: Pad 呀，
1: 是，
0: 是吧？各种各样的软件。
1: 但是这个女孩呢，我觉得她比较好，就好在她能够，
0: 她有自控力，
1: 哎，她有自控力，然后她把这个东西还变成了调试自己。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小楼首先为您请出来的，这是孝林和李国盛，来听到的也是他们的一段代表作品，叫做《学播音》。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各位听众，刚才播动的是喜剧小品，
5: 小林嘛，
4: 他们大家，
5: 他呀，小林，
4: 哎，
5: 你这瞎说什么呢？
4: 怎么叫瞎说呀？
5: 啊，
4: 我这播音呢。
5: 哦，你还会播音呢？
4: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5: 是吗？
4: 嘻嘻嘻嘻嘻嘻，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5: 你瞧你这老师。
4: 孝林广播电台，
5: 好，这就开始了。

0: 电台报时。什么声啊这是？
1: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0: 你说9点不完了？
1: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0: 哦，这得听听。
1: 昨天，晴。
0: 昨天，
1: 前天。
0: 那前天干什么呀？
1: 后天。
0: 他又过去了，你
1: 听哪天的？
0: 我们听今天呐。
1: 啊，今天夜间。
0: 哎。你现看呐？
1: 看不清楚
0: 啊，这儿没窗户，
1: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0: 你跟没说一样。
1: 明天
0: 什么天儿？
1: 还不知道。
0: 后天
1: 到时候再说。
0: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1: 风向
0: 啊，
1: 偏东转偏南。
0: 哦，南风。
1: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0: 他这儿刮旋风的
1: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0: 孩子没谱。
1: 孝林广播电台
0: 哪有你这台呀？
1: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0: 根本没人知道。
1: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0: 就你一个人？
1: 对，
0: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1: 你想听谁的声音？
0: 我想听的太多了。
1: 你说说，
0: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1: 行了，
0: 葛兰林。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哥啊，
1: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0: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1: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0: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1: 他们不上这儿来。
0: 这位蒙氏。
1: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0: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1: 没有。
0: 你瞧，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1: 吧，
0: 这是夏青同志。
1: 哎呦，
0: 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1: 行了、
0: 怎么着？
1: 他们都来了。
0: 今天都来了。
1: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0: 回来。
1: 怎么？
0: 你干嘛走啊？
1: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0: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1: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0: 不，大家都爱听，你学的。
1: 您没人爱听。
0: 我爱听，
1: 没人爱听。
0: 爱听吗？
1: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0: 我说谁，你学谁？
1: 哎，你说谁，我学谁。
0: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1: 亚坤
0: 啊，知道吗？
1: 我们太熟了。
0: 还挺熟。
1: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0: 是吗？
1: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6年。
0: 哦，
1: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0: 行，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1: 那当然是男
0: 啊。
1: 你等我问问。
0: 呵，
1: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0: 哎呦，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1: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了
0: 这？这赖你自己啊！
1: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0: 啊，
1: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0: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1: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0: 哎，
1: 啊，
0: 你不是方明吗？
1: 对呀。
0: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1: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0: 啊？喜欢。
1: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想听不想听？
0: 想听。
1: 学不了。
0: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1: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0: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
1: 怎么着？
0: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好。

0: 我念几句唐诗吧。
1: 好。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2: 好，
1: 来吧，
2: 方明同志。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1: 对，
2: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1: 怎么着
2: 按着我这改。
1: 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2: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1: 你有这把握吗？
2: 你听啊。什么词儿来着？
1: 词儿都没记住啊。
2: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1: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2: 什么诗？什么诗？
1: 春夜喜雨、
2: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好。好，我来朗诵几。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1: 人都没注意呢。
2: 好。注意啊。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好，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7点整。
1: 鼓什么掌啊？
2: 不是我带个头啊，
1: 就带这头啊。
2: 告诉你，我的播音。

0: 对
1: 啊，
0: 我写这句话，请你播一播。
1: 好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2: 怎么着？
1: 我佩服你。
2: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啊？又按你的改呀？
2: 就这么办吧。
1: 什么就这么办呢？啊，你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2: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2: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
3: 嘿嘿，
1: 啊，您这毛病啊。
2: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1: 啊，
2: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好找吧，找吧，找。
2: 哎，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4: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合家团圆，搞好计划生育。
1: 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2: 谁让你听词儿了？
1: 那听什么呀？
2: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1: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2: 宋世雄同志，
1: 哎啊，
2: 我学的像不像？
1: 那你干嘛问他呀？
2: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1: 怎么着？
2: 宋世雄学的。哎，
1: 啊。不像话，就得你学。
2: 我学
1: 啊，
2: 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1: 干嘛？
2: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
1: 啊，
2: 你者名。

0: 又错了。
1: 怎么了？
0: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2: 是怕你不懂。
0: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2: 我模仿能力强啊。
0: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
2: 嗯，
0: 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2: 女播音员咱拿手。
0: 这也拿手。
2: 你像那个谁、
0: 啊、谁、哎、
2: 葛兰。
0: 葛兰
2: 我、
0: 啊、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2: 嚯
0: 嚯，
2: 林如。
0: 林如我们刚熟了
2: 哟。
0: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2: 嗯，
0: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2: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
0: 你这报复心可太强了。
2: 林如的其他情况你了解吗？
0: 还有什么情况？
2: 林如方明最近他们播音的节目
0: 啊，
2: 在亚广联获得了大奖。
0: 是吗？
2: 你问问
3: 有这事吗？
4: 有这么一回事。
0: 哦，
4: 您说的，您说的一个专题音乐节目，介绍民族管弦乐交响音师刘水操获奖了。
2: 啊、
4: 哦，我们这个节目的编辑王家石同志就在做。
0: 哦，
2: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广播事业的第一次得到此项大奖。
0: 哎呀，谢谢你，王家石同志。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2: 好，怎么样、
0: 哎、还真让你蒙上了、
2: 啊、蒙上了、
0: 啊、
2: 告诉你、
0: 啊、
2: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0: 啊，你成你成、哎、你能学谁？
2: 我林如。
0: 学林如？
2: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0: 好好好、哎、学哪段？
2: 我就学
0: 啊
2: 阿信出走那一段。
0: 可以。
2: 嗯，
0: 来吧。
2: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话外音开始。
0: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2: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0: 学吧。
2: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

0: 行，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像林如，
0: 像火车。学女播音员你不行，
1: 这不行，
0: 还是请林如同志给我们播音吧。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刚才这段学播音，这是来自笑林和李国盛合作表演，很多优秀播音员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应该说是让人是非常的怀念。各位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您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我们的微信公号，可以在后台留言。刚才这是一段对口相声，接下来咱们听一个单口的作品，请出常氏相声的开创者常连安先生带来一个小段，叫做小孩念书，咱们来一起
4: 再说一段
3: 听
4: 啊。因为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它说起来啊，您看这个山洞吧，还是傻小子睡凉炕，怎么全凭火力壮嘛，瞎字不识，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您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怎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个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瞄那红模子。

0: 苗不好，他也给你画圈儿。你不买他，他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您算算我们这第二代，那可不是吗？您那个年头我也算第二代呀、啊。那不行啊，跟现在第二代比不上啊，比不了啊。现在真正的第二代，我那这什么第二代呀、啊？我那是就好比您抽旱烟，抽完两袋磕了，不管了。这个第二代这差太多了，实在嘛。我念书，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四十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合才三四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八岁，还一个学伴呢，比我大一岁，九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天天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了受了，他把这百家姓打开了，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呢，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这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啊，广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呀、啊？广念赵钱孙李。不，你怎么意思？嗯，你怎么跟我学啊？
1: 我妈说了，那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
0: 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四字吗？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
1: 啊、哦，那我就知道了。哦，这是赵钱孙李，
0: 这不行了吗？
1: 念下句儿，下句儿你还没教呢。
0: 周正王啊。
1: 哦，这就是周正王，
0: 会了没有？
1: 会了，
0: 会了自己念。
1: 自己念，
0: 我忘了，我这不是刚教的吗？
1: 是啊，我不是刚忘吗？
0: 我说你凑合什么？你凑合，念赵钱孙李，太笨了，是赵钱孙李多念，念二十多遍，
1: 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
0: 会了没有？会了，念下句，
1: 下句我不是忘了吗？
0: 周正王啊。
1: 哎，对了，
0: 周正王多念，念三十多遍。
1: 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
0: 会了没有？
1: 是，我会了。
0: 一块儿念，
1: 一块儿念，我都忘了。
0: 我这不你是成心的似的吗？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这有什么呀？
1: 你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对，我一忘我就想你。
0: 想我干嘛呀？
1: 你好揍我。
0: 我断揍你了。我不是姓赵吗？赵先生不是我吗？第二次钱，你来这念书不得要学钱吗？
1: 其实啊，百家姓没有讲，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让他入脑筋。
0: 要钱得钱。
1: 第三次那孙就装孙子那孙。你那就不讲理，那理周我瞎胡咒你周吴我就吴磊优，吴磊优那吴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

0: 会讲。哎，老师很高兴，可以呀、啊。上湖来又下湖州，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1: 刚才这个单口小段，这是来自常连安先生的《小孩念书》。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奇，水灵，锦绣，人美。茫茫苍苍，奔从不息。这里就是绿水青山，这里就是金山银山，这里乃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城市之肺，这里更是睥睨全国的生态涵养区，这里是现代的怀柔，如此婀娜。
1: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先来交流一下发明创造。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们都有过哪些小发明小制作呢？也可以深度的去研讨一下，人们为什么要进行种种的发明创造呢？是的，人类的种种发明不断改善着日常生活，促进着社会的进步。因为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记载着我们祖先在思想、科学、文艺等方面的高度成就，是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为了这些成就与智慧能够传承给后代子孙，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个

传承的载体。文言文：语言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写文章用口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语言的变化，后人就很难看懂前人的意思。所以古人把语言和文字分开，大力发展文言文。无论语言如何变化，文不变，因此几千年保持了文字经典的准确性和普及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文言文的阅读规则，就可以阅读几千年前的经典著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最重要的载体就是文言文。文言文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和财富，是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智慧的集大成者。古圣先贤留下的这些典籍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财富。当我们懂得文言文，就可以超越时空去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古人讲文以载道，道就是道德道义，就是用文承载着这些道，以造福后世子孙。论语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也是创作的原则。自古的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内容都是提倡忠孝仁义等美德，引导人们向上向善，营造着社会的好风气。文言文字词精炼，书里中带着情感，情感中蕴藏智慧。从小接受文言文熏陶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更强，谈吐和气质更出众。那么怎样学好文言文呢？学好文言文，背诵是基本功。只要能背诵几十篇文言文，就能读懂文言文。特别是在幼儿园、小学这个机械记忆的黄金阶段，多读多背，就能为学好文言文打下坚实的基础。宋代的苏轼和张敦本来是好朋友，后来因为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后来张敦遇难，他儿子写信给苏轼，旨在为父亲求情。苏轼回信中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增损也。这种不计前嫌，表现出了现代人交往中仍然缺少的气度。当你和好的朋友发生了矛盾，两人都不肯低头，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如果此时你知道这个故事，心里便有了答案。那么文言文的现代价值是什么呢？文言文记载着我们祖先在思想方面的高度长久，其中的智慧可以解决现代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古人几乎都遇到过，并且他们给了我们更好的方案。学习文言文对语文水平的提升又有哪些帮助呢？学习文言文能够促进现代汉语学习，提高文学修养，能够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和鉴赏能力，能够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借鉴古今名家写作技巧，加入个人的思维，提高写作能力。文言文、古诗词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和财富，是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智慧的集大成者。我们从这些文章诗词中可以学到哪些智慧呢？我们可以学到修身之道、待人之道、处世之道，还有治世之道，也可以学到实现人生理想的方法。所以从小学习文言文，了解中国历史和五千年来的灿烂文化，了解文章的结构，学习精炼的语言和优美的词汇，感受文言文所带给我们的静谧
悠远的韵味，提高语文能力和人文素养。从文言文中可以学习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思想，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真切触摸中国气质，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树立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增强了解社会、认识事物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是中华经典最能养人的根。我们一起来听。有人曾问一个问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几千年前的书？答案或许藏在一个现象里，我们见过的那些真正立得住的人，身上往往都有经典的底子。他们不一定声名显赫，但言语举止间有一种笃定，一种不被风吹跑的沉稳。这种气质不是天生的，是被养出来的。养他们的就是那些穿越了千年的文字。钱穆先生晚年有一个心愿，他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这位史学大师一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看过多少朝代的兴衰典籍浩渺，最后却把目光落在这本薄薄的《论语》上。他的理由是，《论语》应该是一部中国人人人必读的书，不仅中国，将来此书应成为一部世界人类的人人必读书。这不是守旧，钱穆看得很清楚，一个民族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来路，就很难找到去路。《论语》所承载的不只是孔子和弟子们的对话，更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底层代码。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词语我们脱口而出，但他们的真正分量只有深入原文才能体会。就像一棵树，树叶可以修剪，但根不能动，动了根，再好看的树也活不长久。叶嘉莹先生在95岁说，他6岁开蒙，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论语》。90多年后，他依然清晰记得

次读到朝闻道夕死可以时的震撼。一个6岁的孩子还不懂什么是哲学，但那句话像一颗种子落进了心里。他用一生在读诗讲诗，其实就是在这颗种子上不断地浇水施肥。而他最看重的从来不是背了多少首诗词，而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因为读书而变得不一样。他曾借《论语》区分过2种读书人，君子如和小人如。同样背四书，有人读出的是担当和风骨，有人读出的是当官的敲门砖。《儒林外史》里的那些考生，四书倒背如流，考取功名后照样贪赃枉法。叶嘉莹说，这些人读书只是让圣贤的道理入乎耳出乎口，在身体里走了4寸的距离，从未真正进入生命。用荀子的话说，何足以美7尺之躯哉，那样读书怎么能让你的整个人变得美好呢？真正的读经典是让那些道理像血液一样流遍全身，成为你举手投足间的修养。不是你在读书，是书在读你。审视你的起心动念，改变你的言行举止。杨振宁先生11、12岁时数学天赋已经展露无遗，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如果趁热打铁教他微积分，他完全可以成为神童。但父亲没有这么做。初1的暑假里，父亲请人教他读孟子，整整2个夏天，杨振宁把孟子全文背了下来。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不可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那些句子像种子一样埋进心里，日后慢慢发芽。多年后，杨振宇说，这对我整个人的思路有非常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这不是否定科学教育，而是理解了一个更深刻的道理。知识可以随时补充，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人生格局需要在更早的时候打下根基。微积分什么时候学都来得及，孟子里的精神营养却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吸收转化。这就像种地，化肥见效快，但管不了长久。地肥是慢慢沤出来的，但能养地一辈子。经典就是往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底肥。同样，自幼受经典浸润的还有钱学森先生。他3岁能背《增广贤文》，5岁会用算盘解方程。母亲在寒暑假里安排他早晨锻炼，上午背唐诗宋词，下午画画练字，晚上阅读经典。更重要的是母亲身体力行的品德教育，他常对求助的人慷慨解囊，对乞讨的人也尽力帮助。这些画面钱学森都看在眼里，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事的底色。1935年赴美留学时，母亲给他带上了老子、庄子，嘱咐他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父亲则给他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钱学森带着这些去国离乡，多年后又带着这些回来。在异国他乡那些年，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他始终记得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

0: 去。这种清醒，这种定力，或许正是经典赋予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根。今天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信息太杂，人很容易被裹挟着往前走，来不及思考，也没空沉淀，焦虑、迷茫、无意义感几乎成了现代人的标配。越是这样，越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来锚定自己。经典之所以能养人的根，就是因为他们是前人用一辈子摸索出来的人生基本法，从利己到达人，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一脉相承。他们为后人提供了一种超越时间的确定性，让你对来自何处有归属感，对去往哪里有信念感。这让人从根到干到枝叶变得完整。根扎得越深，树才能长得越高。传承千年的经典智慧，正是当代每一个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养分。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0: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1: 嗯，你爸挺高兴。
0: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
1: 我们得出去几天。
0: 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
1: 嗯，没问题。

0: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1: 啊？家庭医生服务？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0: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2: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3: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1: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扬善助警魂，一身正气保平安。
1: 履行检察监督职能，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2: 让法锤的每一次敲响都成为公正审判的印记。
3: 法律服务就在您身边。
4: 平安怀柔共建设，平安成果同分享。
5: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6: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感悟《论语》的治世之道。说到孔子的思想，不能不提到他的治世理念。后世流传一句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那《论语》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治世思想？在相隔2000多年之后，这些思想到底还有没有价值？儒家的政治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德政。在春秋时代，也就是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里，社会环境很特殊，没有现代的法律制度，而是用礼乐制度来维系整个社会秩序。与此相适应，孔子所提出的还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以道德伦理维系社会秩序的理想。我们今天评价孔子的一生，会觉得他这一辈子

了两件事儿。一件成功了，就是他的教育税和诸侯国之间向各个国君游说，但是都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今天我们重提孔子的治世思想到底有多大的现实价值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孔子自己是怎么理解自己的德政理想的。孔子对于如何为政有这样一个说法，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治理国家，如果仅仅用政令来诱导，以刑法来约束，那就只能达到一个底线，就是老百姓暂时规规矩矩的生活，免去很多的刑罚。但是这样会留下后遗症，不足以树立他们的廉耻之心。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荣辱观光靠政令和刑罚是确立不起来的。第二句话是孔子的一个理想，就是德政。他说，如果用道德来诱导，用理智来统一人们的言行，那么老百姓就不仅有羞耻之心，而且能一直遵守正道，人心归服。也就是说，百姓们实实在在的服从治理，不是暂时的屈从，这是孔子的理想。今天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法律是这个社会的底线，它保障了公民的权利，保障了公民的安全。那么道德是什么呢？道德是在底线之上有助于公民自律的东西，它可以使社会核心价值得到提升。在孔子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单纯提倡以德治国一定会失败。但是到了今天，这种以德治国的思想与法治制度相辅相成，施行德治应该比孔子的时代更有积极的意义。我想，由于整个时代发生变化，虽然圣贤经典中的有些道理会过时，但有些道理却因为文明的发达、社会的进步和多元化，反而可能比在孔子那个时候更有朴实的意义。所以，以德治国，虽然在孔子的时代是一个很失败的理想，但在今天法治的基础上，应该更有它的价值。当时鲁国最有权势的人季康子曾经多次跟孔子咨询为政之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儒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圣之风必掩。季康子说：我诛杀了那些无道的人，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惩恶扬善，我做得不错吧？孔子不以为然，他反问季康子：你治理这个国家，为什么一定要用杀戮的办法呢？如果你心向善，你倡导美好善良的风气，那么老百姓自然会人心向善的。杀戮是一种极端的方式，我们不排除治国的时候会使用到这个方式，但是孔子告诉我们，一味依仗杀戮肯定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那么除了刑法以外，还要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接着孔子打了一个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君子的道德好像风，小人的道德好像草，草遇到风必定会倒下来，
也就是说

有官职的人，能够领导社会的人，比如季康子这样的执政者，你的道德就好像是风，而小人呢，他的道德好像是草。风从草上过，草肯定跟着风倒，执政者的道德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产生影响。孔子的意思是说，执政者只要善理政事，具有良好的道德，百姓们也就会跟着有道德，就不会去做坏人。如果执政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又何必去杀人呢？这些话今天听起来有一点乌托邦的味道，它是美好的，但它是不现实的。我们想想，单纯以道德引领百姓，没有法治制度的保障，那么想要得到整齐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想要做到不杀人也是不可能的。不过孔子提出百姓的道德有赖于领导人的道德，这个观点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德政反映了孔子的一个核心理念，那么这样一个理念怎样去实施呢？如何去做？其实孔子也有一系列的想法。季康子还是这个人问政于孔子，孔子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政者政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政？孔子说，政就是正的意思，你自己带头做人做事端端正正，你下面的人怎么敢不正呢？我们想，这样的话治理国家不就很简单了吗？孔子对于为政之道还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表达，例如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一个执政者如果他自己行为端正，品德崇高，那么他就是不下命令，大家也都会去做事完成任务。但是如果一个执政者自己很邪恶，做不到清廉方正，他就是颁布了一条又一条的法令，也没有人来跟从他。再比如孔子又说，苟正其身矣，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也就是说，执政者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又怎么能使别人端正呢？所以说，执政者要清廉为官，以身作则，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是德政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教过很多弟子，其中有些弟子做过县宰之类的小官。有一个故事记载说，子路做亳县的县宰，过了三年，孔子正好路过，就去看他。孔子进了亳县县境，四下一看，说子路这个人不错呀，一看就知道他谦恭有礼，诚实无欺。又走了一段路，进了县城，四下一看，说子路做得不错呀，一看就知道他诚实有信，而且能够宽恕待人。接着走，走进子路的县衙，四下一看就说，看来子路明察秋毫，做事果断。孔子这样大赞子路三通之后，陪他一起来的子贡就越来越奇怪。子贡问，老师啊，你到现在还没有见着子路，一路上已经夸他三遍了，到底为什么呀？孔子说，你看，我们一进入县境，就发现两边田地都耕种得整整齐齐，沟渠挖得很深，道路非常通畅。这说明子路谦恭有礼，能够调动百姓，所以大家才会尽心竭力。我们再往里走，进了县城，你看房屋都整整齐。

极其没有破败，街道很干净，树木都很茂密。这说明子路为人笃诚有信，以身作则，所以民风淳朴。接着呢，我们进入县衙，你看这里面居然很清闲，也没有什么人来告状，这说明子路一定观察仔细，做事果断，把所有的诉讼都处理完了，所以不会成天有人在这儿闹事儿打官司，所以我夸他三遍不为过吧。这个故事不见于《论语》，而是记载在别的资料里，但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子的为政思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政绩不一定要表现在口头上说我做了哪些事儿，真正的措施一定要落实在具体效果上，所以你去看效果就行了。当然

在我们的史书里记载了很多官员的事迹，而在他们的治世之道中，德政思想一脉相承，从未断绝。大家都知道晏婴吧，他在齐国做大夫的时候正直廉洁，一直是烈马拉着破车上朝，根本不用什么宝马香车。齐景公看在眼里，就很奇怪，问他，是不是我给你的俸禄太低呀？你为什么就这样破车烈马上朝呢？晏婴说，仰仗君上您的恩赐，我的家事都能安顿，我的朋友都有依靠，生活一切都不错。有这样的破车烈马每天拉着我来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齐景公想，这晏婴说的是不是谦辞呀？齐景公专门找了华丽的车马，派一个叫梁秋矩的人给晏婴送去。梁秋矩把车马送到晏婴府上，晏婴就退回来，再送去，再退回来，往返了好几次。这时候齐景公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就把晏婴找来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如果你一定坚持不坐华丽的车马，那不是逼着寡人也不再坐这样的车马了？晏婴很诚恳地回答，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治世，老百姓衣食富足，但是富足之后最怕的是他们失去了廉耻之心。光有外在的奢华是不能够让一个清明世道长久下去的。那些华丽的车马您可以坐的，其他高官也可以坐的，只不过我是不想坐的，因为国家委我重任，让我下临百官，那么我就要以身作则，不然我怎么能够要求别人清廉呢？我有破车烈马来代步就已经足够了，千万不能因为我的奢华而让百官百姓们失去了廉耻之心。齐景公一听大为感叹。在中国历史上，晏婴的口碑很好，他的故事流传很广。其实晏婴就是以他的行为印证了孔子所说的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执政者自身很正，那么他的政令才会畅达无阻。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是学而优则仕，学习了知识之后不是拿来炫耀的，而是要为国家百姓做点事情。中国有太多的文人只不过是失意的政治家，而太多的政治家只不过是得意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文人与政治的关系就从来没有撇清过。我说出几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大家可能觉得他们就是文人，但是其实他们都有过做地方官的经历，曾经治理过一方百姓。比如说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官，他修堤兴水利，让当地整个的经济发展起来，人民非常富足。后来调走的时候，白居易带走了什么呢？他仅仅从天竺山带了薄薄的两片石头，还写了一首诗。诗云，三年为刺史，引兵赴石聂，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敌有千金，吾乃伤清白。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做了多年的刺史，操心政务，现在要走了，留一点记忆吧，那么就从天竺山上取得两片石头带走吧，这可抵得上千金，千万不要损害我多年为官的清白名声啊。后来他又做苏州刺史，临走的时候还是这个习惯，在洞庭湖边又找了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很大，是抬着进府的。白居易将它们洗干净，一块石头做了他的琴。

0: 架，另一块石头呢，估计是凹陷的，所以用来储酒。你看，琴棋书画，诗酒榴莲，这是一种文人的做派。白居易拿的这两块石头也很高兴，写诗说：“万古以水滨，一朝入吴手。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他说：“这两块石头。”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多年以来一直被扔在洞庭湖边，而现在到了我的手里。他们虽然不能说话，但陪伴着我，我们三个就像是朋友呢。白居易就是这样留一方大自然的信物，让自己的心情酝酿其中。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官时的品格，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清风明月，是一颗恒长之心，是为一方百姓做完实事之后的坦然，而不是要什么珠宝财富。可以说，
3: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4: 波浪宽，
3: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5: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6: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怀柔区五月的鲜花职工群众歌咏颁奖展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怀柔职工群众用激昂的歌声礼赞劳动，致敬时代。我区在慕田峪长城举办一脉非遗万象怀柔主题活动，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怀柔区首个精装好房子住宅项目家堂云喜主体结构全面封顶。2026瓜念公益吃瓜节举办，探索农业加工艺加文旅协同发力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2026年怀柔区五月的鲜花职工群众歌咏颁奖展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怀柔职工群众用激昂的歌声礼赞劳动，致敬时代，生动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建功立业的坚定信念。北京市总工会一级巡视员赵立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参加。
10: 展演活动以红色传承、劳动奋斗、时代展望三大主题为脉络，分为鸿运初心、薪火传承、劳动颂歌、逐梦同行、时代旋律、扬帆远航三大篇章，全程采用台上精品展演加台下方阵互动创新模式。开篇以沉浸式合唱诗《淮山柔水逐梦华章》拉开帷幕，用沉浸式舞台表达贯穿全场首尾。展演曲目中既有红色经典爱国歌曲，又有原创和改编新曲。红旗颂庄严神圣，壮美延安气势磅礴，光阴的故事唤醒尘封记忆， 立春的序曲奏响希望旋律，宝山等你来，饱含镇宇温情与文化底蕴。每一首曲目都将个人梦想融入区域发展，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书写崭新篇章。
8: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金文岭，
11: 我们选择立春这首歌，是因为它的意象与人保工作，我觉得特别相像。立春是一年之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怀柔呢正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我们也想借这首歌来表达，新的起点，我们会早行动、早发力，为怀柔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人设力量。
10: 本次展演亮点十足，沉浸式方阵秀将活动推向高潮。从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团结协作，到我们都是追梦人的昂扬斗志，整齐有序的接力演绎，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时代旋律扬帆远航篇章中，机器人怀小柔携手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代表队特邀登场，以活力满满的舞蹈演绎星辰大海，科技感与青春活力交融碰撞，尽显科学城创新向上的蓬勃气质。整场展演在多支队伍集结同台的沉浸式大合唱《歌唱祖国》中落幕，多单位和声共鸣，凝心聚力，让全区职工群众在悠扬旋律中抒发热爱，凝聚共识，奏响怀柔职工砥砺前行的昂扬乐章。
8: 北京怀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职工唐守华：
12: 合唱艺术中声部交织的和谐之美与环卫作业追求的精细化、标准化高度契合，我们将把舞台上精益求精的绣花功夫转化为日常环卫保障的强大动力，以匠心致初心，全力助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
8: 广鑫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工会主席高建明：
13: 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去展示新时期的产业工人精气神，这项活动让我们的职工走出生产车间，登上舞台，不仅丰富了文化生活，更让大家在集体荣誉中增强了归属感，在工作岗位上迸发出更强的干劲和创造力。
10: 自活动启动以来，全区职工群众反响热烈，踊跃参与，共有30家单位报名参赛，征集作品90首，经初赛选拔，33支独唱、21支组合唱、26支合唱队伍晋级决赛同台展演。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以歌声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展现了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区在慕田峪长城举办一脉非遗万象怀柔主题活动，汇聚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推动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连通世界。
1: 活动现场，中建雁栖湖景酒店推出我区首个非遗主题套餐，通过非遗加酒店的模式，打造可居住、可品尝、可深度体验的沉浸式场景，让非遗真正融入日常旅途与大众生活。与此同时，区文旅局与琳琅记非遗买手店完成战略签约，本土非遗好物与文创产品将入驻龙福寺商圈，借力首都核心区商业平台，打开市场化发展新空间，让传统技艺从展馆走向大众消费市场。三位外籍文旅体验官现场拜师非遗传承人，主动担当文化使者，向国际讲述中国非遗故事。
2: 我觉得不仅仅传到我的国家，我这种梦想是更伟大，要传到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通过自媒体去分享这个工艺啊、非遗产品等等，我觉得是全世界能了解中国的文化和非遗。
1: 活动还为第9批区级非遗项目进行授牌，项目涵盖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六大类别，包含评剧、京东大鼓、京绣等一批特色项目。此外，现场还汇聚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绒花、绳鞋、刺绣、杨门江水豆腐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让中外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匠心。
3: 这个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中国非遗文化，比如像这些刺绣啊、松井啊，还有这些少林武术的魅力，也感受到了更多的文化知识。
1: 一直以来，我区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稳步推进非遗资源挖掘、名录申报、体系建设等各项工作。目前全区已累计普查非遗资源275项，拥有国家级、市级、区级非遗项目共计70项，构建起层次清晰、保障完善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区领导龚吉成、任占志参加。
0: 近日，怀柔区 H200、0103、6012地块2类城镇住宅用地项目，原大鸭梨地块加塘云喜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全面封顶。这是继地下室结构封顶后，项目建设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成果，标志着工程正式转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及外立面施工新阶段，为项目按期高品质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1: 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工规范作业。作为怀柔区首个精装好房子住宅项目，加塘云喜总建筑面积约3.69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1.4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7栋6至10层高品质住宅楼及配套服务设施，提供224套住宅。项目容积率低至 1.35， 配建充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位，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居住品质，完善老城居住配套，为怀柔区城市更新与宜居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加塘云喜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备受关注，为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区住建委围绕施工组织进度安排现

0: 师、瓜果食疗、乡村日常健康管护等内容细致讲解。同时，面向到场游客发放夏季瓜果养生手册、乡村健康知识折页，把实用养生知识送到游客手中。
1: 以前只知道夏天多吃瓜，今天听专家科普才清楚，不同统治吃不一样的瓜。眼下这个时节吃西瓜，清凉去暑。今天学到不少接地气的养生门道。
0: 吃瓜节现场，北方镇人民政府还与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共同签署乡村振兴互助意向书，未来双方将携手开展各类帮扶协作，助力乡村发展。
2: 北方镇副镇长杨新明：
3: 本次吃瓜节也正是我镇探索农业加工艺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升级。下一步，北方镇将持续深化公益合作，推动三甲助三农服务常态化、每月化，深挖古郡四时康养底蕴，打造京郊古韵康养特色品牌，搭建线上农品注销平台，构建长效产业帮扶机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怀柔镇消息，近日怀柔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镇领导班子二级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会议传达全区镇乡街道党工委书记防汛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区委主要领导讲话要求，结合镇与实际，细化部署防汛备汛及全镇重点工作。会议明确六项重点工作部署，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求全镇干部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将防汛备汛作为当前首要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积水路段、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拉网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同时强化镇村科室联动，紧盯雨情水情，做好预警研判，落实七包七落实机制，优化一村一策防汛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科普。会议要求配齐防汛物资，规范应急安置点位，严守24小时值守值班，领导代班及信息报送制度，同时坚持防汛经济发展两手抓，抓实区域产业体系，推进精准招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整治镇村人居环境。此外，强化党建引领，严明工作纪律，营造优良干事氛围，护航全镇高质量发展。雁栖镇消息，为推动主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锤炼清廉务实工作作风，雁栖镇近日组织镇二级班子全体科级干部前往头道梁平北抗战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主题红色教育及廉政专题党课活动。活动现场，全体干部开展庄重缅怀仪式，向抗战纪念碑敬献花篮，集体默哀缅怀革命先烈，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随后，众人走进抗日纪念馆，依托历史文物影像史料，回望平北抗战艰苦岁月，感悟先辈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参观结束后，镇主要领导讲授廉政专题党课，结合辖区典型违纪违法案例，剖析资金使用、作风建设等领域廉政风险，直击干部队伍现存短板，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同时对全体干部提出5点要求，筑牢思想根基，严守廉洁底线，锤炼实干作风，压实岗位责任，兼顾廉洁与担当，并且严守换届实严禁纪律，保障换届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本次活动融合红色研学、廉政党课与政绩观教育，淬炼干部作风。参会干部表示，将传承红色精神，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助力雁栖镇高质量发展。区规字分局消息，为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吃透档案管理标准，理清顺档工作流程，近日规字分局综合事务中心组织辖区企业开展城建档案文书档案管理专题业务培训，培训立足企业日常经营实际需求，授课工作人员围绕档案管理法律法规、文书与业务档案归档范围、标准化整理流程、表单填报规范、档案借阅流转、档案安全保密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结合行业典型案例，梳理归档高频问题与易错环节，开展实操教学，让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落地可用。 现场设置。

0: 参训人员结合岗位工作难点踊跃提问，工作人员一对一精准答疑，分享实操经验，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参训企业人员表示，本次培训贴合工作实际，有效破解了档案管理工作痛点难题。据卫健委消息， 为筑牢汛期公共卫生安全屏障，防范洪涝次生卫生风险， 近日区卫健委召开2026年汛期卫生防疫专题工作部署会， 区疾控中心、区爱卫办、辖区各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委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会首先通报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轮汛期卫生防疫实战拉练成果，同时围绕
1: 防蚊灭蚊专项整治、防疫方案落地、应急物资台账自查；20-4小时值班备勤、应急信息报送等核心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会明确3项工作要求：一是提高思想站位，树立集选思维，复盘演练短板，对标上级及兄弟单位，优化人员调配、物资储备、方案细化各项工作；二是狠抓工作落地，紧盯生活饮用水源安全， 完善农村饮水台账，强化自备井消毒、水质监测，依托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发挥村医兜底作用，转变工作思维，压实属地防疫责任。会强调，各单位要落实3级排查、3级练兵机制，靶向补齐工作短板，全力守住洪灾后无疫情、无涉水公共卫生事件底线，守护辖区群众汛期身体健康。下面播送 致全区广大市民朋友的防汛避险倡议书。全区广大市民朋友，当前已全面进入汛期，怀柔山区沟谷密集、地势复杂、极端天气极易引发河水暴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平安，我们特此发出防汛避险倡议，坚持生命至上，主动投亲靠友。 汛期险情瞬息万变，侥幸心理是安全最大隐患。居住在山区沟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务必提高警惕，提前防范，优先采取投亲靠友方式，主动转移，提前前往城区及平原地区的子女亲友家中临时避险，做到早转移、早避险，不冒险， 紧盯汛情动态，有序转移安置。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振村防汛通知，熟悉自家周围危险区域和避险路线。接到转移指令或发现雨势剧增、河水浑浊、山体异响等险情征兆时，第一时间果断撤离，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拖延观望等危险行为。转移途中听从指挥，有序撤离， 平安避险。弘扬守望相助、共筑防汛防线，希望广大市民互帮互助、邻里相携，主动提醒帮助身边老人、儿童、重病患者、残疾人、孕妇等特殊群体提前避险、及时转移，积极学习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自觉遵守防汛各项规定。 在主汛期不擅自进入河道、山沟、低洼等危险区域逗留活动。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让我们以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生命负责的态度，科学防范、主动避险，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老公闯红灯了，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3: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2: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笑>宝宝小心。
3: 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4: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说来也怪，有些歌好像永远不会老，他们陪着一代人长大，又陪着下一代人变老。每一次前奏响起，那些你以为忘了的人和事都一一呈现。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各位重听唱了一辈子的歌，可每次重听还能够被打动。他们就像老朋友，平时不常联系，但只要一开口就知道一切都还好。今天第一首歌让我们相信爱真的需要勇气。在那个情书和短信交织的年代，多少人的表白就借着这首歌说出了口。他唱的不是歌，是我们每个人兵荒马乱的青春。

0: 你的真心。
1: 王菲的《我愿意》，这是华语乐坛的一座高山，她空灵的声音一出来就让人相信真的有人愿意为爱放弃一切。后来那么多的人模仿她，可谁也唱不出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深情。

听完王菲的这一首《我愿意》之后，我们来听听接下来这一首写给每个离家人的作品《送别》。长亭外，古道边，简单的几句歌词，却装得下人生所有的离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和各位去听唱了一辈子的歌，我们再次回头去听它依然能够被打动。接下来要交给陈奕迅带来这首《十年》，他把分手后的千言万语唱成了一句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年轻时以为十年很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十年只是从你好到再见的距离。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今天他唱了一辈子歌，我们来回到童年，去听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只要小船推开波浪一响，也

前就是北海公园的湖面，是白衬衫，是红领巾，是再也回不去的无忧无虑的下午。音乐导航，我们听了这些老歌，像一壶老酒，年头越久味道越沉，他们陪伴我们哭，陪伴我们笑，陪伴我们从年少走到白头。在这个每天都有新歌冒出来的年代，为什么还能够去听这些老歌？大概是因为新歌唱的是别人的故事，而这些老歌里藏着的是我们自己的青春。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商战，现在大家听的是越来越多了，什么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跨国巨头互相吞并，隔三差五就能上新闻。当然，这个商战啊，不是今天才有的，打从人类开始做生意那天起，竞争就没有停过。它虽然不见硝烟，但是那股子紧张劲儿一点儿也不比真刀真枪的战争差。那商战最常见的手段是什么呢？必然是价格战。你的东西便宜，我就比你更便宜，直到把你挤出局。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化工实业家范旭东。这个名字今天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可是放到100年前，他造出的东西堪称是惊天动地。什么东西呢？纯碱。1926年，范旭东的永利公司造出了物美价廉的红三角牌纯碱，还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拿了个金奖。有了这么好的产品，范旭东的生意应该万事无忧了吧？恰恰相反，就在这红三角牌纯碱刚刚投放市场的时候，范旭东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7: 范先生，这是最新的收支情况。
8: 看来呀，这个月的销量又不太理想是吧？
7: 是啊，而且我得到消息，补内门公司的纯碱又降价了，他们现在的价格只有之前的40%，比我们的成本还低。
8: 他们这是摆明了要跟我们打价格战，逼着我们也跟着降价呀。
7: 可我们已经降不起了呀，范先生，再这么下去我们就要被对方活活拖死了。
8: 是得想个法子，咱们中国人的质检工业才刚刚起步，不能就这么被洋人逼死。
7: 可这补内门是跨国公司，生产能力、市场份额都是咱们的无数倍，跟他们竞争咱们实在太难了。
8: 也不一定，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问题。你说这补内门最害怕的是什么？
7: 最怕的？
8: 对，所有公司都有弱点，我觉得只要能找到补内门最怕的东西，咱们就有办法击败它。
6: 范旭东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在商战中很常见，也很难搞。他的竞争对手补内门公司已经把销售价格压得比成本还低了，这在今天呢叫烧钱，相当于两家公司比着往里赔，

谁的钱先赔光了，谁就只能以破产收场，留下来的那个就成了最后的赢家。可是卜内门毕竟是个跨国公司，真要比烧钱，范旭东一定不是他的对手。那他又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破局呢？为了造出中国的纯洁，范旭东究竟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八年奋斗一朝成功，前面又会有怎样的恶战等待着他？面对对手的价格战，范旭东又该如何破局呢？打赢对手却不赶尽杀绝，他的抉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商业智慧呢？听天下跟你聊聊范旭东的破局之战。在咱们节目的开头啊，我想先给您简单科普一下，就是范旭东造的这个纯碱，它具体是个啥？其实碱这个东西大家伙应该都听过，平时在家蒸馒头用的小苏打就是一种碱，只不过范旭东造的这个纯碱主要是工业上用的，有人给他起了个形象的绰号叫工业的粮食。许多工业领域，大到玻璃、造纸、纺织、印刷，小到咱们日常使用的肥皂、洗衣粉，都离不开它。可以这么说，没了纯碱，这些工业全得停摆，您就知道它有多重要了。可是20世纪初的中国，对工业如此重要的纯碱，我们自己可生产不了，全得靠从国外进口。这个时候有人就站了出来，他就是范旭东。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学的是化学工业。回国以后，他看到中国连最基础的纯碱都生产不了，心里别提多憋屈了。连纯碱都要靠进口，那还谈什么发展工业？谈什么实业救国呢？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范旭东下定决心开办工厂，一定要造出国产的纯碱来。1914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九大精盐公司，先做精盐，等站稳脚跟之后，他就开始全身心地琢磨造纯碱。为什么要先做盐再做碱呢？因为纯碱的原料之一就是盐，而塘沽挨着大海，盐场有的是，属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1917年，范旭东正式创办永利制碱公司，正式踏上了制碱之路。可是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制碱技术叫索尔维制碱法，是1861年的一个叫索尔维的比利时化学家发明的。这个技术当时呢被几家国际大公司给垄断，属于头等商业机密，连一张完整的图纸都留不出来。你要想用这个技术，除非拿天价的专利费来，否则想都甭想。范旭东偏不信这个邪，他决心要找出中国人自己的造碱技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找到了一个人，他叫侯德榜，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化学家，也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范旭东三顾茅庐把他请来，让他当永利碱厂的总工程师。在当时，侯德榜面对的困难那可真不是一般的大，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设备得自个儿设计，工业流程得自个儿研究。在这个过程里，锅炉爆炸过，氨气泄漏过，生产线动不动就停工，可是造纯碱的方法却是踪迹全无。股东们急得跳脚，国外的报纸更是见天的刊登永利必垮的笑话。最惨的时候，资金链更是断了无数次，范

万银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候几块银元就足够一个五口之家过上一个月。可以说范旭东是赌上了一切在作茧。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奇迹还真出现了。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出了第一批纯碱，检测结果证明它的纯度高达 99%， 堪称世界领先水平。同一年，这款红三角牌纯碱被送去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一举拿下了金奖。评委会的评价是，这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杰出成就，全世界也第一次知道了中国人也能造出顶级的纯碱。范旭东多年来的辛苦投入总算有了回报，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召开庆功会，一场恶战就已经在前方等着他了。发起挑战的正是那家叫卜内门的公司。这家公司又是什么来头呢？

卜内门公司是一家英国公司，成立于1873年，到了20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了全球化工业的巨头。1900年他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今天上海外滩四川中路的卜内门大楼就是公司当年在中国的总部。作为一家化工巨头，卜内门的业务遍布全世界，纯碱只是他众多产品里的一种。可是放在当年的中国市场，纯碱就是他的摇钱树，因为他垄断了全中国的纯碱生意，而且一垄断就是20多年。现如今忽然出现了一家小小的中国碱厂，居然造出了比卜内门还好的纯碱。

0: 公司最擅长的手法，那就是价格战。就如同咱们开头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卜内门直接把自己的纯碱的售价降到了原来的 40%， 这个价格已经比永利的生产成本还低了，基本上等于是赔本赚吆喝。而这也正是卜内门的目的，因为这家公司知道自己在全球拥有无数的市场，中国市场上亏的钱在别的地方分分钟就能补回来，永利可就不行了，它只有中国的一个市场。面对着对手的降价，你怎么办呢？跟着降价，卖一吨赔一吨，你亏不起啊。死扛着不降价，那你的货就只能积压在仓库里卖不掉，等到资金链一断，你还是死路一条。这就是卜内门的套路，靠资本的力量活活拖死你。此时在永利的办公室里，股东们再次吵成了一锅粥，有人就提议赶紧降价，先把市场保住了再说，也有人提议干脆把股份卖给卜内门，我们宁可不做纯碱了，好歹还能有别的生路，还有人建议找政府告状吧，控诉卜内门恶意竞争。面对着慌乱的人群，范旭东倒是非常冷静，他告诉大家，降价就是死路一条，至于把股份卖给卜内门，中国人好容易才有了自己的纯碱，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把工业命脉交给外国人呢？至于找政府控诉，那会儿可是1926年，北京有个北洋政府，广州有个国民政府，一个中国上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尚且有俩政府呢，你能指望谁帮你出头呢？听来听去，范旭东他们面对的简直就是一个死局啊。那这该怎么办呢？其实范旭东早已想好了破局的方法，他明确了告诉公司的股东们，自己决定一不降价，二不求和，三不告状。他已经计划好了要把纯碱卖到日本去。此言一出，股东们觉得范旭东都疯了。为什么呢？谁不知道卜内门当时不光垄断着中国市场，还垄断着日本市场了。日本那就相当于是卜内门的后院，你在人家地盘跟他抢生意，那不是找死吗？然而范旭东有着自己的算计，他告诉股东们，自己算过一笔账，卜内门纯碱在中国的销量只占亚洲总销量的1/10，而日本市场才是它的利润核心。此时的日本工业正在飞速发展，对纯碱的需求量极大，所以一家独大的卜内门在日本的利润高。

0: 范旭东首先联系到了日本的经销商，向他们提出要把永利的红三角纯碱以远低于浦内门的日本售价批量投放到日本市场。对于这个提议，日本经销商自然恨不得举双手双脚欢迎。刚才咱们也说了，此时的日本工业正在飞速发展，对纯碱的需求量极大，正需要永利这种又便宜又好的货源呢。范旭东的这次出招，兵法上有个说法叫围魏救赵，他等于是在对手的后花园里放了一把火，现如今轮到浦内门进退两难了。你说如果要跟着永利降价吧，以浦内门在日本的纯碱销量，他亏的钱怕是要超过中国市场的10倍，就算浦内门家底再雄厚，这么个亏法也受不了。可要是不降价，那就等于是把日本市场拱手让人，这可是浦内门的核心利润点。把这个市场丢了，那这公司的总经理怕是都得主动辞职谢罪了。这可如何是好呢？无奈之下，浦内门在中国区的负责人只好灰溜溜地搭上火车，前往天津面见范旭东，主动表示求和休战。您不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一个跨国巨头公司中国区的一把手被一个中国小公司逼得主动上门谈判，想想都觉得真是太扬眉吐气了。那么面对着对手的低头服软，范旭东又会如何应对呢？范旭东很冷静地坐了下来，和对手签了一份协议。协议的核心内容只有两条，第一是浦内门承诺再也不在中国市场随意降价倾销，第二是浦内门和永利商定以 55% 对 45% 的比例划分中国市场份额。敲重点啊，这可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和跨国巨头的博弈中拿到了平等的话语权。回顾这场商战，范旭东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有多能打，而是他始终都很清醒，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也知道对手的软肋在哪里。他不跟着对手的节奏走，而是自己制定规则。这不禁让我想起现在有些企业一遇到竞争就慌，别人降价他也降，别人内卷他也卷，结果呢，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输赢都是两败俱伤，里外里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故事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范旭东为什么要跟浦内门签这么一份划分市场的协议，自己还占了小头呢？他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干脆把浦内门赶出中国市场呢？其实不怪今天有人会这么想，放到当年，就是永利公司内部也一直有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既然咱们都已经打赢了，浦内门都上门主动求和了，咱们干嘛不干脆把对手彻底踩死算了呢？事实上，就是在这一点上，范旭东展现出了他过人的地方，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中国化工产业才刚刚起步。永利生产的纯碱固然好，但是产能还是有限，不可能完全垄断中国市场的需要。而浦内门毕竟是大公司，且不说自己是不是真的能把它打跑，就是真的把它赶跑了，还会有别的外国公司涌进来，到时候难免又是一场新的价格绞杀。永利好容易积攒下的家底儿，很可能会在新一轮的价格战里被消耗殆尽。所以与其把对手赶尽杀绝，换来一个更不确定的未来，不如把自己已经打过交道知道底线的对手拉进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规则里，双方都遵守规则，谁也不乱来，给自己留足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这就是范旭东的商业智慧，他既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战，也清楚应该在什么地方收手。范旭东想要的不是消灭浦内门， 而是它让中国的化学工业站起来。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范旭东的选择是正确的。永利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继续发展。到了1937年，侯德榜又发明出了著名的侯氏质检法，把质检技术又往前推了一大步。这个技术后来被全世界采用，成了中国化工史上的一座丰碑。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天津、南京等地的沦陷，永利的多家工厂也陷入敌手。幸好在沦陷以前，范旭东已经组织了一批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撤往了大后方。他后来又在四川的自贡、乐山等地重新办起了化工厂，继续他实业救国的梦想。1945年10月，范旭东因为突发疾病在重庆逝世，终年62岁。在他去世后，重庆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场面之盛大前所未有。当时正在重庆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主席也专门送上了挽联，上面是他亲笔书写的八个大字：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更让人感慨的是，曾经作为范旭东老对手的卜内门公司在听说了消息后，不仅专门发来唁电，还派人到陵前献花致敬。得到来自曾经对手的如此敬意，或许是对一个商界人士最高的赞誉了吧。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顾这场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商业战争时，会发现它仍然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启示。首先说，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先要保持冷静，不要一头扎进别人给你划定的战场里，反而是要先问问自己，这个规则对我有利吗？如果不利，那就不要往里跳。其次，还要清晰地认识到，再强大的对手也有软肋，他的优势越大，他的不可承受之重就越大。只要找到那个他输不起的地方，你就找到了破局的关键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知道该在哪儿收手，不要为了打赢一场仗而输掉整场战争。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出征网的创始人、旅游达人张波，欢迎。
6: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1: 哎呀，张波老师一来我基本可以休息了。
6: 哎，那不行啊。
1: 张波老师那个肚子里特别有货，对于这个周边有什么好去处呀，还有什么好地儿啊，好的线路啊，腾腾腾腾你就提问吧啊。
6: 这个应该是目前我应该在咱们国内你随便的线路可以随便提，
1: 特别的棒。
6: 对，然后周边的话，其实像暑期最适合的就是一家几口人出去，这个特别特别多，别说是你了，就是包括我这边的话也有好多好多一些朋友在问、
1: 嗯、
6: 问到了说是这个周六日或者是三四天的时间，然后大家能够去这个周边到哪些地方去转一下、
1: 嗯、
6: 可能就是说对很多朋友对周边这些地方有可能都去过很多次、
1: 嗯、
6: 但是其实我觉得说在暑期大家主要的还是以玩水或者说是玩这个，或者到草原上去，或者到沙漠里边去，这种的话就是选择性比较大。
1: 嗯，
6: 但是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去沙漠到底热不热呀、啊、我说是呀，这个沙漠来说吧，其实说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啊，中午很热，早晚它还不至于很热、
1: 嗯、
6: 甚至有可能说是如果赶到下雨天的话可能还会非常的凉快。
1: 你知道一般沙漠热的原因是它没有遮阴的地儿、嗯
6: 对，
1: 但凡有棵树，那一定是没有那么热。
6: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一直记得以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地方，就是在内蒙古的响沙湾，
1: 嗯，
6: 它是属于库布齐沙漠东部的一个角落。

0: 然后呢，其实作为这边来说，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带着孩子去，一家几口人去，而且也特别适合周末去。就是为什么呀？因为从北京到那边那个交通吧，啊，他是说是从晚上的周，比如说周五晚上，你可以直接坐上火车，他是周六的早上。啊，一大早正好到了包头，
1: 嗯，
0: 啊，然后也就睡一觉就到了包头了，
1: 嗯，
0: 然后从包头到这个响沙湾的这个距离呢，大概也就是在个60公里的距离，就是你不管是打一车也罢，或者说你叫酒店的这个接送车也罢，啊，然后都可以，然后直接到了这个景区，然后大概的这个时间就是1个多小时，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沙漠里边玩整整的两天。为什么说他玩整整的两天？因为我在我走过的沙漠，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了，在咱们国内来说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沙漠做得非常的豪华，并不像大家所谓的特别的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就是他整个里边有4个岛。啊，就是一个是仙沙岛，一个是浮沙岛，一个是月沙岛，一个是莲沙岛，啊，为什么我要推荐这边呢？因为它每一个岛的概念，它推出来都不太一样，而且就是说，比如像月沙岛，它本身有表演类的一些项目，然后更多的是一些体验的项目，就是加起来，就是这。就是仅此两个岛上，两个主要以玩的岛上啊，就是尤其适合孩子们的，就是大概加起来一共有将近40多个项目，
1: 嗯，
0: 啊，然后说是沙漠，最主要这个沙漠它是有水，

0: 然后这一系列项目都存在。最主要它的整个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岛上都有休息区，
1: 嗯，
0: 而休息区呢正好就是说是它是四面透风的啊，就说上面搭了一个顶棚，然后四面是透风的，而且就说是这样子的话，只要是有阴凉的地方基本是特别特别的凉快，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只是介绍他玩的一些项目啊。然后最多的其实我觉得说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莲花酒店也是我经常特别推荐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为什么呀？到这个酒店里面，他就是说你的吃喝玩乐啊，就是包括说是你的在这个岛上不管坐小火车坐什么的沙漠越野车，包括它里边骑骆驼等等所有的项目全部加起来，全部只要是在这个酒店入住的这个全部都是免费的，
1: 哦，
0: 而且全部享受 VIP。 因为为什么说是享受这个 VIP 比较好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一旦到暑期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前几天，我前几天不是刚刚在云南嘛啊，然后碰见了就是说是他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游客下着雨打着伞还去了这些常规景点，然后我就觉得说是进去之后，然后说是几乎是在排队，人挤人的在走，不亚于我们的这个八达岭长城啊。但是说到这边的话，他就首先第一点，他享受 VIP 的话，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娱乐项目不用参与排队，
1: 就是我们住店客人哈，
0: 对，就是在这个里边，他这个酒店，哦，因为他这个酒店是应该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一个沙漠五星的度假酒店，
1: 哇，超过迪拜。
0: 应该来说迪拜有的不是迪拜没有的，他们可能会有，因为它是属于两种不同风格的啊。而整个一个沙漠，它除了观景之外，而这个酒店里面

0: 我很多小朋友是舍不得走的。
1: 嗯，肯定的。
0: 对，因为他，我记得以前说，就是随便给这个小孩子一片沙子，然后他就当沙滩去玩去了。那更何况你在沙漠里面的，肯定说是几乎，而且有这么多项目，就是骑骆驼的，不限你次数。
1: 嗯、
0: 啊，就是你在这个酒店入住的话，然后你完全不限次数，
1: 嗯、
0: 所以说它又有点类似国外的这个 Club Med 的这个一下全含的、
1: 嗯，对，
0: 而且甚至包括就是说是你说，哎，我们家孩子他几家人可以结伴哈，结伴同去的话，然后说你比如说小朋友在一块玩没有问题，而且它有室内室外的游泳池，这个都是全天开放的，
1: 嗯，
0: 最核心的入住这个酒店所有的消费都花不了钱。
1: 都花不了钱，
0: 都，只要说是它是属于一价全含的那个
1: 哦，就是度假式酒店的，
0: 对，度假式酒店的这个模式，而且就是甚至包括它到它里边的酒吧里边的这个所有的酒水饮料，各种鸡尾酒都是不用再次重复消费的。
1: 现在咱北京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吧，现在还可以这么做，
0: 对，因为。在大家理解里面，他说是沙漠可能就是有点苦，就是大家认为沙漠要么是徒步，要么是穿越，要么就是玩越野车的、玩车的这帮朋友，对吧？玩沙子去。但是作为这个酒店来说，我觉得，应该来说特别适合的就是一家几口的这个，
1: 嗯、
0: 然后你过去，因为它方便嘛，
1: 嗯、
0: 啊，然后说是其实整个消费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
1: 而且像这种预算清晰，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你可能是在之前入住房型的时候，你可能选择一个比较适合您心理预算的房型，你可能就知道大概花销是多少了。
0: 对对对对，你就几乎说是只能知道我花你，因为只要说你一旦入住这个酒店，你想花钱你花不出去了。
1: 嗯，前面就花了。
0: 对，前面就他就已经全部给你包含了。
1: 嗯嗯。
0: 而且就是这个这块的话，你入住酒店里面，酒店是在沙漠的腹地，
1: 嗯、
0: 它不是说我是在这个沙漠的外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色，而且就从它的餐饮标配上来说，也相当的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它的属于自助餐的模式，也有包括这个什么就是火锅这种类型的。
1: 感觉什么像这个。嗯，在沙漠里坐了回游轮，你知道那感觉？
0: 就是几乎是，就是全部都能包含在内的。
1: 嗯，一价全含这种、
0: 啊、对对对
1: 这种概念、
0: 嗯，
1: 这个其实在国外啊，也不能说常见，但是是很多酒店集团做的比较成熟了。
0: 对，
1: 现在在国内这种比较少见，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一家出行来说比较省心，
0: 省心、
1: 啊、
0: 省事儿，一家三口，而且你不需要任何一个导游来去指挥你、
1: 嗯，
0: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把你的所有的这个全部给安、
1: 啊、
0: 推荐好。对，
1: 他们这儿他们这个消费大概这个房型价格从多少到多少呀？
0: 就是说，大概是在，它是按照人、
1: 嗯、
0: 每一个人是在个1900多块钱、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暑期这个、
1: 嗯、
0: 这个价格上，
1: 嗯、
0: 是1900多块钱一位。
1: 哦，按人算的、啊，
0: 对，按人头来算的。
1: 小孩会不会打折也？
0: 会的，会的。他、
1: 哦、
0: 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2岁以内的，什么2到5岁的，5到12岁的，
1: 哦、
0: 啊，这样一个分配的办法。
1: 这个是每天的价格对吧？
0: 这个是它是在暑期整个一个暑期都是一个价格。
1: 啊，
0: 对，他不会说是说因为是周六日了，然后我给你选了一个价格、
1: 哦，但是每日价格对吧？
0: 对对对，每天的价格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对，
1: 不会因为这个特别的时间而上下浮动哈、啊。
0: 不会不会不会，它、
1: 哦、
0: 不存在的，就是它的整个接待量也大概是每一天它能够接，就是每一天它只接待400人。
1: 哦，但从北京坐火车坐一宿就到了。
0: 对，就是一宿正好到了包头，然后你就是还差60公里，这60公里因为酒店有接送车，你可以选择酒店的接送车，也可以自己。打一个滴滴、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车出租车都可以。
1: 没想到啊，就是内蒙现在有新玩法、
0: 嗯、
1: 哈。
0: 嗯，对对对对，
1: 这个沙漠是天然的沙漠，但是这个设施全是高科技的设施，
0: 全是就是说在我去到的沙漠里面，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嗯、
1: 好，就张波老师今天给大家提供的第一个选项就是去包头、
0: 嗯、
1: 有一个像一价全含的度假村酒店。
0: 对，
1: 然后至于您如果想去啊，私信问我，我回头给您私信一下
0: 对对对
1: 具体的名称。但这是一个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全家出行好去处，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地儿。然后咱们是不是？
0: 我觉得
1: 啊，
0: 我觉得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应该提供在我们周边这些地方。
1: 对，咱方便去得到。
0: 两天的时间，相对来说，大家不要把更多的时间耽误在放在这个路上去。
1: 对，
0: 这是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嗯
0: 啊，比如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来说，我们从北京出发，我觉得现在比较好，还比较凉快的。

0: 整个这个延庆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能推荐大家去的是百里画廊，
1: 嗯，
0: 就是说从
1: 骑行好去处哈，
0: 对，就是骑行也罢，你自驾也罢，
1: 嗯，
0: 为什么说这条路上来，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沿线的这个能参观的点都不是特别大的，也不是特别著名的点啊，
1: 嗯，
0: 但是说它的风景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非常的凉快，因为整个这一条路上，之前就是一直是大家给他认为说是一个骑行的一个道，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带着孩子骑行就不一定，对吧？就不太现实。那么说是有可能会自驾车去选择，然后也就是说从延庆的话，因为现在的世园会可能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的啊，回避一下这个热门，
1: 嗯，
0: 啊，为什么说？因为你可能说是第一个从购票然后开始，然后说是到里边去逛园子，对吧？啊，
1: 嗯，
0: 这是说，因为咱们可以在选择下过了暑期去，这都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在暑期呢，就是说你可以走一些偏凉快点，就从这个柳沟这个方向走过去，然后可以走这个香龙路啊等等这些路线，然后直接沿着百里画廊一路往下走，走到千家店。啊，可以在千家店那块附近，它因为它这边的建筑，我觉得我总感觉啊，有点这个徽派建筑的概念，
1: 嗯嗯，
0: 啊，而且最尤其是走到那个滴水湖的景区里边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滴水湖这个景区吧，它的门票也很便宜，很便宜，可能就是10块20块吧，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说是你进去之后，第一个它有水，第二个它有溶洞，第三个它的整个建筑是完全就是那个白墙灰瓦的那种概念，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走这边的可能相对来人不会特别多，因为它紧连的将近有，四五个景区，就是都是不是特大的。你们带孩子到桂花木地质公园啊，第一个就是让孩子可以去看什么叫桂花木，对吧？第二一个呢，然后到这个滴水湖的这个景区，它是属于一个休闲度假啊，然后包括还有在它旁边的这个，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喝茶的地方。当然这边主要还是喝这个黄芩茶，主要是下火的为主的，对吧？这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然后从这条路了，然后你可以穿出去到了汤河口，就到了怀柔了。啊，到了汤河口方向，然后从汤河口方向有两个方向的选择，一个是往丰宁方向走。
1: 那更远了哈。
0: 也还好吧，不要走到丰宁坝上啊。
1: 哦，就是，坝上可以远
0: 了。对，走到坝上是远点。其实走到丰宁方向的时候，就是在沿途当中会有一个千松坝的这个景区。
1: 嗯，千松坝。
0: 对，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快一些。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是要找凉快的一些地方的话，然后就是在喇叭沟门。
1: 喇叭沟门现在特火了哈。
0: 对，喇叭沟门就是可能是在人挤人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大家是在去看白桦林和赏秋景的时候去的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夏天它平均22度这个。温度确实是存在的，
1: 喇叭沟门真的一年四季22度，
0: 就是说最就是它的白天的温度，因为你走到上面去，你可以看到白天最高的温度也就是22、23度这样子，然后它的整个冷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年在6月份我去的啊，然后早上起来是1度，
1: 嗯，
0: 啊，就是1度的这个温度，然后我说呀，这个确实是有点凉快，啊，然后。其实走这边的话，最主要的是往它的下方去走，有一个燕山大峡谷，它是属于丰宁，这个丰宁的这个地盘和这个怀柔交界的一个位置。
1: 嗯，
0: 燕山大峡谷现在的人不是特别多，而且也非常的好，就是景色了，就是说它整个沿大峡谷里面是有水，而且不收门票。这个给大家说，就是没有门票，去的人还不是很多。啊，最关键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它还在修路。啊，但是现在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它这个路已经全部都开通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走燕山大峡谷，这是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有时候你在河道边上走的时候，还可以捡到什么，鸭蛋。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当地的人，他养了很多鸭子，但是有时候跑到哪里去鸭蛋，他们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你捡到也就捡到了。
1: 哇，这惊喜是不是？
0: 对，这个去整个这个峡谷里边，然后全部你都不用走了，你可以开着车，然后整个穿整个峡谷的。
1: 哦，是可以开进去的。
0: 对，这是所谓的燕山大峡谷，这是一个方向，就是从汤河谷走下来的一个方向往北走。
1: 这些地儿一听，我觉得啊，这个两天，我觉得我要短暂停留有点亏。
0: 对，就是说我给大家推荐，就是你可以走，就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然后你可以翻回头来往回走。
1: 嗯，
0: 往回走的话，就是说是你是就是整个是沿着怀柔的111国道，
1: 嗯，
0: 啊，直接往回返了。但是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说你走到怀柔云梦仙境的时候，可以往这个密云的那条道去走一下，就是密云的 密云的西，密云的东西。

0: 啊，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因为它有个清凉谷，清凉谷现在来说人也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但是是适合家庭在那个地方带着孩子去玩水，
1: 嗯，
0: 因为它水上项目加起来也有好几十项，不管是说你作为它的漂流也罢，作为它的水上的一些娱乐项目啊，全部就是高山漂流的，它不是属于平台，它属于高山漂流的这一项，所以说这一项加起来之后，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

0: 北京，开到内蒙古了，但是在十渡可能还会去堵、
1: 嗯、
0: 但是玩法上我推荐大家说是比如像走十渡方向的话，我建议大家能够从北京出发，然后走京昆高速，最后从野山坡那个口上出去，
1: 嗯，
0: 倒着往回走，
1: 嗯，
0: 啊，从十八渡然后倒着往回走到十渡、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节约你一些在十，就是有很多朋友直接从十渡那边下去了、
1: 嗯、
0: 对吧，就从张坊古栈道那边下去，
1: 嗯，
0: 然后下去之后可能就是进十渡，从一渡到十渡这一节距离是可能会碰到堵车的这种现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你再往前走一口，走到野山坡那个口上，然后翻回来往回走，尤其是周六出发的一些朋友啊，所以说这样走的话相对来说你和别人走的方向是反的
1: 哦，就不会那么堵，而且不会扎堆儿、啊、
0: 对，它顺行方向是然后肯定是堵，
1: 嗯，
0: 但是你逆行方向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都是大家反乘方向，这样子的话就会好很多，
1: 嗯
0: 啊，
1: 你别说啊，就张波老师说这些地名的时候啊，他的脑海和眼前是浮现了一张京郊地图出来的
0: 啊，对，
1: 像我就属于两眼一摸黑，
0: 不是现在导航非常方便吧
1: 对，但是这些关键的地方咱们家已经提出来了，大家可以把这些、
0: 嗯、
1: mark 上标注上，到时候您比如说不认识道没关系，您大概根据您的时间定一个几日的行程，刚才张波老师提供的是这一条线路可以玩的地方，
0: 对，
1: 您可以挑一两个地儿或两三个地儿，比如说您不想特别累的话，如果您精神头大，您可以多去几个地方、
0: 嗯、
1: 按照自己的时间预算还有整个身体情况来调整，
0: 嗯，其实另外的一条线路就是我推荐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海边吧，也是周六日两天，就比如说是我觉得说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往辽宁的兴城方向去走，
1: 嗯，
0: 啊，距离北京市区400公里，
1: 嗯，
0: 但是其实就是跨过山海关啊、
1: 嗯、
0: 沿着滨海大道一直往东走大概100公里左右，
1: 嗯，
0: 然后就到了辽宁兴城，因为兴城它这边是一个码头，然后可以直接坐着船到了上面有个觉华岛，
1: 嗯，
0: 啊，觉华岛是我其实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第一个它属于在我们渤海湾深处里边一个内海处，内海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就是去上觉华岛的人不是说像我们去了什么这个唐山的这个国际三岛呀，还包括在这个北戴河或者南戴河等等这些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区域，而觉华岛上来相对来说你可能需要坐船大概坐一个多小时吧，啊，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们到了岛上之后，它的岛的南岸有一个沙滩啊，整个那片沙滩上相对来说就是人比较偏少，而且海水的颜色应该不次于我们在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这个海水的颜色。
1: 哎呀，我特别喜欢听到这样的消息。谁说有的时候看见美丽的海边就得去东南亚的国家呢？
0: 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内海处，可能是大家有时候只是出海打鱼走的还是比较近一些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在这片的海水里边，因为我觉得说是我是在走这片，而且。

0: 吃住玩就是里边所有的项目不限次数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不会排不上队吧？
0: VIP 的话，然后一个手环里面是不排队的。
1: 哦，好嘞，就是咱们住店的客人，
0: 它有 VIP 通道。
1: 哦，因为它这个相当于玩乐区，应该是对公众也是开放的，
0: 对公众开放的话，那本身的响沙湾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景区，也是在内蒙古两家五 A 级景区当中的一家。
1: 嗯，
0: 那么说是，作为它的这一块来说，就是说是里边的话，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旅行团的啊，很多一些，然后都会过去。
1: 哦、这也是个大景点。
0: 对，但是说。作为这个连沙度假的这四百位客人来说，他们是不用去排队，就是这四百个人，然后你也不可能同一时间玩同一个项目，四十多样项目呢，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它全部都是 VIP 手环
1: 啊、哦嗯，而且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可以控制，是因为入住的客人是有数的嘛，最多住满也就这么几百人，
0: 对其余的人你都不可以到这个岛上参观的。
1: 好，这个 VIP 让我们免去了排队的麻烦，您家小朋友要喜欢一项，您可以来回来去玩那一项，
0: 对，没问题的，
1: 特别的好。总之，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周末的选。希望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块儿出去玩，最重要就是玩的安全，玩的好、
0: 啊、对对对，
1: 另外就开开心心。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希望所有的朋友帮助到大家，感谢您的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9: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半夜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有一个女鬼向自己申冤诉苦。这个女鬼是谁呀？就是白天张清风做法捉鬼的时候，手里不是拿着半根腿骨吗？哎，就是这根腿骨的主人。成王这个梦醒了，惊了一身的透汗呢。要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实际上成王做这个梦啊，一点也不奇怪。从内心当中，成王是一点儿也不相信这个张清风真会什么降妖捉鬼。这世界上哪有鬼啊？但是眼前发生的一切，成王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所以在巨大的矛盾和狐疑当中，他才做了这么一个梦。梦醒之后，成王决定他要只身前往鼓楼，前去一探究竟。成王心想，为了不惊扰张清风，为了谁都不惊动，我呀单身一个人是暗探鼓楼，说保镖随从都不带嘛，哎，一个都不带。成王心说，人家夜行人啊，江湖上流传的那些大侠，哪有一出行啊身前身后还跟着好多人呢？啊，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哪个侠客不是独来独往啊？要不怎么一个词儿叫独行侠呢？今天呢，我也充当一回独行侠。成王倒不是逞强，他是想啊，谁也不惊动，我先到鼓楼去看看，如果我明目张胆的说出来，那么就怕这个张清风暗中动手脚。哎，我连自己人都不告诉，这总没有人察觉了吧。所以成王呢，换上衣服，拿着一把防身的宝剑，他是蹑足潜踪，就奔这个鼓楼来了。等成王一出来啊，他有点傻眼了，怎么呢？那夜行人没那么好当。你看那小说电视剧里写某位侠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一个人就能够办成所有事情，真要让你来练练做不到。首先来说啊，夜行人呢，你要想晚上行动，那得有好几条要素你得先做到。第一条，不能稀里糊涂就去，本事再大也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啊。或者说晚上我要探听个什么消息，或者说呢，我要到什么某个官员的家中，我要刺杀个谁，或者我要解救谁。白天你得来一趟，来一趟不是游山逛景，不是玩，这叫踩盘子。什么意思？你得熟悉路线，哎，根据自己的本领，根据这个实地的情况，哪有楼啊，啊，哪是平房啊，这道路是怎么通的呀，我是怎么来然后怎么走啊。说白了，你得先设计一个路线图啊。你要说连这地方你都不认识，晚上冒着蒙就来了，那根本就做不到全身而退啊。这是第一条。再有，身上的工具也有讲究。一般来说，夜行人呢，身着黑衣，腰带百宝囊。这百宝囊可有讲究了。怎么叫百宝囊？这囊中啊都是宝贝。什么宝贝？一般人你用不上，夜行人他就用得上了。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百炼锁、火扇子，缺一样都不行啊。没有这些个工具，你想在夜里行事那是十分困难。所以成王啊毫无经验，他想的挺好，心说我到鼓楼那儿拿我这把宝剑，把锁挑了我就进去了。可是一出来傻眼了，怎么的？不认道。哎呀，这鼓楼在哪儿呢？他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啊，那是一帮人前呼后拥，哎，在聂天华的引领之下才到了自己的屋。等自个儿再出来想找当初那个院子，再找那楼啊，可费了劲了，左转右找。

这才看见鼓楼就在前方。连夜之间，这一座被锁了几年的鼓楼显得的确有几分阴森恐怖。天上的月亮倒是很亮啊，此时已是深秋时节，一阵微风吹过，秋风很凉啊。成王禁不住打了个哆嗦，心说他妈这晚上真够瘆得慌的啊！行，哼，我一国的王爷，我还没干过这事儿呢。嗯，今天我就探一探这个鼓楼，我看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成王想到这儿，提着宝剑奔鼓楼而去。他刚刚到了鼓楼前面这个院子里，还没等再往前走呢，就听身后有人喊他：“王爷，银夜之间到此，您这金身大驾有何贵干呢？”把成王吓了一跳，心说我够隐蔽的了，怎么我刚一出来就被人给发现了？这谁呀？回头一看呢，哈哈，正是妖道张清凤。哎呀，把成王气的直拍自己脑门子，心说你看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我这殚精竭虑啊，千辛万苦，我煞费了苦心，我就想独自一个人我去探探这鼓楼，千万别让这个张清风给发现了。结果你看，还没等行动呢，让人张清风正好给撞见。我转念一想，成王心说这大半夜的张清风不睡觉，他要干什么啊？莫非他也跟我一样想要进鼓楼不成呢？要这么说来，我呀还真不能把自己的目的暴露出来。嗯，我跟这小子聊聊，我套套他的实话。于是成王呢稳了稳心神，哎，把这架又端起来了，转过身来，宝剑入匣。哦，呵呵呵呵，原来是我们的张国师啊。哎呦，王爷您过誉了，贫道还不是国师啊。哎，不要谦虚，我看快了，当今万岁我的皇兄多么器重你呀！ 成为我大明的国师，嗨，我看就是个时间问题。不过我看我家皇兄倒是还没有完全领略张道长的本事啊。张道长既能够降妖捉鬼，也会夜宿民宅。呵呵呵呵呵，您这本事真是不小啊。张清风微微一笑，脸一红，嗨，他当然听得出成王是什么意思，这是指的头天晚上啊，在郭老八他们家里边，张清风要强奸那个民女的事情。不过张清风啊脸皮真厚啊，任对方怎么挖苦自己讽刺自己，哎，他是依然如故，谈笑风生。王爷见笑了，我的这些把戏糊弄得了别人，逃不过王爷的法眼。确实啊，什么狐仙鬼怪、魑魅魍魉，多数那都是纸上的胡言，又有几个见过真正的鬼怪啊？这世间恐怕作恶的是人而不是鬼呀。成王心说，哎，行，哎，你还知道是这么回事啊？啊，那你打着捉鬼的旗号招摇撞骗，骗吃骗喝骗财骗色。成王冷笑一声，哈，哎呀，我真没想到啊，道长能够认识到这一步，这与道长日常的所作所为颇为不符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张清风是朗声大笑，王爷此言差矣，其实真相并不一定重要啊。你想想，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说，真相对于他们来讲真的重要吗？其实更多的人不过要的就是一个说法，或者说要的是一种记忆。

0: 头。你看看这些老百姓，身体患了病了，多数都会去找巫师。哎，大家都是这么想啊。可是巫师呢，他把人治好了，或者是治死了，老百姓也都没有什么怨言。为什么呀？其实人心里都明白，人各有命，生死在天呢。人再厉害，也不能跟天斗。所以我呢，有的时候假借鬼神之说，给这些百姓一个心理寄托。他们得到了这种寄托，也就变得快乐了。嗨，你说人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能弄得明白吗？比起活得明白，我看呀，活得快乐还是更重要啊。
1: 哟，成王一看，这小子今儿给我这儿灌鸡汤来了啊。
0: 好嘛，红嘴白牙煞有介事讲着一顿歪理邪说。张清风说完了接着问，王家千岁，您这大半夜的出来干什么来了？
1: 快回去。成王一看，这我不能说实话呀，我得隐藏着我这目的啊。我要说我去探古楼，那不行，他对我肯定就更有敌意了。
0: 那怎么办呢？啊，嘿嘿，我呀，我睡不着，哎，我出来溜溜弯儿。
1: 哦，是吗？这黑更半夜的，您打算上哪儿溜弯儿
0: 啊？啊，我这不是吗？哎，刚才做了个噩梦，哎呀，就把我惊醒了，吓了我一身透汗呢。嘿，我一看行了，反正也睡不着了，我就出来呀、啊，我就出来。
1: 他一边说着呢，成王就看见手中这宝剑了，心说这宝剑我怎么解释？
0: 哎，对了，我就出来，我想我练一趟醉八仙吧。哎，我练练剑，哎，把这点汗呐出透喽，省着我感冒。
1: 嘿，成王编完了，心说，哎，还是我急中生智，这词儿真溜。
0: 张清风听完乐了，要说成王编的这套话，根本他就不信，但是呢，也不好说破。
1: 成王一看，哎，你别光问我呀，我也问问你。
0: 哎，我说张道长，那这大半夜的，你出来干嘛来了？
2: 啊、哦，哈哈哈哈，我呀有个毛病，哎，非得喝夜茶。哎，怎么说呢？其实这喝夜茶呀，对身体不大好。
0: 可是啊，养成习惯了，不喝还睡不着觉。今天呢，泡了点红茶，哎，刚要喝，我听见外边有动静，我就出来了。真没想到是王爷您，
2: 嘿嘿。怎么样？王爷既是想出出汗，那跟我一起品品这茶吧。我这红茶可不错啊，上好的茶品。您呢，喝完这两泡茶，肯定这汗就出透了。
0: 成王一看，行吧，嘿，那咱哥俩算有缘，哎，大半夜起来都能碰见。
1: 嗯，好吧。
0: 这院落当中有石桌石凳，两个人呢就坐在这儿了。这张清风啊，随手带着个小茶盘，哎，把茶泡好喽。这成王道上，两个人是边饮边谈，这么一聊天啊，成王就感觉到情况不对。
1: 怎么了？
0: 张清风张口闭口啊，就透露着这么一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让成王尽快的离开古楼村。张清风怎么说呀？当然他不直说，他是拐着弯绕着摸摸说。他先跟成王说，哎，王家千岁，说实话呀，这一次万岁爷派出我跟于谦于大人两路人马来查黑虎案，我觉得这就够了。您说，您金枝玉叶这么高的身份，还把您派出来干这些事情，哎呀，我觉得这个决定有些欠妥。
1: 啊，是吗？
0: 成王说，那你倒说说怎么欠妥了。张清风说，作为一国之主啊，哎，这说法没错，虽然成王不是皇上。

但是那也是皇家的人。对于张清风和于谦来讲，那成王就是君，这俩人就是臣。成王说，对于一国之君来说，不应该操心这些具体的事情了。我给您举个例子，三国时期诸葛亮怎么死的，就是累死呗。三国志说，正是无巨细贤于亮。司马光也说，盖以王者焉有四海，君临一诏，若事无巨细，皆以身亲之，则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嘿，那张清风挺有学问，还拽上了。成王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呀，一个干大事的人，一个领导，一个领袖，不能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那诸葛亮啊，太辛苦了，事必躬亲。哎，据说呀，打20板子这种小事儿，他都得亲自操心，那能不累吗？所以说，司马懿后来也说，诸葛亮呢就是累死的。还有，王爷，我跟您说，鼓楼村这个地方，虽然鬼怪我已经除去了一个，但是鼓楼村这地儿风水不好，况且多日来妖魔作祟，阴气太重。王爷您虽是整年阳气旺盛，我怕待久了也经不起这阴风的消减呢。所以我看您呐，还是早日回归京城，不要多在此地逗留了。成王说，嘿嘿，刚才你还跟我说，所谓鬼怪多为戏谑之词，现在你又跟我说什么阴气重，什么鬼怪横行，你到底有谱没谱啊？我且问你，这鼓楼村到底有鬼没鬼？到底这鼓楼村是不是黑虎精作祟？你且讲来。哎，怎么说呢，王爷，其实我看得出来，您对于我捉鬼一事，您是不相信的，这正是我的苦楚之处啊。您想想，您都亲眼所见了，您还不信，那么那些没有亲眼得见的呢？有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不知王爷对今天白天贫道捉鬼一事，您到底是怎样看待的？成王一看，这问到事情的核心了，他没说话，把茶拿起来又喝了一口。哎呀，我说张道长啊，要说白天这场戏您演的确实不错。这么说吧，以我的水平，我是没看出什么破绽来。不过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你在这儿弄了这么一套捉鬼的戏码，你真捉着鬼了啊？那鬼在哪儿呢？这鼓楼村从隋朝开始就有了，到今天多少年了啊？都快1000年了。这1000年里边他一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到本朝到前一个月他就出鬼了呢？嘿，这事儿你倒跟我解释解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鬼怪之说呢？张庆凤是哈哈大笑，行了，我不想与王爷争辩了。你说我捉鬼并未看到鬼，这是在欺骗百姓，那么我也就反问一句吧，你们皇家整日拜佛拜神，你们真的见到过神佛吗？哎，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吧。怎么样，王爷，这茶喝的还不错吧？这汗出透了没有？成王一看，算了，今儿晚上啊，这计划泡汤了。哎呀，有张清风在这儿横着，我也没法夜探鼓楼了。跟张清风的这番谈话呢，也就聊到这儿了，再往下聊也聊不下去了。于是成王把最后一点茶喝净了，把杯子放在张清风的茶盘之上。好吧，这茶不错呀，今天晚上多亏了张道长，我还真喝了一泡好茶。嘿嘿嘿，那么我就回去

0: 睡了啊。至于你刚才说的，我离开鼓楼村回奔京城，嘿，我想这是我的自由吧。虽然我在这儿可能碍手碍脚，不过圣旨在此，让我协办黑虎案。嘿，张道长，你总不会要把我赶回京城吧？哎呀，岂敢岂敢，哈，王爷多虑了，我也是为王爷着想，我就那么一说，王爷不必多想，千万不要见怪。好嘞，就这样了，回去了。成王溜溜达达回到住处，他没想到一场大祸是就在眼前。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市之愈合的一部原著小说《如父如子》。这是一本日本文学小说，也是一本关于亲情的书籍。这本书豆瓣评分 8.9 分， 1.8 万人读过， 3.4 万人想读， 15,743 人参与评分。主要讲述了父子亲情与血缘之间的关系问题。本书在2013年拍成同名电影《如父如子》，获得第66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是日本电影大师市之愈合的经典代表作品。简单的来说，《如父如子》讲述的是一个因电话告诉他孩子被抱错了，他才知道六年以来朝夕相伴的可爱儿子竟然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此刻让他不得不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痛苦抉择。亲情与血缘该怎么抉择呢？作者是之愈合。
4: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愈合围绕着家庭亲缘间常见的矛盾以及戏剧化的延伸，带领观察者穿越了一组组不同的家庭，体会着支离破碎下暗藏的温情。这是源自市之愈合对情感拿捏的分寸感。以为人父的他了解这份羁绊的存在，并耐心探究起其存在的理由。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上从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恨纠缠，哪怕有血缘维系，如果不是真心相对，依旧会充满波折。然而，一旦倾注了感情，羁绊就会自然的生长。就像小说，
6: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7: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8: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

0: 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0: 奖展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怀柔职工群众用激昂的歌声礼赞劳动，致敬时代，生动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建功立业的坚定信念。北京市总工会一级巡视员赵立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参加。
1: 展演活动以红色传承、劳动奋斗、时代展望三大主题为脉络，分为鸿运初心、薪火传承、劳动颂歌、逐梦同行、时代旋律、扬帆远航三大篇章，全程采用台上精品展演加台下方阵互动创新模式。开篇以沉浸式合唱诗《淮山柔水逐梦华章》拉开帷幕，用沉浸式舞台表达贯穿全场首尾。展演曲目中既有红色经典爱国歌曲，又有原创和改编新曲。红旗颂庄严神圣，壮美延安气势磅礴，光阴的故事唤醒尘封记忆，立春的序曲奏响希望旋律，宝山等你来饱含镇宇温情与文化底蕴。每一首曲目都将个人梦想融入区域发展，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书写崭新篇章。
2: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金文岭：
3: 我们选择立春这首歌，是因为它的意象与人保工作我觉得特别相像。立春是一年之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

0: 以活力满满的舞蹈演绎星辰大海，科技感与青春活力交融碰撞，尽显科学城创新向上的蓬勃气质。整场展演在多支队伍集结同台的沉浸式大合唱歌唱组国中落幕，多单位和声共鸣，凝心聚力，让全区职工群众在悠扬旋律中抒发热爱，凝聚共识，奏响怀柔职工砥砺前行的昂扬乐章。
1: 北京怀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职工唐守华：
2: 合唱艺术中声部交织的和谐之美与环卫作业追求的精细化标准化高度契合，我们将把舞台上精益求精的绣花功夫转化为日常环卫保障的强大动力，以匠心致初心，全力助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
1: 广鑫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工会主席高建明：
3: 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去展示新时期的产业工人精气神，这项活动让我们的职工走出生产车间，登上舞台，不仅丰富了文化生活，更让大家在集体荣誉中增强了归属感，在工作岗位上迸发出更强的干劲和创造力。
0: 自活动启动以来，全区职工群众反响热烈，踊跃参与，共有30家单位报名参赛，征集作品90首，经初赛选拔，33支独唱、21支组合唱、26支合唱队伍晋级决赛同台展演。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以歌声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展现了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的昂扬风貌。活动现场颁发优秀组织奖13家，大合唱组组合唱独唱1等奖13个，2等奖20个，3等奖27个。怀柔区及北京电影学院领导龚吉成、王建刚、韦小平、孙乐、刘新军参加。6月13日是第1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区在慕田峪长城举办一脉非遗万象怀柔主题活动，汇聚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推动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连通世界。
4: 活动现场，中建雁栖湖景酒店推出我区首个非遗主题套餐，通过非遗加酒店的模式，打造可居住、可品尝、可深度体验的沉浸式场景，让非遗真正融入日常旅途与大众生活。与此同时，区文旅局与琳琅记非遗买手店完成战略签约，本土非遗好物与文创产品将入驻龙福寺商圈，借力首都核心区商业平台，打开市场化发展新空间，让传统技艺从展馆走向大众消费市场。三位外籍文旅体验官现场拜师非遗传承人，主动担当文化使者，向国际讲述中国非遗故事。
5: 我觉得不仅仅传到我的国家，我这种梦想是更伟大，要传到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通过自媒体去分享这个工艺啊、非遗产品等等，我觉得是全世界能了解中国的文化和非遗。
4: 活动还为第9批区级非遗项目进行授牌，项目涵盖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6大类别，包含评剧、京东大鼓、京绣等1批特色项目。此外，现场还汇聚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绒花、绳结、刺绣、杨门江水豆腐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让中外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匠心。
6: 这个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中国非遗文化，比如像这些刺绣啊、松井啊，还有这些少林武术的魅力，也感受到了更多的文化知识。
4: 一直以来，我区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稳步推进非遗资源挖掘、名录申报、体系建设等各项工作。目前，全区已累计普查非遗资源275项，拥有国家级、市级、区级非遗项目共计70项，构建起层次清晰、保障完善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区领导龚吉成、任占志参加。

0: 近日，怀柔区 H200-0103-6012 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项目原大鸭梨地块加塘云喜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全面封顶，这是继地下室结构封顶后项目建设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成果，标志着工程正式转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及外立面施工新阶段，为项目按期高品质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1: 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工规范作业。作为怀柔区首个精装好房子住宅项目，加塘云喜总建筑面积约 3.69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1.49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七栋六至十层高品质住宅楼及配套服务设施，提供224套住宅。项目容积率低至 1.35， 配建充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位，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居住品质，完善老城居住配套，为怀柔区城市更新与宜居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加塘云喜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备受关注，为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区住建委围绕施工组织、进度安排、现场管理等方面持续加强过程统筹与协调服务，推动各参建单位科学施工、高效协作，保障主体结构按计划顺利封顶。
2: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项目二次结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关键工序，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安全巡查，严格把控建设标准，细化监管举措，全力打造高品质住宅，助力全区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3日，2026瓜念公益吃瓜节在北房镇渔阳郡40里田园举办。巧借瓜念谐音挂念之意，以鲜瓜为纽带，融合农产品展销、健康科普、公益帮扶等内容，传递药食同源养生理念，探索农业加公益加文旅协同发力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活动现场瓜果飘香，来自全国21个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的黄瓜、西瓜、哈密瓜、南瓜等特色瓜果整齐陈列，色泽诱人。每款瓜果旁设置介绍牌，详细标注产地、品种特点及食疗养生价值，让游客在观赏之余了解瓜果养生知识。品鉴区内人气十足，切块瓜果摆放整齐，游客纷纷驻足品尝。现场同步开启线下直销与线上直播双渠道，打通田间到餐桌的销售链条。
3: 我今天是吃的夏鲜的彩虹瓜，口感很好，又沙又甜。

0: 物等内容细致讲解。同时，面向到场游客发放夏季瓜果养生手册、乡村健康知识折页，把实用养生知识送到游客手中。
1: 以前只知道夏天多吃瓜，今天听专家科普才清楚，不同统治吃不一样的瓜。眼下这个时节吃西瓜，清凉去暑。今天学到不少接地气的养生门道。
0: 吃瓜节现场，北方镇人民政府还与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共同签署乡村振兴互助意向书。未来，双方将携手开展各类帮扶协作，助力乡村发展。

0: 新升级，下一步北方任将持续深化公益合作，推动省底蕴，打造京郊古韵康养特色品牌，搭建线上农品注销平台，构建长效产业帮扶机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怀柔镇消息，近日怀柔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镇领导班子二级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会议传达全区镇乡街道党工委书记防汛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区委主要领导讲话要求，结合镇与实际，细化部署防汛备汛及全镇重点工作。会议明确六项重点工作部署，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求全镇干部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将防汛备汛作为当前首要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积水路段、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拉网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同时强化镇村科室联动，紧盯雨情水情，做好预警研判，落实七包七落实机制，优化一村一策防汛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科普。会议要求配齐防汛物资，规范应急安置点位，严守24小时值守值班、领导代班及信息报送制度，同时坚持防汛经济发展两手抓，抓实区域产业体系，推进精准招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整治镇村人居环境。此外，强化党建引领，严明工作纪律，营造优良干事氛围，护航全镇高质量发展。雁栖镇消息，为推动主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锤炼清廉务实工作作风，雁栖镇近日组织镇二级班子全体科级干部前往头道梁平北抗战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主题红色教育及廉政专题党课活动。活动现场，全体干部开展庄重缅怀仪式，向抗战纪念碑敬献花篮，集体默哀缅怀革命先烈，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随后众人走进抗日纪念馆，依托历史文物影像史料，回望平北抗战艰苦岁月，感悟先辈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参观结束后，镇主要领导讲授廉政专题党课，结合辖区典型违纪违法案例，剖析资金使用、作风建设等领域廉政风险，直击干部队伍现存短板，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同时对全体干部提出五点要求，筑牢思想根基，严守廉洁底线，锤炼实干作风，压实岗位责任，兼顾廉洁与担当，并且严守换届实严禁纪律，保障换届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本次活动融合红色研学、廉政党课与政绩观教育，淬炼干部作风。参会干部表示，将传承红色精神，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助力雁栖镇高质量发展。区规资分局消息，为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吃透档案管理标准，理清顺档工作流程，近日规资分局综合事务中心组织辖区企业开展城建档案文书档案管理专题业务培训，培训立足企业日常经营实际需求，授课工作人员围绕档案管理法律法规、文书与业务档案归档范围、标准化整理流程、表单填报规范、档案借阅流转、档案安全保密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结合行业典型案例梳理归档高频问题与易错环节，开展实操教学，让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落地可用。现场设置互动答疑环节，企业参训人员结合岗位工作难点踊跃提问，工作人员一对一精准答疑，分享实操经验，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参训企业人员表示，本次培训贴合工作实际，有效破解了档案管理工作痛点难题。据卫健委消息，为筑牢汛期公共卫生安全屏障，防范洪涝次生卫生风险，近日区卫健委召开2026年汛期卫生防疫专题工作部署会，区疾控中心、区爱卫办、辖区各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委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会首先通报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轮汛期卫生防疫实战拉练成果，同时围绕防蚊灭蚊专项整治、防疫方案落地、应急物资台账自查、24

24小时值班备勤，应急信息报送等核心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会明确三项工作要求：一是提高思想站位，树立极简思维，复盘演练短板，对标上级及兄弟单位，优化人员调配、物资储备、方案细化各项工作；二是狠抓工作落地，紧盯生活饮用水源安全，完善农村饮水台账，强化自备警

0: 汛期身体健康。下面播送致全区广大市民朋友的防汛避险倡议书。全区广大市民朋友，当前已全面进入汛期，怀柔山区沟谷密集，地势复杂，极端天气极易引发河水暴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平安，我们特此发出防汛避险倡议， 坚持生命至上，主动投亲靠友。汛期险情瞬息万变，侥幸心理是安全最大隐患。居住在山区沟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务必提高警惕，提前防范，优先采取投亲靠友方式，主动转移，提前前往城区及平原地区的子女亲友家中临时避险，做到 早转移早避险不冒险。紧盯汛情动态，有序转移安置。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镇村防汛通知，熟悉自家周围危险区域和避险路线。接到转移指令或发现雨势剧增、河水浑浊、山体异响等险情征兆时，第一时间果断撤离，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拖延观望等危险行为。 转移途中听从指挥，有序撤离，平安避险。弘扬守望相助，共筑防汛防线。希望广大市民互帮互助，邻里相携，主动提醒帮助身边老人、儿童、重病患者、残疾人、孕妇等特殊群体提前避险，及时转移。积极学习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自觉遵守防汛各项规定。 在主汛期不擅自进入河道、山沟、低洼等危险区域逗留活动。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让我们以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生命负责的态度，科学防范，主动避险，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老公闯红灯了，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2: 老公，这儿不能掉头吧？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1: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笑>宝宝小心！ 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中啊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吃木瓜能够丰胸，喝茶能够减肥，喝酒呢能够抗寒，那类似的饮食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道理呢？它的可信度如何呢？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刚才说到了几种说法哈，想必大家听起来都挺耳熟的，咱们就从第一种说法开始，木瓜丰胸。
1: 哇，这个是我觉得

0: 可能还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听说过。
1: 嗯，尤其是女孩子吃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别人跟你说多吃点吧，木瓜丰胸。
0: 对，然后记得大家那阵儿去那个店里头吃饭，他有什么木瓜牛奶呀、啊？
1: 嗯，
0: 女孩子们都很积极的要喝，
1: 这是对美的一种追求哈。但是这种说法究竟可不可靠啊？它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0: 第一哈，我是没看见有人吃这个木瓜还真的起到了丰胸的作用。
1: 嗯。
0: 第二呢，也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研究说这个木瓜是有丰胸的这个效果的。
1: 哦。
0: 那只是说有一些说法，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来看一看，它可能是有那些漏洞在里头。
1: 嗯。
0: 第一个，我们知道木瓜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东西叫木瓜酵素。
1: 嗯
0: 嗯，它是一种那个蛋白酶，它可以和蛋白质直接接触发生作用。嗯，但是吧，这个木瓜酵素虽然它很出名，但是它其实最著名的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做嫩肉粉。
1: 哦，做嫩肉粉是吗？
0: 对，其实天然的嫩肉粉哈，就是可以拿木瓜酵素来做的。
1: 嗯，
0: 或者是你在自己在家里头炒肉片儿什么的，嗯，或者蒸肉，你可以把这个木瓜打成浆，或者切碎一点，跟这个肉一起腌一阵。
1: 嗯，
0: 它的作用呢，就是能把我们知道这个肉这个蛋白质哈，它是结构是比较复杂，木瓜酵素能把它打碎。
1: 哦，
0: 就是你把里面的结构打碎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口感就会弄得特别嫩，这个跟丰胸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1: 嗯，这相去甚远啊，风马牛不相及。
0: 嗯
1: 我看过这样一种解释，就是传统医学里啊，认为这个木瓜能够丰胸，它是源自以形补形的理论，就像中医很多这个法相药理学，吃核桃补脑，
0: 核桃补脑，吃腰子补肾。
1: 对，它是源于这个。这个思路，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他需要寻求一种途径把两样东西连接起来，寻求到一个解释，所以他当时就这样解释了。后来发现这里面竟然会有巧合，它真的会有这样的作用，但当年的解释还在那里。中医的法相药理学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听刚才吴佳这么一讲哈，木瓜丰胸这事儿确实是没谱，但是用木瓜嫩肉这事儿靠谱。
0: 对，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0: 对，
1: 我们不用那个嫩肉粉，我们下次用木瓜试一试。
0: 其实除了木瓜还有菠萝、猕猴桃都可以试试，而且味道很好，就是它是水果嘛，就是你要是最好的方法是你要是家里有料理机，把它打成浆，然后和到那个肉片里头码一码，然后用就是然后再上火一蒸就好了。
1: 哦，
0: 但是还很香的，然后还很嫩。
1: 这倒是一个厨房里的小窍门。
0: 对对，
1: 这是说了第一个木瓜丰胸这件事儿。还有就是猪蹄儿美容。
0: 哦，这个猪蹄儿美容，还有包括吃猪皮美容。很多也是好多好多年都有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猪皮儿里头有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对皮肤好啊。
0: 对，因为它是组成皮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你确实你的皮肤要是胶原蛋白含量高的话，那确实是会有弹性的。但是一个问题是，你不是吃进去什么就补成什么，你要是把胶原蛋白吃进去，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要先被消化的，被消化成氨基酸，那你怎么能确保这些氨基酸又变回胶原蛋白来？
1: 哦，就是它是一个消化吸收和转化的过程。
0: 对，它都会被转化成氨基酸的。
1: 但
0: 是其实你要吃别的蛋白质，它也会转化成氨基酸的。
1: 哦，
0: 它不是说我吃成这个东西，你就能确保它在你身体里又变回来这个东西。
1: 吃猪蹄儿那有好处吗？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好吃呗。
1: 口感上的。
0: 对，但是有个问题，确实是你，因为也是皮嘛，我们知道这个皮下面脂肪就会更多。所以吧，确实有女孩子说吃猪蹄儿能皮肤好，也没见皮肤有多好，反而又长了一身肉。
1: 可能是因为长了肉，这显得珠圆玉润，所以显得皮肤好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太靠谱，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哈。不要被这种概念给迷惑了，反而让自己有了这个体重增加的烦恼。还有一种说法哈，关于饮食的，叫虾皮壮骨。虾米皮吃这个好，这个补钙，这个壮骨。
0: 虾皮吧，虾皮壮骨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它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只

0: 看这个食物成分表，就会发现这个虾皮啊，它100克虾皮，钙的含量特别的高，就是基本上是，半两虾皮就大概等于一袋牛奶，那个牛奶就有250克了，就觉得那这个牛奶的钙含量其实比虾皮低多了，但是。我们其实只是绝对的来，片面的来看了这个绝对的数值，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才能吃下那么多虾皮。
1: 哦，他说这个半两虾皮哈，
0: 对呀、
1: 半两虾皮有多少啊？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虾皮非常的轻，就像茶叶一样。
0: 对，
1: 其实半两不少呢，起码得一小把总有了。
0: 估计不止。就是你，而且你平时我们自己在
1: 一
0: 家
1: 把
0: 里
1: 吧，
0: 也知道，你吃放一点点虾皮就够了，而且虾皮还特别咸。
1: 哎。
0: 如果你吃了那么多的咸的东西，那你那又超标了。
1: 哦，就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它是个点缀，它不是主料，是
0: 对
1: 吧？
0: 对，而且其实这个虾皮里头的钙并没有这个牛奶中的钙那么的好吸收，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吃虾皮的时候，可能没有说嚼得那么细，打得那么碎。
0: 而且它这个钙磷比的那个比例也不如牛奶里头好，所以人体是没有那么好吸收这个虾皮里头的钙的。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发红的虾皮，你见过发红的虾皮？发红的虾皮其实就是说这个虾皮已经不安全了，可能亚硝酸盐的含量已经超标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虾皮买回来。就是买回放在那里，每次吃一点，每次吃一点，很容易就变质了。然后，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买来的时候就是很新鲜的。所以说，你要是大量吃虾皮，还会有这个亚硝酸盐摄入过量的这个问题。
1: 就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新鲜的虾皮，它应该是白色的，黄白
0: 对，
1: 色
0: 应
1: 的。
0: 该是白色的。所以你也是，我们在家里用这个虾皮的时候，你也是要时刻注意，如果它已经变红了，是绝对不能再要了。然后你也要闻一闻，如果它那个味道已经变刺激了，也是不能再要了。
1: 这是首先澄清了这个虾皮撞骨哈，这种说法呢显得比较片面。因为可能只看到了某一个数字，但是忽略了其他的问题。虾皮在我们的菜肴中，它只是点缀，撒那么星星点点，可能起不到绝对的作用。还有就是虾皮的保鲜问题，如果它发红了，可能是亚硝酸盐已经超标了。您再吃的话，对身体，就会有负面的影响了。而且虾皮含钠是比较高的。如果指着这个虾皮补钙，可能我们会失去更多。这是说到了日常饮食中的三个说法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骨。科学证明，现代营养学证明，这三个说法都不太靠谱。那还有哪些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这种饮食谣言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常能听到的饮食谣言。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撞骨这三种说法，其实都不太靠谱。那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其实好像挺有道理的，这就是红枣补血。
0: 这个在中国也是蛮源远流长的，红色食物哈，大家都觉得这个红色是应该补血的，而且确实是好像一直我们从知道这个食物有食疗作用开始就听说这个，你要是特别是女孩子，你看那个女孩可能脸发白呀，然后嘴唇也发白呀，都说多吃点红枣吧，这个
1: 对
0: 补
1: 呀，
0: 血。其实现在就是从营养学来看，这个红枣就是通过测定红枣里头的铁含量并不高。而且那个它还是非血红素铁，
1: 什么叫非血红素铁？
0: 铁有两种，就一种是血红素铁，那就是像那个肉里头的，就血红素里头的铁嘛。那这种就是跟人体所需要的铁是非常接近的，就很好吸收。那如果你要是非血红素铁呢，你还会受到，就你在吸收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其他的物质所影响，就会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吧。我也问过一些中医的专家，中医的专家说，你们一直批我这个红枣补血，说这个铁含量特别低，你们是不对的。 我们中医说的补血不是指你们这个补体。

0: 增加血红素。我们说的补血是增加气血。他们的解释是，你吃红枣补血是解决你这个气虚的这个毛病，能让你的
1: 气血运行的更加旺盛，
0: 气血运行更加旺盛，可能就增强你身体的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对，所以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吧。如果你真的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的话，你吃红枣是没有用的。但如果可能是有些女孩，比如说
1: 气血运行不畅，
0: 对，你说话都没劲儿啊，脸色发白那样子，你是可以适当吃一些，但是你也不要完全就是指望靠这个来补，那你还是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肉啊、内脏啊，这样子搭配着这个红枣一起来吃，那么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1: 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可能是红肉、动物的内脏对于补血的作用更强，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哈，那个气血和我们说的这个血液的血还是有差别的。
0: 对对对。
1: 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个大枣哈，可以这个补气血，但是大枣本身它比较壅滞，所以如果你吃这个枣的话，最好是能吃那种醉枣，就是那酒是可以促进你气血的运行的，就是给它一个载体。这样哦，可能食疗作用会更好。
0: 那要吃枣再自己喝酒行吗？
1: 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哈。这是说到红枣补血的事儿哈，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红枣还是一个好东西哈，每天几颗枣，什么容颜永不老，点到为止，每天都吃是一件好事儿。还有一说法，大家也想必非常熟悉，这就是腰子补肾。
0: 你要去吃个烤串的话，基本上你都见那个粗犷的男性的身影，两串腰子，
1: 来两串大肥腰子。这个腰子补肾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这个应该还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中医的以形补形的一种说法。
1: 就是法相药理学的这个逻辑哈。
0: 但是吧，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像他们一般吃的猪、牛、羊的这些肾脏里头都是容易聚集这个重金属的，尤其是重金属镉，是对生殖系统是会有影响的。就是其实，很多人说的补肾哈，其实这样子反而是会影响你这个肾脏啊和生殖系统的功能的。
1: 而且这腰子非常肥，大家发现吗？烤完之后直流油。
0: 对，然后它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也非常的高，所以说，不是我们推荐的常吃的食品。
1: 它其实非常香，但是同时它胆固醇含量、热量也是非常高的。你说有没有说吃肾补肾的这个说法呢？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分析，没有。通过这个方式，还不如好好锻炼锻炼。

0: 喝完茶特别容易饿，就是你要是中午吃完午饭后来一杯茶，经常是到下午还没到饭点就觉得饿了，
1: 促进消化。
0: 对，但是这个促进消化呢和你那个脂肪真的被燃烧掉是两回事儿。第一是因为这个茶叶它中间的里边的一些这些咖啡因啊、茶碱啊、可可碱，这些都是能够刺激胃酸分泌，像我们说的就是增进了胃动力，
1: 就是你食欲越来越好。
0: 对，然后你胃的排空速度也会增加。但是这种让你觉得饿得更快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你这个脂肪在消化了。
1: 不是你脂肪在燃烧了。如果有消化不良问题的这些朋友哈，就是我这胃动力不足，吃什么不消化，我老觉得堵得慌。那同时又没有胃寒的问题，你可以来点茶什么的，是吧？
0: 对对。
1: 来点绿茶，这是合适的。但你说喝茶减肥吗？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大家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0: 对，
1: 是吧？
0: 很多人说喝茶刮油嘛，就是因为
1: 普洱之类的啊，
0: 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本来你可能觉得那个吃的很顶的话，那喝完茶一会儿就觉得饿了。但是就大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想那可能把你刚才吃的那些脂肪油腻带到哪里去。

0: 有可能是更大的可能是减了是你的水身体的水分、
1: 哦、
0: 很容易就会补回来的。
1: 嗯，
0: 现在还甚至还有一些更不靠谱的商家在减肥茶里头加一些西药的成分，
1: 嗯
0: 嗯，那就是对你身体伤害是最大的了。
1: 对，
0: 所以我是不推荐吃减肥茶呀、减肥药啊各种东西来减肥的。
1: 速成的比速朽哈。
0: 嗯，所以这是我之前还听到过，之前有一个人就问我说，我想在一周之内减10斤。我说根本不可能，
1: 这不可能哈，除非是病态的，是吧？
0: 对对，我、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减肥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态，
1: 嗯，
0: 来慢慢的来达到这个目标。
1: 就像今天录音之前哈，我见到吴佳，绝不是恭维，我发现他这个确实瘦了，气色还不错。哎，我说你瘦了，吴佳很满意的笑了一下，说嗯，我在坚持锻炼。
0: 对
1: 啊、嗯，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有人说你瘦了的时候，你回答的是坚持锻炼，而不是说我最近在坚持节食。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生理的状态，而不是忍饥挨饿，降低生活的质量。
0: 嗯，
1: 这是说到了喝茶减肥这件事儿不靠谱哈。还有一个关于饮食的说法，就是饮酒暖身，来喝一杯吧，暖暖身子。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0: 哎，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谣传那么久，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感受过这个不利的这个效果的。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饮酒会有暖身啊，是因为你这个酒喝进去之后，你身体的毛细血管受酒精的刺激就扩张了，
1: 嗯，
0: 那这个血流就加速嘛，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暖和，但是其实并不是你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热量，相反是你的身体释放了更多的热量。
1: 哦，
0: 所以当你这短暂的暖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发冷。
1: 对，因为你的热量都释放出去了，还没有刚才多了呢。
0: 对，
1: 嗯，
0: 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就是刚喝完一点酒的时候觉得暖烘烘的很舒服，但是过一会儿身体就过个不可能这一会儿是得两个钟头，
1: 嗯，
0: 就觉得身体又发冷了。
1: 啊，就更冷了。
0: 对。
1: 哦，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假象。
1: 哦，这饮酒暖身是一个假象，是暂时性的。
0: 对，只是说你身体散热，其实动用了你身体里边的能量，散热增加了散热。
1: 哦、
0: 嗯、
1: 是这样哈。饮酒暖身还不如你自己多上几次楼梯蹦一蹦哈。
0: 啊、对，让你的肌肉产生更多的热量。对，
1: 嗯，这是自己的热量是吧？
0: 嗯， 嗯，
1: 哦，饮酒暖身其实是一个假象，很多东西我们听到了之后没有细想，细想了发现它原来是个假象。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压血清肺，
0: 清肺的各种食物都在谣传。
1: 嗯，
0: 有说这个，还有说前段时间不是韩国还说有这五花肉也清肺吗？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想一想啊，这个食物是在消化道里头转的，那你这个吸进去的雾霾是在这个呼吸系统里头转的，
1: 它是两个系统，
0: 就是永远这两样东西是碰不到面的，
1: 都没有交集。
0: 对，那他怎么会清肺呢？
1: 压血清肺，还有就是说什么猪血也是清肺的。嗯，其实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
0: 对，
1: 嗯，
0: 但是确实是现在是有一些研究，但是只能说是一些理论的推断吧。嗯、就是因为现在很少、嗯，还是很少有专门来研究这个雾霾呀、啊、什么的影响的。
1: 嗯，
0: 就首先我们可能在雾霾天是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 D 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雾霾会影响这个太阳的照射嘛，都是阴天。那你是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是比较确定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前几天跟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一起开会，然后专家们也说，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任何的这方面的研究来说，吃什么东西可以抗雾霾呀、啊
1: 嗯？
0: 可以，现在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平衡饮食，然后坚持锻炼，然后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常能听到的那些饮食谣言。说到谣言可能言过其实哈，但是这些说法呢，大家的确是耳熟能详，不要因为熟悉就认为它是正确的，细想想其实很多都是假象。我们还是按照科学的合理的膳食指南来指导我们的饮食，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快乐的生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思雨时，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当机器人都开始有人样哈，开始跳舞，我们越来越理性的这个人设哈，怎么能有点活人感？今天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哈，回归活人感。韩三奇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当 AI 生成的文字充斥屏幕，你是否也在怀念那些真实的有温度的表达？在这个具身智能可以跳舞， AI 可以作画聊天的时代，什么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活人感？为什么情绪失控反而比永远得体更珍贵？为什么脆弱比完美更能拉近两颗心的距离？在算法的世界里，如何守住那份真实会痛会爱的活着的质感？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跟您讲讲更稀缺的活人感。科技的具身智能哈，说机器人打拳跳舞捞面倒酒啊，卖烤肠盘核桃，网友直呼说这进化速度比我还快啊，比我打卡还快，机器人肉眼可见的变得越来越有人味儿了。那我们每一个真人哈，好像在这个各种场合下，你知道了越多，你拥有了越多理性冷静，你就越少这个活人感啊。
2: 是，就是人真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毕竟不是一个，怎么经常说人非草木是吧，
1: 孰能无情。 对，
2: 对，就是说人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完全的因为现在的这个信息时代，你看几乎成了千人一面了
1: 啊，
2: 你知道的信息我也知道，
1: 我都知道
2: 是吧，很多东西都基本上就是平面化了，它没有扁平化，没有
1: 什么信息壁垒少了
2: 啊，对，它不像原来我们觉得生活挺丰富的啊，但现在基本上就好像就像你去逛商场一样，你到比如说在北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你到一个小县城里边，那个人家也是琳琅满目的，基本上这种差别基本上
1: 非常少了。对，你商业化的社会好像到哪儿都是那几个品牌
2: 啊，对，
1: 都是那几个店，
2: 全是那一些，
1: 对
2: 啊，是吧。
1: 在这个社交上哈，那你看我们有一位网友说，最近她跟她老公爆发了一次比较大的矛盾，她老公就一改平时的那个冷静客观超脱啊，突然冲她怒发冲冠的吵了几句啊，但是主要是因为孩子学习的问题啊，教育的问题。她当时呆住了，呆住了之后呢，她也没跟她老公生气，甚至到第二天的时候，她突然觉得，好像
2: 好可爱，
1: 活过来了，好像这个一潭死水的夫妻生活，像兄弟一般的夫妻生活，突然有了活人感。
2: 对，那就因为就是
1: 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好像又看到了对方那个，去掉了面具的，去掉了层层包裹的那个真实的鲜活的自我。
2: 对，因为我们中国人相对来说呢，我们是喜欢就是
1: 内敛，
2: 避免冲突
1: 啊，不要吵，
2: 不要冲突，不要吵，和气生财，就大家基本上都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其实很压抑的。就你适当的去，我们说冲突，它其实是良性的，它就会把那个负面的东西给暴露出来，倾泻出来，它就不至于积累到一个非常高的额度突然释放，是吧，它就会随时释放。所以我们一般是鼓励有适当的冲突，包括跟孩子，包括跟自己的

0: 家人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就适当的，你出头的时候你再说真心话。但是有的时候中国人我们说喝酒了才发酒疯
1: 啊，
0: 嗯，才释放，借着酒，
1: 嗯，
0: 然后来才说一些
1: 舌头才自由，
0: 啊，才自由，
1: 嗯，
0: 我们必要用那样一种被动的方式，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就告诉他我对你不满，你这个事儿处理的怎么样，
1: 嗯，
0: 我希望怎么样，你真的就可以直接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反而是这是个冲突，但它冲突的强度没那么高
1: 啊，
0: 嗯，啊，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人，
1: 嗯，
0: 一个小事儿点爆了，
1: 嗯，
0: 这周围人都觉得特别的纳闷儿，就这个事儿，比如说过节了发个纪念品，
1: 嗯，
0: 然后凭什么就轮到我的时候给我了一个，比如说这本书这个角怎么折成这样了，是不是你们都挑剩下了？
1: 啊，
0: 然后

0: 嗯，
1: 你之前做过招商这个好，这个事就集中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不是你们无意当中的，是你们有意的为之。OK，大家都开始越描越黑。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适当的去把这个东西释放一下。嗯啊，更具我觉得更具建设性，也更利于这个关系的这个建设。嗯，所以我们之前呢就活得就特别理性啊，你看我们中国人就这样，特别守规矩啊，特别理性，好像去吃饭的时候坐在那纹丝不动的，是吧？人家主任叫怎么样？
0: 你要有礼仪啊，你要有社交礼仪啊，而且你开场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对吧？中场怎么说？
1: 对啊，
0: 结束怎么告别？
1: 东西太有的是，
0: 太
1: 有的是
0: 范式化了。
1: 我们说有些红线，嗯啊，我们不要逾越啊，是吧？但是有一些那就可以去稍微放一下。 就是体现出这样，因为时间长了我们真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没有那种活人感，就是千人一面，看谁都那样。
0: 对，而且你发出来，不管是你发出来的朋友圈还是短视频，都是各种模子，
1: 对，
0: 各种模子做出来的，
1: 就像我们说的套路一样。你看现在我们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些主播说的话都是套路，是吧？ 你一听一看这个你不要看了，他说的好多知识你都不愿意听了，就套路来的，是吧？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像短视频也是一样，我们更愿意看就他说的不那么套路，是吧？他说的很不那么完美，不那么完美，是吧？甚至这个人说话结结巴巴的，有的时候磕巴的之类的，反而我们觉得挺好，
0: 挺可爱的
1: 啊，对，这才是真实的。
0: 所以您看啊，我们说这个活人感，首先你可以有一些情绪上的流露，是吧？就是不要把情绪管理的那么好， 就像一个AI一样， 你说的严丝合缝的滴水不漏的， 但是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活人在跟我说话， 那我跟AI倾诉不行吗？ 对吧？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说他跟他老公吧，小夫妻结婚没多久，原来吧他老公是个焦虑型的人啊，有时候动不动俩人就吵几架，结果现在呢他老公， 因为他妻子就是他最近这个身体不太好哈，他老公为了照顾他，说每一次就感觉他要怒发冲冠了的时候他就关门出去了，然后可能是跟AI对话之后啊找了那么几句话回来再跟他说，虽然是感觉起码就是俩人冲突少了，但是呢又觉得这个活人感也少了。
1: 真的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烟火气，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啊，但是呢你真的不那样了，就是两个人相，我们原来说相敬如宾，相敬如宾的这个关系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那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吗？两个人就磕磕气气的离家了，老婆你回来了，丈夫你回来了啊，你辛苦了，然后怎么是吧？然后你说你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一天两天可以<笑>
0: 那将来真的我们说寄生进入我们家庭的话，那真是这样啊，是吧？我再熟了一套程序，人家欢迎你，快看，就是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吧？你让他有一点，你能不能程序乱一点，是吧？你也可以摔门出去一下啊，对，但是呢就大家一旦进入这种套路之后，人是这样，人是很容易就是习惯，
1: 他一旦这样了，他再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困难，所以大家现在有这样一种活人感，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事啊，终于意识到咱们是活人，我不需要活得那么的规矩，对，我不需要被异化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被生活当中好多东西给规则限制了，我必须要在这个点干什么或者做什么或者怎么着，慢慢你就会被异化，异化之后就觉得到这个点我就得怎么着，实际上你完全 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就像有的人比如说减肥吧，有的人为什么坚持不下去，就看人家那个视频上，人家为什么能够那么苗条，我为什么坚持不下来，是吧？坚持不下原因是我们心理学上是这样解释的，就是有的人为什么坚持不下去，就中间中断了比如说一天啊或两天，他会觉得哎呀这我没有坚持下去，我失败了，
0: 对自己的自责，
1: 对，然后呢接下来反正那就既然我失败了嘛，我就彻底失败了，我就不用再坚持了。那其实如果你换另一种态度说，哎今天我忙了，我就松懈一下，我是个活人，我是可以松懈的，对，明天我可以再来嘛，是吧？我可以中间，但是我整个来讲我就持续下来了嘛，
0: 对，
1: 是吧？你看这样其实就是有起伏的，这反而是好事，
0: 是
1: 吧？时间长了你就真的实现了。但如果你要是用那样一种标准来，就是我们说的套路化的， 我必须得一天几点钟

0: 打卡，甚至现在有的人没办法盯着网上，人家那个人啥时候直播啥时候开播了，我跟着人家一块来去做什么动作，人家这天不直播我就完了，就怎么着。其实完全我们可以自主的来去控制，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原感就是个自主感，自主，对这个事儿我可以左右，是吧？不是
1: 有模子一样，我必须按照大家说的这个，我就得这样，一二三四，我就得这样，
0: 规范的自律的，
1: 我就完全可以这样去弄，这样的话你反而会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
0: 美好，我可以松弛的，然后呢有我自己的时区，有我自己的进度，
1: 对，有很多事我们知道，咱们其实是约束很多的，
0: 是
1: 在家里边，你看原来我们家长会要求做
0: 有做样，
1: 站也有站样，站样是吃饭又怎么样样的。那我们说有的时候一个人在一块一个人的时候你还那么样去做，咱们当然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慎独，
0: 慎独，对，
1: 就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怎么着，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要求呢可以去时不时的去释放一下，就像我们说英雄也有
0: 有一些小缺点是吧，不影响他的英雄，那这时候你反而看到他更可爱，更愿意去看到他，因为这个时候你会，而不是一个脸谱化的面具的假的，
1: 对，我也跟他原来他也有这个点啊，我也有，那他更容易成为楷模，
0: 更容易代入，
1: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好事。
0: 对，好，所以您看刚才说的这些是真实 对吧，活人感其实是一种真实感，就是你不那么完美，你完美的跟雕像一样，完美的像是充分剪辑过的，那就不如说，哎，我有一些像咱们这样的访谈节目哈，有些真实的语流，真的是这样。那个有一天我是说，他在教育上吧，就相对来说比较松弛，这样他家孩子的现在回头看，现在他已经研究生毕业了，那就是工作也比较顺利哈。作为一个男孩的培养，他的心得是不把孩子逼得那么紧，要求那么多，规矩那么多，而是说孩子哪怕一手长诗背不下来，那么他中间提着，你背不下来打课本的地方我给你提一句，让你能顺流下来，然后在成绩上呢也不要求你必须怎么样，而是跟自己比，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进步，这样孩子到现在首先是没有逆反期
1: 没有跟他有很大的冲突，再一个就是现在呢跟他们家长长辈之间的这个交流还是一个很真实的状态。
2: 对，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好，这就是孩子比较真实。孩子真实，而且那个说儿媳妇也挺真实的，
0: 对，
2: 就是你允许他有一些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父母在塑造孩子的时候就容易把孩子塑造成一个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1点整，就是不能接受孩子表露出来那些不好的，那些弱点的，那些你当时看起来是错误的，你很批评他，你很限制他，结果他隐藏起来，
0: 对，
1: 他给你展露的可能是一个假的优秀，
0: 对，他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1: 对，
0: 有些父母也会发现，这孩子在小学很好， 初中的时候就原形毕露，就开始就所有的好多东西都出来了。为什么？就其实就是人家初中生就开始有自主感了，就像活得有一个活人感了，就人家不再像你拿捏了，你想干捏什么样捏什么样了。那初中生他的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有自主权，他有对事有他自己的看法。那这个时候你得允许他有这样，你要按照那个模子来去摸他，其实他很难受的。
1: 因为他自然的，他要有一些触觉，他有触摸这个世界，而且这个初中生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好多问题的思考都是原发性的，我们成年会觉得太可笑了，就他有些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社会规则呀，或者一些交通规则，为什么这么设置，是吧，红绿灯为什么那么设置，为什么非要把它弄成红色，为什么非要弄成绿色，是吧，咱们觉得理所当然的。
0: 那小孩子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红绿灯是这种颜色，是吧，为什么不能设成别的颜色，粉色不行吗，
1: 他的好奇和质疑。
0: 我遇到一些小孩子说，这红绿为什么不能设成粉色呢，为什么不能设成其他颜色呢，为什么非得设成这两种颜色或者红黄绿这几种颜色，那你就要给他，你稍微有点知识你给他解释一下，没有的话你也，那有的时候我听到类似问题，我说

0: 很好，这个创意挺好，我啥时候咱们见一下啊。实际上就像斑马线一样，你看有，你要去过有些城市他画那个斑马线就不一样
1: 啊。对，也其他国家的斑马线并不是这个斑马线
0: 啊。对，我们有国内有些城也是这样，是吧？有非常立体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斑马线。你看这就是一个同样是斑马线，他就把它画得很有这个活人感，是吧？就很吸引人眼球。人在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他就会被唤醒。我在过斑马线。你看咱们现在过斑马线，没反应，就红绿灯斑马线蹭过去了，然后你没有那种体验感。
1: 对，
0: 所以如果那个唤醒了，你就会，你知道这斑马线，我想你遵守规则的这个意识会更强，是吧？你就知道走在这个斑马线上，所以它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我们对生活的体会，其实会，我觉得会更丰富
1: 啊。所以这种肆意显露的真实的生命力和这种对于你感觉都已经既成事实的质疑哈，思考反问。
0: 对
1: 啊，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0: 非常宝贵，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更宝贵。咱们现在咱知道，你看今年的两会，人家代表都提出来了，说一定要让孩子就适应这个 AI 时代，做题家不行，是吧？AI 比 AI 做题更快，是吧？然后呢，就小孩子他要训练这种思维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他面对一些事情，但是呢，好多家长忽略了这个，就是。硬生生把一个非常活泼有活人感的孩子塑造成一个小木偶一样，是吧？这鲁迅曾经说过嘛，说照相了，好 OK， 就马上就本来是挺好的，表情都挺好的
1: 啊，
0: 你说照相了马上
1: 呆住
0: 了，是吧？其实我们更，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人本身就是个呆子，而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要求就是照相了你必须要怎么样，是吧？也不能笑啊，或者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但其实呢，为什么不行？是吧？有都是记录，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拍自己拍的照片，往往是那些不是刻意的。
1: 哎，
0: 是吧？
1: 您看哈，我们说这个照片，有很多时候特别值得怀念的是那些翻车瞬间。
0: 对。
1: 你当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照的太丑了，是吧？照了我最丑的，有的那个女孩可能都因此跟对方分手了，说我的男友把我照成这个鬼样子哈。
0: 那我在你眼里就这样一个人吗？
1: 对，我把我照的那个特别矮哈，我是一大高个，或者是把我照成一个特别倾斜的状态。但是那个反而是有点活人感，比现在千篇一律的美女像那个样板一样的，就是这个摄影技巧都被这个培训出来的哈，批量生产的套路化的表情和姿势哈，
0: 是
1: 要比那个真实。
0: 对，你现在基本我就在看网络当中人，我就觉得这是真人嘛，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千篇一律的。
1: 对，
0: 因为你要了解算法，你就知道人的脸型就是那么几十种
1: 啊，
0: 然后眉毛长什么样子，眼睛长什么，就那么几种套路，一组合就可以组合出来，各种各样的人，是吧？但是呢，他比我们这个活人比起来就是少一点，真的少一点那种，因为他已经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屏蔽掉了，说他用的一定是套路化，一定是比较完美的那种形状，
1: 对。
0: 但我们人肯定有着不完美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将来，有的人会说呀，这个我们会不会被这个机器人什么说替代了之类的？我觉得这很难，啊，有些东西，比如说有的缺点，他们都克服了，
1: 就没有活人感了
0: 对，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人不可能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就是那样就。造出来一个全能的人，那是不可能的
1: 啊，对，
0: 就超人一样，
1: 是的。
0: 那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1: 让他做那样嘛，然后我们去做有缺陷的、有自己特点的活人呢？
0: 对，因为有的事儿总是要，因为人嘛，他总是要有不同的。我说人为什么有不同？为什么有不同？就因为这个世界是丰富的。
1: 哎，这个世界是丰富的，多样性，千差万别的。
0: 对，需要不同的。就像有的人他适合画画，
1: 对，
0: 有的人就适合做这个 AI 啊，做这个对话，有的人擅长思考，有的人擅长行动，那这完全可以啊，是吧？
1: 对，
0: 我觉得我女儿有一次跟我说到，我觉得这就是她的成长，她有一天跟我说，他们班里原来她班里面她讨厌一个男的，那个男也不爱学习啊，也就爱捣乱。但这男有一个特点，手特别灵巧
1: 哦，
0: 就做剪纸啊，做手工啊，就 他们看了之后就根本就做不出来像人家那样，
1: 哦，
0: 就那么细致，
1: 令人惊叹
0: 啊，那么细致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出自那样一个粗糙的手。

0: 这个反差很大。
1: 他当时就觉得一下就震惊了，
0: 嗯，
1: 就觉得呀，这个人如果将来他即便学习不好，他要做手工或者做其他的，照样也可以是个手艺人，
0: 嗯嗯嗯，
1: 是吧？
0: 嗯，
1: 也可以这样。我觉得这就是发现了这个人是个活人
0: 啊，
1: 哦，是吧？
0: 对，
1: 并不是一个模子里边考出来，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成为这个成
0: 人，不是一个考试机器，
1: 啊，
0: 不是一个在一个应试教育的体系里，他可能中间会被淘汰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对，
0: 而是一个他自己有着自己的闪光点，自己的优势的。
1: 对，我觉得，所以我们今天谈这话题挺有意思的，就是，
0: 嗯，
1: 这个家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说 AI 这个时代，尤其是就是说这个 AI 的应用啊，
0: 嗯，
1: 就在层出不穷。
0: 嗯，
1: 你看这应用背后就是，你看现在，我原来我会做网站
0: 啊，
1: 我自己是会做网站的，
0: 嗯，
1: 啊，但是网站这个技术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0: 啊，因为有，
1: 啊，有
0: AI 代理可以给你搭网站，
1: 有这个小程序，
0: 嗯，
1: 它可以给你写这个语言，
0: 对，
1: 啊，是吧？你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用，它就可以给你弄得非常清楚，
0: 嗯，
1: 你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框架就 OK 了，
0: 嗯，
1: 是吧？你看这个就是你想做什么，
0: 对，
1: 你做成什么样子，
0: 嗯，
1: 是吧？它的目的是就这需要你一个架构了，
0: 嗯，
1: 这就是个思考，
0: 嗯，
1: 是吧？你要没有这种思考能力的话，还是那种搬砖性的，那其实你是弄不出来的，弄出来之后
0: 或者
1: 是
0: 你那个是非常容易被替代的，因为那个 AI 就可以做了
1: 啊，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用 AI 来帮你做的时候，你要是个性化的人，是个活人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它里边也有你的，
0: 嗯，
1: 就咱们人
0: 的
1: 活人的这创造性，
0: 嗯，
1: 是吧？同样一个东西让不同的人去做，用 AI 来帮助的话，你会发现结果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嗯，只有人的差异性，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永远就是要相信，就大家整个生活当中的智慧，我觉得挺好的，就大家发现了要有活人感，
0: 嗯，
1: 因为这从我们这两年做咨询的时候也经常被提到一个词，就是抽象，
0: 抽象
1: 啊，你也听说这两年抽象这个词也非常流行，
0: 嗯，
1: 抽象，
0: 嗯，
1: 太抽象了，
0: 哦，
1: 是吧？
0: 它甚至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1: 啊，对，你看这个就有的时候你活得太抽象了，或者这个事做得太抽象了，
0: 哦，
1: 等等等等，就是说，哦，
0: 这个事儿已经没有了真实的活人的感觉，
1: 啊，对，没有一个就是标准性，我们都有标准答案嘛，
0: 嗯，
1: 是吧？这个事儿怎么什么定义啊，嗯，怎么着？
0: 那
1: 大家，
0: 所以在 AI 技术的服务下啊，和这个支撑下，我们可能去拥有一个更多样的生活上的选择。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去做那些更有人味的、更有活人感、更有价值感的事情。
1: 对。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今天我们就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更稀缺的活人感。当 AI 生成的文字充斥屏幕，你是否也在怀念那些真实的有温度的表达？在这个具身智能可以跳舞， AI 可以作画聊天的时代，什么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活人感？为什么情绪失控反而比永远得体更珍贵？为什么脆弱比完美更能拉近两颗心的距离？在算法的世界里，如何守住那份真实会痛会爱的活着的质感？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跟您讲讲更稀缺的活人感。最近一个新媒体平台封禁 AI 托管账号哈，发布了治理公告。这个平台规则的事件也让人引发了更多对于真实价值的时代追问哈，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活人感的互动哈，真实的内容。 AI 在跟你聊天，具身智能即便能跳舞，它跟一个真人对你的回应和陪伴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3: 你要现在假如说你想想看，你家里面真的有具身机器人的话，你放心吗？
4: 对，
3: 就目前的，就你首先有心理准备上，你都觉得万一他晚上他店没关了，或者怎么着了，或者程序怎么着了，是吧？你还是觉得有一点心里边还有一点不太舒服，是吧？咱这个东西呢，可能永远，可能慢慢它就会出现了啊，是吧？可能会解除你这种担忧，但当然这需要人的思考，
4: 对，
3: 是吧？而不是来机器来告诉我们要什么，那就根据你的需求它才会出现，要有活人感。因为这从我们这两年做咨询的时候也经常被提到一个词，就是抽象。
4: 抽象
3: 啊，你也听说这两年抽象这个词也非常流行。抽象，太抽象了。
4: 它甚至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3: 啊。对，你看这个就有的时候你活得太抽象了，或者这个事儿做得太抽象了，等等就是说。
4: 这个事儿已经没有了真实的活人的感觉。
3: 对，没有一个就是标准性。

0: 且他还去生存的，那就很难受啊。我们遇到好多孩子，他其实就是他有创造力
1: 啊、
0: 他有非常强的创造力。你看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孩，
1: 嗯，
0: 你看他的想法，咱们都说减肥是挺难的一件事，
1: 嗯，
0: 但他用人工智能来介入
1: 啊，
0: 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有创意的，
1: 嗯，帮助自己减肥
0: 啊，对，他也不用吃、不用为吃东西这个事儿发愁了
1: 啊、
0: 啊，
1: 那是怎么？人工智能每天给他下单？
0: 哎，不是下单
1: 啊，
0: 他其实用的方法就完全是快，这是思考方式，
1: 嗯。
0: 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
1: 嗯，
0: 但现在中国人是这个传感器，因为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传感器，
1: 嗯，
0: 这个传感器你只要想，你想要造什么样的传感器，你只要描述出来，
1: 嗯，
0: 他说比如说你老想吃某种东西，
1: 嗯，
0: 是吧，你大脑一闻到这个味道，
1: 嗯，
0: 你就激起你的食欲
1: 啊，
0: 你就想吃、
1: 嗯、
0: 啊，是吧，那他现在我说他现在比如说给你大脑连一个电机类的东西，是吧，
1: 嗯，
0: 然后你喝口水，
1: 嗯。哦、oh, ，
0: 就 OK 了，那个味道，比如烤鸡翅啊，或者之类的，或者你像喝酒那种茅台那个等等这种酒味儿 啊，就出来了。
1: 哦、
0: oh, 啊，出来了。
1: 我只需要有喝的这个动作，
0: 对，
1: 然后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样，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官刺激，是由那个大脑刺激
0: 啊，对，
1: 大脑皮层的刺激传递给我的，
0: 就是、出来了啊，是吧？ Oh. 就感觉出来。那你这样，如果你要是减肥的，你说这个策略，那不是更好吗？你喝多少水你也喝不胖
1: 啊，
0: 是不是？
1: 这是他的设想吗？
0: 啊、对，
1: 哦，
0: 他这个孩子就说他是受他一个导师的启发，
1: 嗯，
0: 专门养这个传感人的嗅觉的，
1: 哦，
0: 那老师是研究人的嗅觉，
1: 嗯，
0: 研究人的各种感官的，
1: 哦，
0: 但现在呢，那个时候的老师那个时代实现不了，
1: 嗯，
0: 就没有这个传感器啊或者之类的这些，
1: 哦、
0: 啊，但是现在有。

0: 根据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
1: 真实的需
0: 求，
1: 嗯，
0: 然后呢，再结合现在这种技术，然后把人的这些想法，
1: 嗯，
0: 啊，这个实现了。那你说，我觉得这个如果真实现了，那减肥就不是一个难题了。
1: 减肥不是一个问题，然后连吃这个这么有活人感的事情也可以去掉了。
0: 至少就是我们要吃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甚至他就说嘛，就那些不健康的食品
1: 啊，
0: 就是也可以
1: 给我们带来的愉悦感，
0: 愉悦感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
1: 替代，
0: 来替代了，那多好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就你就垃圾食品就可以不用吃了。你真的想吃那个味道，想享受那种 ，OK， 我也可以让你实现，但它没有副作用。
1: 嗯嗯，
0: 是吧？这是你大脑的一个感受而已。
1: 嗯，这个科技进步如果到了这种程度，我想人还是有选择权的，看是不是我保留自己真实的味觉的，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我继续保留到什么程度哈？
0: 对，
1: 所以你看，相比机器人 AI 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人之所以为人，有自己的独特性。
0: 对
1: 啊，我们跟 AI 的区别。在于我们仍然可以感受这个真实的世界。
0: 对，就人要真没有这个区别的话，那其实就是千人一面。
1: 我们有一位做视频的同事哈，就说，哎，最近他接到了很多其他朋友的反馈，就更多的人反而回归了电视台这种手搓的真实的视频内容，因为各个短视频平台 AI 内容的泛滥，可能让人反而对于更多的真实的画面真实的拍摄有更加普遍的渴望，
0: 看所有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就不行，
1: 那乐趣何在呢？
0: 对，
1: 是吧？那么再有一个活人感是说脆弱，你看我们会流露真实的感情，这个真实的感情如果都是积极的向上的昂扬的那可能就不如说我脆弱的，对吧？我甚至有阴暗的我流泪的，我伤心的，我恐惧的，就这些非常可能是负面的情绪我会疼，它体现出了一个脆弱的生命的状态，这个也很鲜活。
0: 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有的人会问我说：“哈，我不想焦虑，我不想这么痛苦。那其实呢，为什么我们人类进化这么久没把它进化掉？
1: 对，为什么我们没把这些，让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痛苦和折磨的这些情绪给进化掉？
0: 就因为它有意义。它本身是有意义的。什么？你情绪需要波动。是吧？因为你的神经介质影响到它。然后情绪它要波动，而且情绪有动力。情绪是有动力的，
1: 情绪是有动力的。
0: 我们为什么说耗能？情绪内耗，消耗我们的精力，是吧？它实际上是有动力的，有的时候
1: 是有能量的
0: 对，它要消耗掉，是不是？它有一个本，它实际上是一种调节，让我们身体更平衡，因为当你太亢奋的时候，太兴奋的时候，你的整个的体液，整个的身体状态是不行的是吧？它需要通过各种情绪来去调整，包括我们的悲伤，是吧？我们的整个的激素的分泌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不能说人要一直高兴的话就是亢奋，那你身体受不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身体会烧干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理论，你身体这样亢奋下去，你整个燃烧光的了，是吧？所以你就要情绪低，慢慢就要它就要调下来，就像我们说焦虑的抑郁的人，他吃那个药，抗焦虑药，抗抑郁药，他也这样，你要抗焦虑药就让你情绪降下来，你太兴奋了，就让你平静下来，那抑郁的人呢，就是吃药的，它的主要作用是让你活泼起来，
1: 亢奋一点
0: 就亢奋一点。
1: 所以活人感是说它有波峰波谷，它不是一条平行线，这就像我们的这个心跳的监测一样哈，你得是有跳动的，
0: 对，你要不跳动就死了是吧？所以说人有的时候有陷于一种心理的一种疾病的怪圈里边，它实际上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他一直是螺旋向上或者螺旋向下，这都不好，这都不是正常的正常的就是个波形你当你处在高处的时候你也会跌落下来当你处在跌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说你一直会跌下去。

0: 现在我就在家里
1: 老忍着，压抑着，
0: 在拉，在家里面我就忍着，因为我觉得这样对我孩子、对我老公不好，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忍着。
1: 嗯，
0: 韩老师，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我，让我忍着，把我这个毛病给改了？
1: 嗯、
0: 我老想忍耐不住，我就想发火。
1: 嗯，
0: 然后我说，其实你可以不这样。
1: 哦，
0: 是吧？你想发火就发发
1: 啊、
0: 哦，是吧？想说两句你就说说，
1: 嗯
0: 啊，你就过去了
1: 啊、
0: 哦，是吧？啊，他们也有能够
1: 承受
0: 啊，对、
1: 嗯，别人能够承受你是一个活人的状态，
0: 对，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我要这样，别人肯定受不了
1: 啊、
0: 哦。其实大家的承受能力都很强，
1: 强，
0: 对、
1: 嗯，
0: 而且他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他会调整他跟你相处的一种模式
1: 啊。
0: 比如你正在发火，发了特别大，他可能跟你距离稍微远一点，
1: 嗯，
0: 不迎着而上，
1: 嗯，
0: 是吧？等你火气下来之后，再跟你交流，那、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方式。
1: 嗯、
0: 但如果你一直我就我说你一直憋着，
1: 嗯，
0: 压着，
1: 嗯，
0: 那肯定有一天崩就，
1: 啊、
0: 嗯，因为少些这已经爆发了，那就更伤人。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就是说，就顺其自然的，因为有的时候
1: 你就接纳说，哎，我这会儿生气。
2: 当 AI 生成的文字充斥屏幕，你是否也在怀念那些真实的、有温度的表达？在这个具身智能可以跳舞、AI 可以作画、聊天的时代，什么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活人感？为什么情绪失控反而比永远得体更珍贵？为什么脆弱？

0: 我当时确实没忍住啊，这个我情绪过激也不对啊，他再去跟孩子做一个解释，所以他就对自己的情绪也比较坦然，然后孩子跟他的关系呢也觉得他很真实啊。
1: 对，这至少孩子心里都想着我妈今天是个魔鬼，明天还会变回来的，是天使的，是不是？有这种预期，他不至于说我妈是个魔鬼。啊，一回家就要见这个魔鬼了，或者妈妈就张牙舞爪，那个说话特别难听，是我特别害怕他。他知道，他觉得，哎，今天可能是天使，今天可能我妈会比较温柔，是吧？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预期，他也不会一直那么糟糕。
0: 对，这也是个可以波动变化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情况，你看，有位听友说他工作没多久哈，这个单位对大家也有很多的这个要求，特别是这个身边的。有特别能干的同事，简直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六边形战士都不够，还要是个球形战士啊，那个样样都行啊。但是他有时候真的是觉得我做不到啊，我不行啊，啊，我挺累的啊，我12点之后不想回领导微信了啊，我到家之后就是群里不想回应了啊，我不需要强撑着一个状态，非要
1: 是。因为有的时候从管理的角来讲，有些话是领导必须要说的，是吧？那有的人他不知道，就像有的时候领导批评的时候说，大家以后上班的时间要注意啊，不要怎么着怎么着，哎，你听，哎呦，这在说我，
0: 啊，对，
1: 然后压力马上就来了，
0: 对号入座，
1: 对号入座了。我经常跟大家说，人家没点名，你何必去认领呢？是吧？
0: 没有点名，
1: 没有点名，而且你也真没那样做。是不是？
0: 对，
1: 你何必去认领？领导只是出于管理的角度提醒大家不要犯这样的错，是吧？然后没有点名是谁
0: 啊？
1: 那你就不要去认领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你自己你就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 OK 了。像这位朋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可以把人他是六边形战士，他或者是十边形战士呢，是吧？
0: 对，我们为他鼓掌。
1: 对，我们鼓掌就。

0: 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劲，很较 你要做到你能够达到的标准就 OK
1: 了。嗯，好的。然后社交平台上还有一种趋势，就是我装出活人感，就是比如说博主们哈开始故意打翻杯子，故意画出黑眼圈，甚至在一些反转的情景剧里去故意制造一些意外。
0: 是用一些假作真实真亦假，实际上也真有伪装出真实来。对，真这样，你看现在我觉得现在也有这样的嘛，就现在我们知道一打开滤镜啊，基本上是什么人都变成了一模一样的了，是吧，看不到真实自己了，就滤镜一打开之后，然后素脸这那的完一弄，所以现在就 那肯定会出现反这个的，就是不真实了嘛。你看到这个人跟这个线上线下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那大家老想看到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是吧？所以你看现在你在网上也看到，有的人化妆的时候，人们专门有这样的嘛，是吧？化妆前化妆后，对，
1: 画半张脸，
0: 画半张脸，
1: 半张脸，对，
0: 那边没有化，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大家一种需求，大家已经厌倦了，就千人一面
1: 就各种衣服化妆化的都跟不是本人似的，现在又开始流行本色的照相，照出你自己的特征来。对，这是高手，有每个人都有一面是特别好的，
0: 特点的，特的一个角，就是说我又弄软件一弄，基本上大家千人一面都是这个特征，只要把手伸着，有的时候你看把头换一下就行了，是吧？身子，这种身体就是那种这样一种结构，其实有的时候看大家看的都这实际上就疲劳，
1: 对，
0: 就所有人都这样了，就疲劳了。所以人的审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活人感的这种需求啊，就是因为不真实了，
1: 我们要活出自我，活出真实，是吧？活人感是希望自己能活出活人样，然后有直面真实的自由的做自己，
0: 因为如果你没有真实感，你就不会有存在感了，它背后就是这个逻辑。所以这个底层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的嘛，它就没有存在感了。
1: 对，如果我不是一个活人，我
0: 反而又催生了人的这种

0: 为的那些细节和见证的那个时代的发展历史，越是细节的那些故事，
1: 他越体验
0: AI 越给不了。
1: 对
0: 对，而这是我们每个人真正的那个活人的体验和经历。
1: 对
0: 啊，
1: 我也试过。
0: 嗯，
1: 比如写小说，我一天弄了20万字
0: 啊，
1: 用 AI
0: 字数没问题，
1: 字数就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等你弄得编得很好，但是我就会看到他有些东西在重复。
0: 嗯，
1: 他已经殚精竭虑了。有些这个情节结构就开始在重复啊，不断的重复，那你作为人一下就看出来了
0: 啊，
1: 他是在重复一个套路一个东西，是吧？
0: 对，而且他没有那个真实的烟火气和生活的细节，
1: 真实的那个生活的细节
0: 啊，别人一看对，就很难投入，
1: 对
0: 对吧？很难去看一个 AI 写的小说，太假，
1: 对，有的时候
0: 没有活人感，
1: 你一看就非常假，就套路，套路很深啊，各种宣传设计很多，但他没有生活感。尤其是你有过那种

0: 首花海，有人说直奔主题哈，没错，有位朋友跟我说，其实最近的心情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但是呢，在坐出租车的时候看到外面的花开的是姹紫嫣红，一下子心情又好了起来。然后他还问我说，你说那我之前的心情不好是不是假的呢？如果情绪这么容易就被影响了的话，哎，这不是好事吗？就是再难受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花开，能看到希望。有的时候音乐和很多的我们所每天所处的自然环境真的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哪怕是一首歌，我们也心情会随着它的这种高潮或者低谷来起伏。第一首歌来自周董的《花海》，有多少人能够认出来这个现在开的是什么花？我们要好好的去辨认，好好的去享受花香。
1: 我

0: 喜欢过了。
1: 我是杰克堂。
2: 刚刚是来自程璧的《春的林中》，是为古川俊太郎的这首诗谱的曲，好听吗？一边听着歌，一边看大家发来各种花的照片。想起来有位朋友是植物学博士一样的存在，他什么花都认识。春天有的时候就是很短暂，出现又离开，但是属于春天的回忆却永远留在心里了。来听梁博《出现又离开》，谁选了？快来收歌。

徐浩空白说，感觉梁博的歌特别喜欢用风笛，好像还真是哈，变成他的一个标签和风格。但其实即使是没有唱歌的部分，哪怕是这样的音乐，所有的情绪的堆叠都那么的到位。而且很神奇的是，这首歌好像只有 live 版。

手上拿着歌单的朋友们对照一下，接下来是田馥甄。不是花花世界，而是不要用放大镜来看世界。风景可以醉眼去看，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谢谢大家告诉我紫薇花是在什么时候开。淼然说紫薇花夏天开，最热的时候开。还有人帮我特意的去查了一下，没错，这世间的万物都有它的规则。如常，来自草东没有派对。
1: 点一点就好，让我回到家再看一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

0: 等合适的歌，
1: 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金山银山刚刚拔完牙，算是经历了一场冒险了。没关系，有甜甜圈们在这儿陪着你，一起听歌。

怎么听出来杰克糖陶醉了？其实是陶醉在大家的掌声当中。来自全启真《华丽的冒险》，一起听歌的快乐，一个小时的音乐加块糖，就像是大家一起经历了一场华丽的冒险。没你不行啊！依依说呼唤未来，怎么呼唤未来呢？可能要相信。来自苏打绿。

0: 我会永远相信距离不是距离。相信是多么伟大的力量，就是当你相信的时候，好像就有了某种期待。当你相信春天会来，春天还是来了。其实看到很多朋友用自己的方式在音乐加块堂陪伴，比如刚刚三木就发现阿俊一直在默默点赞，也有人呢比如说杰杰发来好看的图片，也有人在默默的守候聆听，有人只是说我来了我就看到你了，来自李霄云的罗伯特。
1: 说不

0: 下面开始我们的 The Night of Radio Mars 火星电台之夜。
1: 火星电台来了，路遥知马力，火星电台的版本也很好听，还推荐大家去听听宋佳的那个版本，叫花儿。

0: 看到了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新的家庭，新的甜甜圈。我刚才看到一位是，
1: 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
0: 找到了 FD 新堂打卡，就是你
1: 吧。我要的一定是对的。

0: 好的，会好的，
1: 会好的，朋友们，甜甜圈们，
2: 我要的只是你爱我，可不是你恨我，哪来的那么多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

0: 尽量爱的人。再见难逃的天真。
1: 来自火星电台的路遥知马力，哎呀，唱的我心痒痒。最后一首 X 味道的糖果，有人说听歌听饿了，没问题，那就听着这首歌豪吃一顿吧。东边春雨落是位大家熟悉的歌手，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来自苏运莹，那个哈字太豪放了。这里是音乐加快堂，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我们明天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掌门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地方。

0: 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峡岭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他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6: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9: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9: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9: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2: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9: 15-50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3: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5: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15: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17: 这 是研究这个区域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5: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7: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8: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9: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8: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9: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8: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9: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0: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19: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8: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9: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8: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7: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9: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2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9: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2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24: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19: 周文俊介绍， 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两天授课。
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23: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9: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6: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7: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 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6: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1: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时强调，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0: 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竞争力百强发布，北京以47家企业高居榜首。
1: 16+1北京进行时今天播出，老城发力硬科技，东城独角兽智驾出海。
0: 高考后首个周末，北京多所学校扎堆开放日，科研成果成高招咨询新亮点。
1: 热点追踪，跟着演唱会品美食，鸟巢解锁新玩法。
0: 北京千人口献血率全国居首，采血人数采血量呈双增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日前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群众关切，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在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延庆寺社区服务站，尹力接待群众代表，面对面听取大家的诉求。尹力与市有关部门和属地负责人冒雨来到红领巾桥区，现场研究解决措施。尹力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高度重视市民群众涉汛诉求，让大家安稳踏实度过汛期。朝阳区 CBD 核心区外部雨水排涝工程建成投用后，可将该区域内涝防治标准提升至100年一遇。尹力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责任制，做好区域整体排水规划设计，提升排水管理数字化水平。西城区前门西河院大街192号院东部为低洼院落，西部改建为大石栏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尹力叮嘱，要动态开展片区排水系统隐患排查，备足备齐抢险物资，了解居民诉求，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检查时强调，要针对城区内涝风险特点优化防控方案，一点一策做好防汛预案，对城乡结合部建成多年桥区等高风险点位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要对下凹市立交桥、城市主干道、胡同小巷等道路积水点位遇紧急情况果断处置，加密地铁站点、地下商超、地下停车场等部位巡检频次，加强疏散通道常态化检查，细致排查危旧房屋、低洼院落、学校、医院、养老院等人员聚集场所，完善人员转移方案。尹力强调，要统筹用好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夯实应急抢险救灾能力，完善分级研判应对机制，加强符合内涝灾害需求的物资储备，落实基层教应制度，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户每人。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区扛起属地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各部门加强专业指导，强化与各区协调联动。社区作为城区防内涝最小单元，要以务实有力举措确保平安度汛。
1: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十届中关村数字金融与金融安全大会日前举办。会上，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布《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2026》，对全球及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揭晓2026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 TOP 100榜单。榜单显示，百强企业高度集中于一线城市，北京市以47家企业高居榜首，占比近一半。 就国内市场而言，去年中国金融行业科技投入保持较快增长，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板块合计投入接近2846亿元。其中，证券业虽然绝对投入规模最小，但增速明显，领跑各子行业，成为金融科技投入领域的高活跃赛道。截至今年四月底，中国金融科技领域企业达21764家，但年均增速已降到0.4%，标志着行业进入存量优化阶段。

0: 从区域看，粤沪京三地企业数量合计占比超过四成，头部集聚效应显著。区县层面，海淀区一枝独秀，汇聚28家企业，占比达28%，堪称全国金融科技企业最密集区域。
1: 16+1，北京进行时。造型呆萌的小巴穿行于亦庄街头，国产智能客运巴士亮相新加坡公交干线。一家东城的民营企业依靠全站自研的自动驾驶技术，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今天的16+1北京进行时，一起走进东城区，聚焦企业出海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正午时分，北京亦庄自动驾驶示范区京东方公司站点，从回龙观赶来的乘客徐先生掏出手机，打开蘑菇畅行小程序，扫码上车。
3: 我感觉比想象的要平稳，要丝滑了很多，拐弯急刹也没有什么晃动。希望下了地铁之后，有什么自动驾驶公交、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来补充我最后一公里出行的方式。
2: 和专程来尝鲜体验蘑菇巴士的乘客徐先生不同，来自新加坡的张先生已经在这辆小巴上体验了10多天。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公交巴士即将服务于新加坡400号和191号公交线路。
4: 我从新加坡来学习自动驾驶安全员。新加坡的人力成本比较高，如果他在新加坡运营，会带来非常便利的交通。他可以24小时运营，可以从地铁站到社区。新加坡的道路也很窄，它非常灵活，适合新加坡。
2: 车辆平稳智能的背后是硬核技术的支撑。蘑菇车联算法技术负责人冯迪告诉记者，别看小巴内部只有9个座位，车辆搭载了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多类型传感器，具备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
5: 我们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了视觉为主加固态激光雷达的感知融合方案，相比传统的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稳定性、耐久度以及成本控制方面都形成优势。一些异常天气，可能其中一个传感器不太适应，或者短暂的失效，靠多传感器的冗余设计，其他的传感器会补上，是有保障的。
2: 不仅如此，每辆小巴内部都还集成了一个能够快速反应、快速决策的 AI 模型，面对行人突然横穿、车辆加塞等复杂交通场景，也能快速做出安全应对。
5: 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反应速度，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它跑得很快，但我们的机械从它的传感器的捕捉到它的软件的处理，到后面反馈在车上的驾驶行为，这样一条链路会比博尔特的反应速度会更快。
2: 目前蘑菇车联自动驾驶巴士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上路驰骋，总行驶里程突破500万公里，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蘑菇车联总裁傅强介绍，蘑菇巴士现在已经应用到城市公交、景区接驳、园区通勤、大型赛事保障等多种场景。
6: 比如说今年3月份，澳门和珠海横琴的就医专线正式运行，这也是全国第一条专门服务跨境就医的自动驾驶的接驳路线。那在5一期间，山东日照也开通了当地首条自动驾驶的巴士环线。在海外市场，新加坡准备开始交付和落地，这也是实现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骨干网络的突破。
2: 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优质的科创土壤。中关村东城园管委会副主任严涛表示，东城区将蘑菇车联列为重点培育企业，从政策辅导、资源对接、品牌宣传到人才保障，提供管家式一对一服务，助力企业攻克发展难题。
7: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特色科技园区，真正实现科技回归都市，创新激活老城。
2: 作为2025年度科创独角兽100强企业，蘑菇车联2017年落户东城，多年来扎根首都核心区稳步发展。如今，蘑菇车联研发的无人驾驶清扫车等设备也是率先在东城区试点应用，赋能老城精细化治理。富强表示，
6: 蘑菇车联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东城区重点培育出来的独角兽企业。东城是我们梦想起步的地方，我们也希望从东城出发，未来一步一步走向全球。
1: 记者手记。
2: 自动驾驶巴士驶入大众生活，让前沿科技变得触手可及。市民的认可、海外市场的青睐，源自科研团队日复一日的技术打磨。东城区以完善的产业生态扶持科创企业，企业以硬核的技术反哺城市建设，政企携手打通成果转化通道，让智能出行落地生根，也让中国智驾技术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期待未来更多智能科技走进街巷，点亮城市生活。
0: 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昨天在京举行。作为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工大今年投放京内计划2981人，占比近75%。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8: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1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9: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为报专业找一点思路吧。
8: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10: 主要关心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包括排名，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8: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誉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10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11: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8: 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2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12: 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8: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新增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设立交通工程詹天佑班、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实行3+1+X 弹性学习年限，本科生可直接进入博士阶段。
13: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1: 另据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的首个周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警察学院等多所高校也同步举办校园开放日，开展高招咨询。与往年问答式咨询不同，今年各高校纷纷亮出特色科研成果，以科技范儿吸引考生和家长驻足。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的52个专业被撤销。记者梳理市教委日前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发现，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其中22个高职本科专业重点瞄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例如，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新增智慧综合能源工程、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专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新增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等2个专业，北京城市学院新增机器人技术等3个专业。被撤销的52个专业涉及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
1: 新闻广播消息，思政课教师经典著作研读工程启动会日前举行，会上发布经典中的思政课实施方案，工程设置经典要义名家讲、经典运用青椒谈、经典研习学生物3大核心板块，系统提升思政课教师的理论功底与文化素养。会议同步启动新时代思政课学情滚动调查，将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13所高校共同开展，旨在全面摸清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脉搏和成长需求，切实推动因材施教、以学定教。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蔡依林在鸟巢开唱， 演唱会期间，北京开展了跟着演唱会品美食活动，20多家优质餐饮品牌进驻场馆，亚奥商圈超100家餐饮商户同步推出联动优惠，为观众打造观演出品美食一体化全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14: 傍晚6点，距离蔡依林演唱会开场不到1小时，走进鸟巢1层西侧 L 区，空气中弥漫着汉堡的肉香、奶茶的茶香和烘焙的麦香。20余家京城老字号、网红餐饮、国际风味首次进驻演唱会现场，观众们再也不用担心饿着肚子看演出了。正在排队取餐的李女士笑着说：
15: 我们着急过来，没有时间在外面买东西，安检进来之后可以买一买啊，坐在那儿就可以一边吃一边听了吗？
14: 不仅选择丰富，各品牌还专门为演唱会推出了便携适口的产品。北京国际饭店带来干式熟成牛肉汉堡，方砖厂69号炸酱面推出便携速食面，木木满山、蓝颂带来恰巴塔、可颂和碱水面包。第一次来鸟巢看演唱会的王先生发现，现场就能买到种草已久的网红面包木木满山。
16: 之前也是在网上听说，然后慕名而来。来看演唱会是听觉和我们的视觉享受，那味觉也不能亏待。正好来旁边的这些美食摊位，一些自己喜欢的饮食来打卡，还是挺惊喜的。
14: 为了保证出餐速度，不少品牌提前制作全程保温，既快又不失口感。刚付完款就拿到奶茶的观众张女士说：
15: 他最近的2家店都是在场馆外面，可能还需要排队，有的时候安检还不一定带得进来，但现在的话一进来就可以直接买到喜欢的产品，就非常的方便。
14: 除了现场吃得开心，观众还能领到实打实的优惠券，去线下门店继续消费。霸王茶姬工作人员戴女士举着一张茶香同行卡片，热情地向观众介绍：
17: 茶友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到我们全国的任意一家门店呢，享受3元的折扣。
14: 观众手里的演唱会票根也可以变成一张实实在在的美食地图。长安28干式熟成牛排旋转西餐厅副经理王超表示：
18: 可以持着票根到我们餐厅做95折。这个演唱会它的人流量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餐厅来走向大众，让更多人知道北京国际饭店上面还有一家非常非常棒的旋转餐厅，可以360度的俯瞰京城的美景，同时享受我们的美食。
14: 演唱会期间，鸟巢场外联动亚奥商圈100余家餐饮商户推出凭演唱会票根享专属福利活动，歌声唱响千里乐，美食场景一城香。这场演唱会加餐饮的融合活动，让演唱会的热度从鸟巢蔓延至亚奥商圈乃至整座北京城，跟着演出品美食正成为京城消费的新风景。
1: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报道。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首都无偿献血队伍持续扩容壮大。去年本市千人口献血率达到21.75%，位居全国首位，采血人数及采血量都呈现增长态势。活动现场，一批首都无偿献血先进集体和个人获得表彰，其中稀有血型应急献血志愿者肖强是受表彰的先进个人之一。肖强一类即无偿献血50多次，由于血型稀有，每次医院用血都是极差。肖强时刻在线，有救治需要总是第一时间响应。市卫健委介绍，本市将继续大力营造无偿献血的良好社会氛围，凝聚社会各界合力，筑牢临床用血保障防线。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从今天起，北京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业务推行随身随办服务模式，提升药品挂网效率。此前，药企无论给新药办理挂网，还是调整已挂网药品的价格，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集中申报，错过就要等待下一批。挂网是指药品进入本市公立医院采购目录前的上架手续。市医保局介绍，这次随身随办覆盖了化学药品、生物制剂、中成药。药企登录本市医药采购平台提交申请后，平台及时受理并审核，审核通过后公示3个工作日，无质疑即可办结。
1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度在北京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550名，招录对象都为男性， 其中包含高校应届毕业生184名，招录对象可以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

0: 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晚6点。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市场迎来一波强劲的足球经济热潮。记者走访。

0: 台体育中心露天影院日前启幕，这是丰台体育中心自1989年建成后首次推出露天影院活动，放映时间是每晚7:30到9:30，片单包括《再见李可乐》《无价之宝》《暴风》《英雄儿女》等经典影片。露天影院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不需要提前预约。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问经常大事小事，听自己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索菲亚授权门店跑路，消费者钱款如何追回？
4: 当时的销售人员发微信他也不回，电话也不接，法人的打电话也打不通。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多位消费者近日向新闻热线反映，在朝阳区十里河闽龙广场索菲亚门店签约全屋定制并支付全款后，门店负责人失联跑路，订单无人履约，向索菲亚总部维权也屡屡受阻。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调查，来听报道。
5: 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初他有全屋定制的装修需求，后来通过索菲亚抖音官方直播间和官方门店导航，找到了朝阳区十里河闽龙广场的索菲亚线下门店。
4: 看了一下那个实体门店，感觉它的门头挂了一些 logo 啦、标识什么都是非常正规的，就显示索菲亚的这个信息，跟那个设计那边沟通感觉也挺顺畅的。后来我们就跟他们在3月21号的时候签了一个全屋定制的一个购销合同，总金额是76700，然后约定是5月15号他们上门去安装交付。
5: 张先生回忆，签约后他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持续跟进订单进度，直到今年5月16号，门店设计师突然联系他，告诉他门店老板已经跑路失联。张先生无奈地说，
4: 今年5月16号的时候，他们那个设计人员就又跟我联系了一下，他说门店老板现在是跑路了，然后失联了。第二天我就跑到他们实体门店看了一下子，确实那个门店已经闭店了。然后当时的销售人员发微信他也不回，电话也不接，后来也是通过网上各种渠道吧，找到他们这个法人的手机号，打电话也打不通。
5: 事发后，张先生第一时间拨打了索菲亚品牌400客服热线投诉维权，可是品牌方给出的答复让他难以接受。对方称总部没有收到货款，交易是消费者和线下授权门店之间的行为，建议张先生向法院起诉涉事门店，品牌方会配合取证。为此，张先生还专程前往索菲亚北京区域授权总经销办公地点协商。
4: 我到前台待了2小时，他们都没有人出来跟我一块儿去沟通这个事情，我感觉特别让人失望。后来又报警了，又跟他们去协调嘛，终于他们找了一个人出来跟我去对话，对话的一个结果就是让我继续花5万块钱在他们那儿下个单，然后他们说这个5万块钱是个成本价，这个我也接受不了。
5: 张先生说，还有多名消费者遭遇了相同情况，目前他已联系到的2家涉及金额9万多元。
4: 目前的话，我能联系到的其他的有2家，一家是46800，还有一家是44000左右，加上我的话应该是10几万块钱，可能还有。我们去找那个索菲亚品牌方要这些相当于受害人的联系方式信息了，他也不给。
5: 记者通过现场走访及线上查询得知，同张先生签订合同的公司为泛华艺品北京家居有限公司，记者通过公开电话没能联系到这家公司。6月10号，记者以受害者身份致电索菲亚客服，工作人员称会安排专人对接，同时保证48小时内联系记者。
6: 我们需要去核实都能够安排我们负责问题的一个同事和您联系哦，一直不会超过48小时内的。

0: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接到相关人员的来电。记者还联系了十里河闽龙广场工作人员，对方证实涉事索菲亚门店经营者确实已经跑路，这家门店没有办理正规撤场手续，还拖欠商场费用。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本次纠纷的核心问题是门店私自收取消费者货款，没有上交索菲亚总部。
1: 他是跑路了，好像现在等着起诉呢。这个因为我们这儿也接到过很多这样的顾客了，因为商场也是要走起诉。他是属于代理人吧，像您家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好多顾客是什么样啊，我是交你钱了，这个钱已经到索菲亚公司了，这样的索菲亚公司会兜底。那有的呢是他把顾客的钱收到了手里，他并没有转给这个公司。
0: 针对这起消费事件，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表示，涉事门店收取全款后拒不履约，携款失联，已经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依法主张惩罚性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2: 依据有关的法律规定，你收取了预付款，然后拒绝履行合同，然后还携款隐匿潜逃，那么本身就构成一种典型的消费欺诈。如果他涉及的数额比较高，我们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控告，要求追究品牌店及其持控人的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索菲亚有可能是两个角色啊，无论是经销关系还是商业特许经营关系，那么都可以主张他没有做到有效的管理。
0: 胡刚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品牌加盟店的预付式服务时，一定要确认收款方，降低消费风险。
2: 类似的这种预付式的消费，如果是所谓有总部的、有品牌商来加盟的，那么你一定要查验一下你那个货款是打给谁，因为你打款就会直接和这个品牌商甚至生产商直接建立关系，法律关系就更加的牢靠。不然现在你只是和经销商或者叫做品牌店签的合同，那么你的风险就很大。
0: 涉事索菲亚门店卷款失联一事如何收场？消费者的损失能否追回？相关责任又如何界定？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怀柔区五月的鲜花职工群众歌咏颁奖展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怀柔职工群众用激昂的歌声礼赞劳动，致敬时代。我区在慕田峪长城举办一脉非遗万象怀柔主题活动，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怀柔区首个精装好房子住宅项目家堂云喜主体结构全面封顶。2026瓜念公益吃瓜节举办，探索农业加工艺加文旅协同发力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2026年怀柔区五月的鲜花职工群众歌咏颁奖展演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怀柔职工群众用激昂的歌声礼赞劳动，致敬时代，生动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建功立业的坚定信念。北京市总工会一级巡视员赵立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参加。
7: 展演活动以红色传承、劳动奋斗、时代展望三大主题为脉络，分为鸿运初心、薪火传承、劳动颂歌、逐梦同行、时代旋律、扬帆远航三大篇章，全程采用台上精品展演加台下方阵互动创新模式。开篇以沉浸式合唱诗《淮山柔水逐梦华章》拉开帷幕，用沉浸式舞台表达贯穿全场首尾。展演曲目中既有红色经典爱国歌曲，又有原创和改编新曲。红旗颂庄严神圣，壮美延安气势磅礴，光阴的故事唤醒尘封记忆，立春的序曲奏响希望旋律，宝山等你来饱含镇域温情与文化底蕴。每一首曲目都将个人梦想融入区域发展，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书写崭新篇章。
5: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金文岭：
8: 我们选择立春这首歌，是因为它的意象与人保工作我觉得特别相像。立春是一年之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今年是15开局之年，怀柔呢正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我们也想借这首歌来表达新的起点，我们会早行动早发力，为怀柔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人设力量。
7: 本次展演亮点十足，沉浸式方阵秀将活动推向高潮。从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团结协作，到我们都是追梦人的昂扬斗志，整齐有序的接力演绎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时代旋律扬帆远航篇章中，机器人怀小柔携手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代表队特邀登场，以活力满满的舞蹈演绎星辰大海，科技感与青春活力交融碰撞，尽显科学城创新向上的蓬勃气质。 整场展演在多支队伍集结同台的沉浸式大合唱《歌唱祖国》中落幕。多单位和声共鸣，凝心聚力，让全区职工群众在悠扬旋律中抒发热爱，凝聚共识，奏响怀柔职工砥砺前行的昂扬乐章。
5: 北京怀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职工唐守华：
8: 合唱艺术中声部交织的和谐之美与环卫作业追求的精细化、标准化高度契合，我们将把舞台上精益求精的绣花功夫转化为日常环卫保障的强大动力，以匠心致初心，全力助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
5: 广鑫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工会主席高建明：
9: 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去展示新时期的产业工人精气神，这项活动让我们的职工走出生产车间，登上舞台，不仅丰富了文化生活，更让大家在集体荣誉中增强了归属感，在工作岗位上迸发出更强的干劲和创造力。
7: 自活动启动以来，全区职工群众反响热烈，踊跃参与，共有30家单位报名参赛，征集作品90首。经初赛选拔，33支独唱、21支组合唱、26支合唱队伍晋级决赛，同台展演。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以歌声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展现了奋进155新征程的昂扬风貌。活动现场颁发优秀组织奖13家。大合唱组组合唱独唱1等奖13个，2等奖20个，3等奖27个。怀柔区及北京电影学院领导龚吉成、王建刚、韦小平、孙乐、刘新军参加。6月13日是第1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区在慕田峪长城举办一脉非遗万象怀柔主题活动，汇聚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推动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连通世界。
10: 活动现场，中建雁栖湖景酒店推出我区首个非遗主题套餐，通过非遗加酒店的模式，打造可居住、可品尝、可深度体验的沉浸式场景，让非遗真正融入日常旅途与大众生活。与此同时，区文旅局与琳琅记非遗买手店完成战略签约，本土非遗好物与文创产品将入驻龙福寺商圈，借力首都核心区商业平台，打开市场化发展新空间，让传统技艺从展馆走向大众消费市场。三位外籍文旅体验官现场拜师非遗传承人，主动担当文化使者，向国际讲述中国非遗故事。
11: 我觉得不仅仅传到我的国家，我这种梦想是更伟大，要传到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通过自媒体去分享这个工艺啊、非遗产品等等，我觉得是全世界能了解中国的文化和非遗。
10: 活动还为第9批区级非遗项目进行授牌，项目涵盖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6大类别，包含评剧、京东大鼓、京绣等1批特色项目。此外，现场还汇聚近20项非遗项目及全国特色非遗精品，绒花、绳结、刺绣、杨门江水豆腐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让中外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匠心。
12: 这个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中国非遗文化，比如像这些刺绣啊、松井啊，还有这些少林武术的魅力，也感受到了更多的文化知识。
10: 一直以来，我区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稳步推进非遗资源挖掘、名录申报、体系建设等各项工作。目前全区已累计普查非遗资源275项，拥有国家级、市级、区级非遗项目共计70项，构建起层次清晰、保障完善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区领导龚吉成、任战志参加。
7: 近日， 怀柔区 H200-0103-6012 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项目，原大鸭梨地块加塘云喜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全面封顶。这是继地下室结构封顶后，项目建设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成果，标志着工程正式转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及外立面施工新阶段，为项目按期高品质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10: 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工规范作业。作为怀柔区首个精装好房子住宅项目，加塘云喜总建筑面积约 3.69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1.49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七栋六至十层高品质住宅楼及配套服务设施，提供224套住宅。项目容积率低至 1.35， 配建充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位，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居住品质，完善老城居住配套，为怀柔区城市更新与宜居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加塘云喜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备受关注，为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区住建委围绕施工组织、进度安排、现场管理等方面持续加强过程统筹与协调服务，推动各参建单位科学施工、高效协作，保障主体结构按计划顺利封顶。
13: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项目二次结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关键工序，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安全巡查，严格把控建设标准，细化监管举措，全力打造高品质住宅，助力全区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6月13日，2026瓜念公益吃瓜节在北房镇渔阳郡40里田园举办。巧借瓜念谐音挂念之意，以鲜瓜为纽带，融合农产品展销、健康科普、公益帮扶等内容，传递药食同源养生理念，探索农业加公益加文旅协同发力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7: 活动现场瓜果飘香，来自全国21个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的黄瓜、西瓜、哈密瓜、南瓜等特色瓜果整齐陈列，色泽诱人。每款瓜果旁设置介绍牌，详细标注产地、品种特点及食疗养生价值，让游客在观赏之余了解瓜果养生知识。品鉴区内人气十足，切块瓜果摆放整齐，游客纷纷驻足品尝。现场同步开启线下直销与线上直播双渠道，打通田间到餐桌的销售链条。
14: 我今天是吃的夏天的彩虹瓜，口感很好，又沙又甜，非常好吃。今天的活动也非常好，一会儿我再尝尝咱们北方的瓜。
7: 养生科普课堂同步开讲，营养学家、中医师、基层乡村医生组成的专业讲师团，围绕夏季消暑祛湿、瓜果食疗、乡村日常健康管护等内容细致讲解，同时面向到场游客发放夏季瓜果养生手册、乡村健康知识折页，把实用养生知识送到游客手中。
15: 以前只知道夏天多吃瓜，今天听专家科普才清楚，不同统治吃不一样的瓜。眼下这个时节吃西瓜，清凉去暑。今天学到不少接地气的养生门道。
7: 吃瓜节现场，北房镇人民政府还与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共同签署乡村振兴互助意向书，未来双方将携手开展各类帮扶协作，助力乡村发展。
5: 北房镇副镇长杨新明，
16: 本次吃瓜节也正是我镇探索农业加工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升级。下一步，北房镇将持续深化公益合作，推动三甲住三农服务常态化、每月化，深挖古郡四时康养底蕴，打造京郊古韵康养特色品牌，搭建线上农品注销平台，构建长效产业帮扶机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怀柔镇消息，近日怀柔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镇领导班子二级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会议传达全区镇乡街道党工委书记防汛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区委主要领导讲话要求，结合镇与实际，细化部署防汛备汛及全镇重点工作。会议明确六项重点工作部署，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求全镇干部摒弃麻痹思想。

0: 会要求配齐防汛物资，规范应急安置点位，严守24小时值守值班，领导代班及信息报送制度。
1: 24小时值守值班，领导代班及信息报送制度， 同时坚持防汛经济发展两手抓，抓实区域产业体系，推进精准招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整治镇村人居环境，此外强化党建引领，严明工作纪律，营造优良干事氛围，护航全镇高质量发展。燕京镇消息，
0: 为推动主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锤炼清廉务实工作作风，燕齐镇近日组织镇二级班子全体科级干部前往头道梁平北抗战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主题红色教育及廉政专题党课活动。活动现场，全体干部开展庄重缅怀仪式，向抗战纪念碑敬献花篮，集体默哀缅怀革命先烈。 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随后众人走进抗日纪念馆，依托历史文物、影像史料，回望平北抗战艰苦岁月，感悟先辈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参观结束后，镇主要领导讲授廉政专题党课，结合辖区典型违纪违法案例，剖析资金使用、作风建设等领域廉政风险，直击干部队伍现存短板，开展
1: 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同时对全体干部提出5点要求，筑牢思想根基，严守廉洁底线，锤炼实干作风，压实岗位责任，兼顾廉洁与担当，并且严守换届实严禁纪律，保障换届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本次活动融合红色研学、廉政党课与政绩观教育，淬炼干部作风。
0: 参会干部表示，将传承红色精神，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助力燕齐镇高质量发展。区规子分局消息，为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吃透档案管理标准，理清顺档工作流程，近日规子分局综合事务中心组织辖区企业开展城建档案、文书档案管理专题业务培训。
1: 培训立足企日常经营实际需求，授课工作人员围绕档案管理法律法规、文书与业务档案归档范围、标准化整理流程、表单填报规范、档案借阅流转、档案安全保密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结合行业典型案例，梳理归档高频问题与易错环节，开展实操教学，让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落地可用。
0: 现场设置互动答疑环节，企业参训人员结合岗位工作难点踊跃提问，工作人员一对一精准答疑，分享实操经验，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参训企业人员表示，本次培训贴合工作实际，有效破解了档案管理工作痛点难题。区卫健委消息，为筑牢汛期公共卫生安全屏障，防范洪涝次生卫生风险， 近日区卫健委召开2026年汛期卫生防疫专题工作部署会，区疾控中心、区爱卫办、辖区各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伪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会首先通报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轮汛期卫生防疫实战拉练成果，同时围绕防蚊灭蚊专项整治、防疫方案落地、应急物资台账自查、 24小时值班备勤，应急信息报送等核心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会明确3项工作要求，一是提高思想站位，树立极简思维，复盘演练短板，对标上级及兄弟单位，优化人员调配、物资储备、方案细化各项工作；二是狠抓工作落地，紧盯生活饮用水源安全， 完善农村饮水台账，强化自备井消毒、水质监测，依托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发挥村医兜底作用，转变工作思维，压实属地防疫责任。会强调，各单位要落实3级排查、3级练兵机制，靶向补齐工作短板，全力守住洪灾后无疫情、无涉水公共卫生事件底线，守护辖区群众汛期身体健康。下面播送 致全区广大市民朋友的防汛避险倡议书。全区广大市民朋友，当前已全面进入汛期，怀柔山区沟谷密集、地势复杂，极端天气极易引发河水暴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

0: 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平安，我们特此发出防汛避险倡议，坚持生命至上，主动投亲靠友。汛期险情瞬息万变，侥幸心理是安全最大隐患，居住在山区沟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务必提高警惕，提前防范， 优先采取投亲靠友方式，主动转移，提前前往城区及平原地区的子女亲友家中临时避险，做到早转移早避险不冒险，紧盯汛情动态，有序转移安置。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镇村防汛通知，熟悉自家周围危险区域和避险路线，接到转移指令或发现雨势剧增、 河水浑浊、山体异响等险情征兆时，第一时间果断撤离，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拖延观望等危险行为。转移途中听从指挥，有序撤离，平安避险。弘扬守望相助，共筑防汛防线。希望广大市民互帮互助，邻里相携，主动提醒帮助身边老人、儿童、重病患者、残疾人、 孕妇等特殊群体提前避险，及时转移，积极学习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自觉遵守防汛各项规定，在主汛期不擅自进入河道、山沟、低洼等危险区域逗留活动。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让我们以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生命负责的态度，科学防范，主动避险， 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哎，老公闯红灯了。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老公，这不能掉头吧？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2: 是不是超速了？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小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众所周知啊，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几乎每天都会诞生非常非常多个新词儿啊，
6: 也就10086加的新词儿吧。
5: 是，这些新词儿啊，都试图来简练的概括当代年轻人们奇奇怪怪的生活状态，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啊。
6: 啊，比如说什么 Thank you，
5: 还有 PUA。
6: 哎 ，PUA 我知道，经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5: 啊。其实没有提到 PUA 之前，你也不知道什么是 PUA， 对吧？
6: 对，
5: 也没有意识。但是现在呢，大家都会反向 PUA 了。
6: 还有各路嘴替。
5: 啊，一种狠心的某某某等等啊，这些词汇。
6: 那前段时间其实我也关注到了一个新的词汇，但是它热度好像不是特别高，叫做秩序敏感。
5: 啥啥啥？秩序敏感？
6: 秩序敏感，没错。
5: 这词儿一听就特别的有学术派的那个风格。
6: 哎，我跟你讲，就是在这种各种互联网词汇层出不穷的情况之下，当你以为你对于这些网络新词儿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波澜不惊、百毒不侵的时候，这个词它可以说是又准又戳心窝子，唤起了无数网友们的热议。就互联网上一下子几百万人一同为它破了防。那个秩序敏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5: 秩序敏感，其实简单的来说吧，这词儿描述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件特别小的事儿的安排或秩序被突然打乱之后，当事人变得异常的焦躁或者是崩溃的状态。
6: 嗯，可能很多时候在外人眼里，我们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突然感觉到烦躁、难过、情绪崩溃。但我估计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那些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它其实就像是多米诺骨牌里面的一张已经有的，一旦被无端端抽出的，哎，这个计划被突然打乱的，就好像是破坏了我们整个生活秩序的大厦一样，它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的反应。
5: 是的，我们很多成年人会秩序敏感，大概都是因为太想能够靠自己为当下或者是未来的生活打点好一切，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很稳定的状态，防止一切意料之外的变故。可生活无常啊，我们的秩序感总是会被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小事给破坏。
6: 我还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的恼火，就是原本计划着我这周准备完成某一个项目的特定的拍摄内容，但是这一周啊，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一拖再拖，这一周没有完成。啊，我在周六那一天